0: 未出丝毫差错，应该说是有功啊。元帅您为什么不赏反而要罚呢？徐达说了，丁德兴，在你调宝枪临走的时候，本帅是怎么对你说的？让你带着张兴祖从哪门进城呢？丁德兴眨了眨眼说，是让我绕走东门，不进南门。你说不让张兴祖与他师爷见面。元帅说道，既是这样，那么今天你带着张兴祖是从哪门来的呢？
1: 南门呢？
0: 招啊，我让你从东门回来，你从南门回来。我叫你别让张兴祖和他师爷见面，你偏偏就让张兴祖跟他师爷见了面。你这不是故意违抗军令吗？当初我派你出城的时候，你听令不明，可以当面细问。你既听明将令，就得照令行事。今既违令，本帅定斩不容。丁德兴说道，
2: 元帅呀，我叫张兴祖闯营盘去会太师，也是为了让他们祖孙相争，对咱们有利呀。
0: 元帅哼了一声，哼，你自作聪明，误了本帅的大事。咱们造假书信，只能骗过张兴祖，岂能瞒得了脱脱太师？他一见此信，定然要从中作梗。丁德兴自知理亏，不敢多言了。经众人讲情，徐达说道，看在众人面上，饶你这一次，还不快去看住兴祖。这徐达等丁德兴走后，大堂传令，华云、李善长听令。二人急忙应声往前走了一步，
3: 在。
0: 你二人附耳过来。这二人来到元帅切近，元帅低声敲语的吩咐道，你们两个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懂了吗？
1: 是。
0: 这二人会意的点了点头，接令而去。徐达又和西吴王耳语了一番，这才率领众将骑马前去会见张兴祖。这功夫不大呀，众人来到南门外，见丁德兴身旁有一员小将，猜到定是张兴祖。张兴祖看到众人，骑马往前走了几步，甩凳离鞍，双膝跪倒，口称张兴祖参见王驾千岁。朱元璋在马上仔细观看，见来人年纪不过20岁，细腰扎背，扇子面的胸脯，脸色荷花出绽，红中透白，长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穿一身素甲白袍。朱元璋越看越喜爱，赶忙说道，小将快快请起，你千里跋涉鞍马劳顿，快到驿站歇息去吧。张兴祖谢过西吴王，站起身形，向众将一拱手说道，请问哪位是我的师伯徐达徐元帅呀？徐达答应了一声，本帅便是徐达。这小将一听，赶忙抱拳施礼，
4: 哎呀，大伯父啊，您老人家一向可好，侄儿这厢有礼了。
5: 侄儿早当前来拜见伯父，怎奈我爹爹随军出征，命孩儿镇守泗水关，故未能及时至此，望求伯父大人多多原谅。
0: 徐达说道，孩儿啊，你闯连营过大寨，一路之上十分劳乏，何必如此客套，来来来，快快随伯父进城歇息去吧。张兴祖说道，
5: 我先不进城呢，我对师大爷您有个要求。
0: 哦，你有什么要求啊？
5: 我想见见我爹爹，等我们父子相见，孩儿

方可进城。这元帅听到这儿啊，狠狠的斜了丁德兴一眼。哎，这眼神瞟的，丁德兴被他一看，赶紧把头低下，心说看起来人家元帅真是活神仙呢，是我丁德兴坏了元帅的大事儿了，看元帅怎么发落我吧。吓得他脸色惨白，老老实实的站在一旁等着听信儿了。这时候就听元帅不慌不忙的对小将说道：星祖啊，眼下你爹爹没在城里啊。星祖忙问：那么他上哪儿去了呢？元帅说道：自从你爹爹归顺之后，我主公封了他泗水侯之职，众将官对他也非常高看，你爹爹自觉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所以才自讨将令，押粮运草去了。按理说三天前就应该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至今未归。张兴祖闻听，心中暗想啊，那爹爹既然差人下书将我调来，为什么又自讨将令离开徐州去押粮运草，而且过期三天不归？他素知爹爹对上事兢兢业业，从不失误，更何况这次是受西吴王所遣，哪能延期不归呢？这里面一定有鬼。哎，莫非正像师爷所说，我爹爹根本没有投降，那书信是假的？张兴祖想到此处，机灵灵打个冷战，心想：不能吧，啊，自己真的被骗了？他不由得偷看了一眼旁边的这丁德兴，只见丁德兴一脸惊慌，张兴祖这时才感到自己受骗了，心想：我现在是进退无门呐，只有见着爹爹的面才能真相大白，眼下说什么我也不能贸然进城。想到这儿，他说道：伯父，既然我爹爹还没回来，孩儿我就暂不进城了，我在城外再等他两天。徐达一听这话就知道其中必有缘故，赶忙探问道：星祖啊，你为什么不进城了呢？不进城你又打算到哪儿去呢？张兴祖说道：我哪儿也不去，只在这徐州城外寻个客店住下，等候我爹爹回来，我再和他老人家一起进城。徐达明白了，这一定是托托给他出的主意，他现在已起了疑心，只能照计而行了，便对丁德兴说道：丁将军，既然兴祖贤侄不愿进城，就在城外暂时安排一下，你要好生伺候。丁德兴答声遵令，便对张兴祖说道：兴祖，咱们找客栈去吧。张兴祖上马对朱元璋徐达一抱拳：贤王千岁，大师伯小可告辞了。说完拨马要走。就在此时，猛然跑来一个探马，来到西吴王朱元璋的面前，滚鞍下马，上前报告：启禀主公，泗水侯张天佐押粮运草已到东关。张兴祖抬头一看，只见从城东护城河旁来了数十辆粮草车，一杆白缎子大旗迎风飘扬，旗当中绣着一个斗大的张字，这旗角啊闪出一匹白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

0: 盔上七曲赞英灌顶，白面黑髯，掌中擎方天画戟。小英雄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爹爹张天佐。张兴祖心说，从我爹爹头盔上的这簪缨看，还真是封了侯位了呀。他心中高兴，正要上前去相认，就听西吴王哼了一声，带着怒气说道，哼，功高莫过旧驾，嫉妒莫过绝粮，张天佐在我营中寸功未立，孤王就封他泗水侯之职，派他去压粮运草。现如今敌兵围困我徐州，军中急等用粮，不想他竟误期三日，几乎绝我之时，焉能容得？来呀，把张天佐给我推下去砍了。西武王一声令下，只见从张天佐的身旁跳起一个大汉，他上前一把抓住张天佐，扯下马来就给绑上了。方才不是说这张天佐没投降吗？他怎么又给西吴王压粮运草去了？这呀，又是徐达的一计。因为张兴祖在城外要见他爹，徐达如果交不出张天佐来，那可就前功尽弃了。可是张天佐现在还在牢房里压着呢，怎么让他出来呀？所以他才把李善长和华云叫过来，让他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俩人暗计回到城中，李善长赶紧吩咐人准备粮车和张天佐的军旗。准备齐毕后，隐蔽在东城门的两侧。他们二人来到军犯营，因为李善长前两天在军犯营结交了张天佐，并且答应把张天佐的盔甲兵器准备齐全，找机会逃出徐州。今天他一进牢房看见张天佐，就假装惊喜地说，大哥呀，这回可有出头之日了，老太师正在城外骂阵，他说要见见您啊，有话跟您说，徐达已经应下了太师，命我把您绑至军前去见托托，我已把您的盔甲兵器都拿来了，您赶紧披挂整齐跟我走，到了外边您上马之后，我就让人在您的左臂上拴一根绳子，见到老太师，我们把绳子一松，您就走了。张天佐一听这话，那真是感激不尽呐、啊！哎呀，如此说来，我可多谢贤弟了。李善长说：“哎呀，你我磕头弟兄，情同手足，谈何谢字啊？”他心里话：“甭谢了。”一会儿就得给你整回来。张天佐这边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扎绑停当，来到外边任邓班安上了马。这时一个兵卒把他的银戟扛来交给他了。华云拿过一根绳子来，把一头拴在张天佐的胳膊上，另一头攥在自己手里，三人一同奔赴东城门。来到东城门，就要演一出戏给张兴祖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冬季养生啊，也有冬季养生的一些法宝，每个季节皆有不同，这个就是二十四节气养生。那我们的专业人士呢，尤其是我们的中医专家，跟慧宇常说一句话啊，说冬天你要想养生，哎，你就适当的得吃点苦。不知道您听过这样的一些词儿和这样的意思吗？为什么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张春玲主任。主任你好。
5: 你好慧宇。
4: 刚才慧宇的这句话呢，跟主任也之前聊过，主任就说冬天要想养好生啊，就得吃点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主任？
5: 其实冬天本身来讲，我们是这样，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就是，大家都有猫冬的这么个习惯，那大家这个食欲也旺起来了啊，是这样的。那食欲旺起来以后，大家可能吃肉啊，吃这种暖的，因为冬天一直讲嘛，要暖一点啊。就本身来讲，吃东西我们要不要吃寒凉的？那吃这种暖的，吃肉类的东西，我们可能吃的要多一点。那多一点，我们就会什么？我们会积存内火。啊，是这样的，那内火积存到体内以后，我们就会需要一些什么呀？需要把这个火给它排解一下。那我们从食物来讲，我们什么样的食物能泻火呀？那就是我们的苦味能泻火。所以我们让大家就是适当的在冬天要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东西，道理就在于此啊。所以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冬天我们这个本身来讲吃的比较多，相比其他季节要多一点啊。
4: 嗯，
5: 那所以我们适当的吃点苦的东西，防止内火滋生啊，是这样的。
4: 明白了，就是在进入到北方的冬季，我们为了御寒保暖，可能会摄入更多的这种多盐多糖多油腻的东西，那么就会有一些肥甘厚味的滋生。而这种肥甘厚味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美味的东西，但是其实在我们的体内特别容易生火。我记得以前就听老人们说这样一段话，叫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是这样吧，主任？所以我们体内多了鱼啊肉啊这样的食物的
5: 失效

0: 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因为本身来讲，就苦味的东西相比较来讲，因为我们中医是这样，就是本身来讲，因为心是属火的嘛，啊，那我们酸苦甘辛咸，苦味是入心的啊。那本身来讲，就这种苦味和心火是相对应的，所以相比较来讲，它有个同气相求的意思啊，是这样。所以我们体内火重的话，我们用苦味的东西就能把它火去除掉，是这样的。对，
1: 原来是这样，有火那么就用这种苦味的东西去。但是生活当中您知道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苦味的吗？那么是不是仅仅的就有苦瓜呀这样的品尝起来的东西偏苦就能去火呢？那咱们马上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为大家揭晓。那么比如说生火了，有了火了之后我们表现什么样，这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想了解的。这个身体有火了，是不是你看啊，内脏有这么多，我们的心肝脾胃肾，那么不同的地方它可能都会生火，有心火，我们还听说有胃火，还有肺火，还有肝火，所以不同的地方生火之后是不是表现的也不一样呢？主任，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这样，我们中医是这么看啊，就是这个整个火呀，我们讲究一个火的体质。其实有些患者过来看，说主任呢，你说我是哪儿的火旺啊？就我们内在来讲，我们说有时候心火旺，像你舌尖比较，我们有时候看舌啊，但是舌尖比较红的话啊，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心火偏旺。假如说舌边比较红的话，我们说肝胆之火偏旺啊，是有一个部位的分。如果你舌中间比较红的话，那可能是脾胃之火，胃火偏旺啊，是这样的。那但是说是不是完全绝对的，其实也不是。其实有时候火气在你的体内来讲，它可能是在某个脏器上表现的比较突出一点。但是呢，如果就是其实就是在某个脏器表现突出，不等于说其他脏器你就一点火没有，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体质，如果说你内在有火的话，可能啊，就是你内在就存在着整个都存在一个实火的存在，只不过说在你某个脏器表现的更为突出一点啊。那有的心火旺，它表现为什么样？表现为就是舌尖容易就是舌尖红，然后容易生口疮，容易心烦气躁。容易失眠，容易做梦，就是做那种紧张的梦，容易就是发脾气啊，是这样的。然后口苦啊，这个心火比较旺啊，是这样的。那然后肝胆之火比较旺的会出现什么呀？它可能会出现就舌两边不红吗？然后可能会出现胁肋的胀痛啊，容易发脾气，容易生气，眼睛干涩。然后早上起来眼睛可能有芝麻糊，就那种就是那种黄黄的黏黏的，可能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就是本身来讲面色也比较红赤，就是面红，眼目也比较红，就是咱说那个白眼仁啊，咱们白睛有时候也通红通红的这种感觉啊。然后也会出现口苦，因为咱们刚才医师说为什么吃苦味的东西能败火，就又苦味的东西它就像就是这个苦味入这种就是对整个这个火本身来讲它有个同气相求的意思啊，是这样，所以它能败火，所以它可能也会出现口苦的症状，我以苦味攻苦，是这样的啊。那是这样的表现。那如果你说你胃火偏重，有的人咱说胃火偏重，他舌苔比较厚啊，那他可能出现什么呀？他可能出现胃中有异味，就口中有异味啊，口臭啊，然后呢，这个吃的比较多啊，就是这个胃火比较壮嘛，就是这个胃的消化功能比较旺盛啊，吃的比较多，然后口也会干，也会苦啊，是这种表现。大便会干，大便出现干结，大便特别臭，有的出现大便就黏滞不爽的症状啊，是这样。然后有的会出现反酸啊，反酸水，胃中有灼烧感，或者是这个食道后边呢也有那种烧灼感。是那个酸水总是往上反，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是这样啊，这就是它不同的脏器它火气偏重的一个不同的表现啊，是这样。
1: 你看啊，其实就是虽然都是火，但是脏器的这个存在不同的脏器的这个火，它其实表现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一个人火比较旺，这个其实是不够科学，不够全面的。通过刚才春玲主任的跟大家的这种分享科普之后，您就

0: 可以好好的把它记下来。那么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你就可以准确的判断是我们的胃火，还是肺火，还是肝火，或者还是心火。只有找对了这个根源，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怎么来对症啊？我们先不说药的事儿，如果这些地儿真的有火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小方法？一呢是小茶饮啊，或者小药方啊，或者是一些穴位的按揉方法，也能够为我们疏通一下经络，去去这个脏气的火呢，主任。
1: 嗯，可以
0: 细说一下，比如从上到下，先说说这个心火出现的时候，我们经常按揉一下哪里呢？
1: 是这样，我们觉得是这样，就是整个来讲哈、啊，心火方面呢，我们应该是这样，首先来讲，跟大家说小茶饮方，咱先说啊，茶饮方呢，我们应该啥？我们就经常出现心火的，我们可以喝点竹叶茶啊，竹叶茶。那这个竹叶茶呢，本身来讲，竹叶就有一个，就也可以用竹叶，也可以用淡竹叶啊。
0: 嗯。
1: 那竹叶和淡竹叶它就有啥？就有一个清火利尿的这么一个作用，就是那种就是小便就是尿尿热呀啊就是排尿不就是有点烫啊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心火旺的人呢，我们可能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喝点竹叶水，喝点竹叶茶啊，是这样。那这个本身来讲，那对我们整个心火旺的人，这个效果就比较好啊，就比较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就假如说咱说就是到时候就是这个那个做穴位嘛，就说这个怎么清心火这个穴位，我们清一下什么？我们手上就有很多就是清心火的穴位，我们可以说我们经常讲是劳宫穴。
0: 嗯，
1: 劳宫穴呢就清心火的效果特别好。我们怎么在哪里啊？就在我们的手掌心，我们就轻握拳。轻握拳的时候，我们就是中指指尖所置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劳宫穴啊。那这个劳宫穴呢，就是很好找，但经常进行一下按揉啊，点按，那本身来讲，对于清解心火呀，效果也非常不错啊，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再一个清心火呢，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就从饮食上来讲啊，我们吃苦瓜是非常建议的，像苦瓜、苦苣啊，像这种，哎，这种苦味偏苦味的菜，蔬菜类的，因为蔬菜本身来讲，它含水分也比较多啊。本身菜品来讲，它相对来讲啊，它都有一个清火的效应啊。相对来讲，尤其像苦瓜呀、苦苣呀、白菜呀啊，我们经常说白菜不如白菜嘛，那白菜清火效果也很好啊。这些包括我们的银耳啊，哎，这些对我们整个清心火效果都非常棒啊，所以大家可以使用一下。再一个呢，清心火我们可以喝一些汤品，多喝一些汤品。这个汤品呢，也以素菜为主啊，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即便放点肉的话，我们可以放点蟹肉，偏凉一点的肉质啊，不要放那种牛羊肉啊，因为助火嘛啊，咱们注意一下，这样就可以啊，这样就可以，嗯，可以的。
0: 嗯，这个我们又学会了哈，就是用劳宫穴，我们自己呢可以通过劳宫穴的按揉来泄心火。心火呢，就是刚才您说到了，通过舌尖啊，通过一些症状就判断这是心火旺的一个症状。那么劳宫穴您可以按揉，同样呢可以用一些这个竹叶的这个淡竹叶的茶，这也是一个方法。还有呢，吃一点苦瓜，汤汤水水的这样汤菜，或者放一些蟹肉，这属于偏凉一些的。也就是说，有火的时候，我们不能在火上浇油，也不能够在这个过多的这个肥甘厚腻，而是以清凉为主。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寒，你辨识体质有问题，你再用这种寒的方法，那可能就适得其反了。所以，当我们出现症状的时候，你要搞清楚是火来的还是寒来的。然后火来的话呢，是辨识这是五脏哪个火，哪个脏器的火，然后我们再一一的进行这个调达。刚才说到的是心火，我们继续往下，如果胃火要是旺呢，我们又应该在手上找或者腿上找什么样的穴位呢？
1: 胃火旺的话，我们应该找什么呀？我们找一个叫内庭穴。
0: 内庭穴
1: 在哪里？在我们的脚背上，就很好找。跟大家用最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说，大家能记住啊。内庭，内是哪内呀？就是内外的内。庭呢，就是咱们那个家庭的庭啊。大家如果可以记下来，也可以在网上看一下啊。内庭穴在哪里？在我们脚背上。脚背上我们有就是第二个脚趾头和第三个脚趾头往从背方向推，有两个骨头之间结合前方那个凹陷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内庭穴 啊。这个内庭穴经常按揉的话，那对于我们清胃火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这个要清胃火，你得怎么往哪个方向推啊？得往足趾的方向推啊，往足趾的方向推。
0: 主任，我打断一下，
1: 这是穴。
0: 这个方向还是有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的，
1: 是哪个部位？对对对，有点、就是如果你往四周的方向推的话，那肯定就有泻的作用。
0: 哦，
1: 你往核心的方向推的话，就有补的作用，应该是这样的。
0: 这个核心我们指的是往心脏的方向，
1: 内脏对、
0: 哎、
1: 里边是对、
0: 这个、
1: 往你的躯干部这个推，相对
0: 给我们身体补充能量，往躯干的四散方向是一种泻的方式。
1: 对，
0: 内庭穴，然后是。两个脚趾的这个缝中间往前推，往脚趾的方向推，这就是泻胃火。我们又学了一个穴位。然后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饮食方面呢，我们肯定这样了，就是从饮食方面来讲，我们还是讲偏清淡一点啊，就是白菜萝卜保平安嘛，像这么说啊。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尤其在这个季节嘛，这是比较容易生内火的时候，我们要多吃点蔬菜类的，那就是这种是那个有梳理气机的呀，有就是促进排便的呀，因为我们知道。

0: 可以食用香蕉啊，促进排便，那对于我们整个来讲，这个胃火的清除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啊。
1: 嗯，这个是在饮食方面。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胃火呢，你要是你说我泡点什么茶呀，主要是说这个这个茶我泡点什么，那个就是小中药啊，我说那个清胃火效果比较好啊，啊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很多来讲，就是吃饭，你像菊花呀，像刚才的竹叶，其实它不单纯清心火，它胃火也清啊。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小方，就是有一味药啊，其实清胃火效果特别好，但特别苦啊。那就我们知道大家说特别苦的药啥呀，黄连。
1: 对，黄连这个药是真的非常苦，但是从小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苦寒之药，那么它又能够让我们起到这种泻的作用。一般来说，老年人这个便秘就愿意用点黄连，但是黄连是不是在量上我们更应该注意呢？
0: 啊，是这样。其实黄连本身来讲，看我们的黄连素还有止泻的作用，就是我们那个用黄连素，咱们大老百姓都知道，这黄连素啊，止痢。治疗那个什么拉肚子呀，是这样对吧？
1: 嗯。
0: 但是黄连本身它清火，但是我们有时候黄连呐、黄芩呐和咱们小炙大黄，我们经常给患者出个小方。如果他胃火特别盛的话，我们可能说黄连啊，假如说黄连一克，黄芩三克啊，炙大黄三克，是苦点，但是他喝起来不苦，
1: 嗯，
0: 因为他胃火太盛了，知道吧？他喝起来以后感觉到哎。没有什么太大的苦味儿，是这样的。那所以他等到火清了以后，他感觉到苦了，就说明这火已经清多了。那咱就可以给他点亮了或者不服了，再转用一下其他苦味儿比较不是那么重的药，咱们转调一下，这都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种黄连、黄芩、炙大黄啊，咱们小剂量，千万别多了啊，多了以后可能会拉肚子呀，可能会不舒服呀，咱们不要那样做。对，这样效果清火的效果也非常非常棒啊。如果你真是胃火很盛的话，那然后你说我胃火不是太盛，就稍稍有那么一点，那刚才我跟他说的，你喝点竹叶水呀、啊、喝点菊花茶呀、啊、喝点双花，就是那种金银花茶呀、啊、这都可以的啊。也这都完全对你的整个火气的清洁哎都很好，都效果不错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
1: 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光是单纯的某一个脏器出现这个火旺的情况，比如说气候干燥，我们会感觉到鼻子都冒火，然后就觉得肺火和胃火就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火真的会就是好几个脏器同时出现吗？
0: 啊，可能，因为我刚开始跟大家讲的时候就说这个火呀不一定说就可能在某个脏器表现更突出，但不等于说就这个脏器有火别的脏器一点火没有，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这火，我们一直说你这个体质火盛啊，我们经常这么说，我们中医一直讲体质，讲体质就啥，就看整体的人，就看整个人的状态。那我们经常说你这个人火重，你这个人寒大，我们经常这么说话，对吧？那说他这个火重，其实他可能体内都存在这种火的情况，但只不过在他的症状表现上，可能表现为某一方面更突出一点。那可能我们用药的时候，在整体调整的时候，我们会在某些方面更有一个着重点啊，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你肺火，但有时候口鼻干燥也不完全是实火，有可能还是虚火。也不排除，尤其现在你看，在冬天的时候，屋里比较干、比较燥，那大家说这口鼻干，那你一让他一伸舌头，看他舌面光光，他少苔，然后他口鼻干，那就少津液了，那就不能完全去清火了，还得养养阴，那这样的火才能去除掉。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这个火呀，大家不要一见火就去火，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也得看是实火还是虚火。那咱们刚才讲到，普遍来讲，老百姓认同都是实火。啊，老百姓说我上火了，那就是实火。咱们刚才出那些方剂的，你就是实火偏重的。那刚才咱们主持人会说那个有时候肺火盛，肺火有时候就有虚火存在，也有可能啊。那这个咱们可能就用一些养阴的。假如我们说经常口鼻干燥，打比方，说到冬天了，我就干咳，我这嗓总是有口黏痰的感觉啊，总是不清爽，然后口也干，鼻子也干，这个屋里太干了。那咱们用点沙参麦冬饮。我们经常给大家出这个方子，用点小沙参麦冬，哎，滋滋阴，润润肺，哎，就很好啦，就越来越好了，就这样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我们对，就是根据您不同的情况，我们给您出不同的小处方。但我刚刚跟大家说，我说的表现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大家那。

0: 厨房用就行了。
1: 所以看，不仅仅有火，还有实火和虚火，不仅有实火和虚火，还有可能存在的就是上焦火下焦寒。所以你看啊，其实人体的这个整个的体质变化还是比较特别的，它没有那么绝对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说完了这个从上往下，说了心火，说了胃火，我们再沿着刚才这个顺序说一说肺火。
0: 肝火啊，肺火行。
1: 对，肺火。
0: 肺火也。
1: 肺火的话，如果它比较旺的话，那是不是这个人都会影响他的这个呼吸系统了呢？
0: 是这样，肺火重的人就肺热，我们中经常讲肺热啊。我们说是我们说现在口中的跟大家再强调都是实火啊。
1: 嗯。
0: 那肺热有什么表现呢？它就这样，一个是口鼻干燥，因为我们肺开窍于鼻嘛，他鼻子感觉特别干。鼻腔里就像往外抽火的感觉，往外一股一股火往外喷的感觉，它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呢，嗓子因为整个呼吸道嘛，嗓子干痛有可能啊。然后有时候会有音哑，说话声音哑了啊。有的呢是有黏痰，或者这个痰成块，黄稠的黏痰啊，特别黄，特别稠，有的成那种黄的凝块的感觉啊，就火比较重了啊，是这样的。然后会出现一些胸满、胸痛的感觉，有的人还会发烧啊，因为火太重了嘛，那热太重了，他可能会发烧。然后呢，就是肺火的，反正然后我们中医还讲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火重的人也容易出现大便的干燥啊，所以这个大便干燥人不光是胃火。有时候可能是肺火盛也会出现啊，但是也可能会出现大便的不通啊，啊，因为有火热内盛嘛，大便的不通畅啊，这种腹部的胀满不舒服也有可能会出现啊，就这样一个表现，那就是肺火偏盛的一个表现啊，是这样。
1: 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当肺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胃肠的功能的一个不畅，甚至也会往上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咽喉的一些问题，导致咳嗽的问题。那这个就是跟肺火都有关系了。一旦出现肺火，我们又应该疏通哪些经络和穴位呢？
0: 这样啊，那肺火呢，我们有个鱼际穴，
1: 对，大
0: 鱼
1: 际
0: 穴，
1: 对，
0: 就是对对对。我们就是在大鱼际这一侧，大鱼际这一侧就是我们就是大鱼际这一侧，就是咱们有个赤白肉，就手掌这边这个肉是白，这个手背的肉偏红，就是这个赤白肉交界这个地方，就是第一掌骨中间那个点啊，赤白肉相交中间掌就是第一掌骨，就大拇指有指头后面，这不是第一掌骨吗？中间那个点。那就是鱼际穴，大家可以查一下啊，鱼际穴。
1: 对，在网上找一找。
0: 对，完全找鱼，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吃那个鱼，就是鱼肉的那个鱼，际就是天际那个际，实际那个际，鱼际穴。那这个本身也是向手指那个方向推啊，我们就可以清我们的肺火，效果也是不错的啊，就确确实实这个效果也很好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不用穴位不用多，很经典啊，就是这个小穴位你就反复的进行一个，我们刚给大家讲到的穴位大家做的话，哎，那它就防止一些内火的生成，五脏之火你都给它去除了，那你体内不就不生火了吗？是这个道理啊。
1: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穴位上我们记住了，鱼际穴是可以用来泄泄我们的这个肺火的。那么养肺可能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润肺的，比如说像木耳啊、百合呀，是不是这样的一些食物也可以多吃一吃，像银耳类似于这样的来养肺呢？
0: 可以的。其实我们肺呀，在五色上是跟白色是相对应的，所以我们如果你养肺护肺的话，因为为什么你会生火呀，其实你还是肺脏这个地方虚了啊，它不耐邪侵啊，那会让你的整个，如果咱们说咱们自己体质比较健比较强的话，那相对来讲外在的干扰就不会干扰到咱们，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平时要护肺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色彩的，像我们的山药，像我们的藕，像我们的银耳啊，百合啊，白梨啊，这个这些都可以的 啊，就对我们整个来讲，这个护肺效果非常非常好啊。像我们药物里边的这个川贝啊，像我们的这个药物里边的一些桔梗啊，这整个来讲对我们的护肺效果都很好啊，就都很好。所以我们平时来讲，大家可以啊使用这些小食材也好，或者是如果你要是真要是肺部有个小不舒服的话，咱整点白梨。

0: 羹啊，就是用白藜煮水喝啊，那对我们整个护肺效果也很好的啊。但如果肺火特别重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一些小药物进行调理了，那就不是说你在家吃点茶方的事儿了。就如果说就是说这个肺火很盛，都出现发烧了、咳嗽了、黄痰了，那这个必须加紧治疗了。如果你不加紧治疗的话，那可能你要是可能就会加重病情，
1: 对
0: 啊，是这样，所以就反倒就会导致病情的加重，这就得不偿失。所以咱们得看情况再加调理、
1: 我们
0: 啊，是
1: 这
0: 样。这
1: 个他给我们一些信号的时候，及早的进行一个预防，扼杀在这个萌芽当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关注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

0: 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个小红书啊，能让我们的生活呢，怎么说呢，就是把前人踩过的坑咱避过去。我觉得这是在我手机上下载小红书呢最实用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分享我生活当中，或者是说呢看别人分享他生活当中的经验。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不能够缺少的。那眼下我看到有一条消息和小红书就相关了，就是呢律师起诉小红书，600元的认证费成了肉包子打狗。
1: 那说到这个小红书哈，
0: 嗯，
1: 对于我来说呢，我把小红书现在可以说当成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应用了。
0: 嗯，
1: 无论说我是想要出去游玩的时候查找一些攻略，
0: 嗯，
1: 或者是一些美食博主看看他们的一些测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母婴用品的一些测评等等。
0: 嗯，
1: 总之呢，它对于我们现在我们把它认为是很多真人案例去进行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分享。
0: 嗯，
1: 所以说可能会觉得它的一些内容更加具有参考价值。那就像我们刚才看到说，哎，律师起诉了小红书，600元的认证费成了肉包子打狗。那这位这个当事人说哈，我把小红书给告了。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那么近日呢，在上海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视频，称因为账号运营问题与小红书平台呢对簿公堂。那该律师事务所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啊，这个律师也表示，向记者表示，他原本只想呢，合规的留个联系方式，没想到不仅600元钱打水漂，连账号也被封禁了。那据我们这位朋友介绍呢，他自从在2023年起在小红书分享了法律判决和调解的案例，意外获得了不少咨询。然而由于平台限制用户直接交换手机号码等这个联系方式，他屡屡流失客户。那么律师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无法通过开店铺提供咨询服务，与客户交换联系方式是必要的手段。
1: 为了寻求这种合规的流资，他向小红书也进行了咨询。那并且在客服的建议之下呢，他在2024年是希望哈，嗯，使用自己的律师这个律师律所的一个名字，然后作为账号的一个名称，且不带律师事务所的后缀。
0: 嗯，
1: 他认为这样的话是比较符合小红书用户的这个比较偏好的这种活人感哈。
0: 嗯，
1: 平台呢也是专业号规则规范也在设立当中，允许仅使用企业字号去进行这个申请，但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却遭到了平台的拒绝，导致认证审核失败了。
0: 那么审核失败后呢，我要求退费，平台

0: 那拒绝退款。那这位朋友说啊，说当时呢觉得600元啊不多，便民在追究，但我随后发现事实上即使账户认证成功也无法实现合规流资。我是后来才知道，认证了企业专业号也不允许流资，还得再花上万元做聚光投流才行。那更令他气愤的是账号后续的遭遇，比如说在2026年的2月，他的账号因为被裁定引流被封禁一周，那么解封后呢，流量便断崖式下滑。在3月，他的账号再次被封禁2周，平台的判定是违规的依据是他置顶的笔记中的一张还有手机号的聊天记录的截图。
1: 那账号的流量归零呢，那也流量归零之后呢，也就意味着他投入的这些大量的精力啊，还有获得渠道的这些方式哈，都被堵死了。那无奈之下呢，李维士将小红书告上法庭，平台要求平台认证其账号，或者说是退还他之前的这个费用。那记者也注意到李维士的这个遭遇其实并非是个案的。某消费者投诉平台显示，近期呢关于小红书企业号无故被封拒绝退费的投诉量呢是激增，用小红书600元关键字查询的时候，结果多达2000多条。
0: 那投诉者表示，自己在3月7号开通了这个小红书的企业的蓝莓认证，结果在3月18号突然呢被通知账号遭到了永久的封禁。我打小红书的人工客服一直打不通，那小红书的 APP 的客服呢一直是答非所问。再将自己的经历分享到短视频平台，那李维士也发现有类似遭遇的大多是服务行业的从业者。评论区有很多网友表示有同样的经验，除了律师事务所之外，还有房地产等。
1: 谈及到庭审的进度，李维士也透露自己要求平台认证其账号比较难胜诉，虽然说呢判决未下，但他计划变更申诉的请求，主张要求平台退还认证费。在李维士看来呢，法律咨询在小红书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你认证了律师，平台不让你引流联系当事人，你想开店呢去进行一些这个卖服务，那就得取消律师认证，但是发布的专业笔记呢就没有了资质，最后逼得你只能去投流，那这样的话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助长了只投流不分享干货的风气，对平台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0: 他认为啊，根据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的第13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显示公众账号的运营主体、注册的运营地址和内容生产类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有效联系方式、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归属地等信息。小红书拒绝自己提供联系方式属于违法行为。那对于上述的问题，记者向小红书发送了邮件问询，截止到发稿前呢，小红书暂未回复。那如果说之后呢，我们的中国新闻网有更多的消息，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的9:13，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出了新国标，原来的充电宝还能用吗？哎，这是大家呢很关注的啊。
1: 对，
0: 因为呢这个确实是有这个三 C 认证新的国标的标准了。那么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在4月3号发布了，将于2027年4月1号正式的施行。新国标出台，消费者手中的充电宝还能继续使用吗？使用充电宝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了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啊都成为了我们的心头问的啊。
1: 对的。
0: 那么读者的关切，在去年起就有充电宝不让的带上飞机，如今又出台了新的国标，那充电宝安全隐患很大吗？
1: 嗯，
0: 这也是
1: 很多人
0: 当中的疑问啊。
1: 对，之前呢我看到相关的一些因为充电宝自燃的一些事情哈，我就把家里所有的充电宝全都找出来了这些年或多或少的也买了几个哈，我就看了上面有没有三 C 认证，看一看这个上面的标识是否是清晰的，然后插上电之后看看充电呢是否都好用。但是呢依然是也比较关心哈，说即使是好用的充电宝，我能不能带上飞机呀，带上高铁呀，或者说带上这个一些公共交通。所以说呢我们在外出出门的时候，尤其是需要做到这些交通工具的时候，那一定是在出远门，那这样的东西它是可以说是在我们出行当中的一个标配了。和我们这个通讯呢还有这个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很多人同样也会有相关的顾虑，就是家里这个充电宝能不能白白的浪费了。
0: 那么充电宝呢已经成为了咱们，就是我觉得啊你在生活当中你总得有一个，哎你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就安全。就是为什么说安全呢？我说的不是说我们生活的环境安全，是对于我们出行来说充电量的保证的一种安全。
1: 对的，
0: 就觉得心里有底儿。
1: 对，
0: 那么那因此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充电宝呢在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型号，各种各样的样子，各种各样的状态。那么在去年呢中国民航局出台了新规，自2025年6月28号起呢禁止旅客携带没有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也就是三 C 认证标识或者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者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的航班。这源于呢机上充电宝起火冒烟的事件频发，多家的航司的航班曾经因此呢备降返航或是紧急的处置。那不仅飞机上充电宝放在桌上呢充电的约5分钟后突然间爆炸，酒店客房内的充电宝呢被压在床头下充电引发火灾等事故，暴露了一系列的安全隐患。在2025年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督促企业召回问题充电宝是139.77万台。
1: 为了减少最大幅度的去减少安全的隐患，那新国标的这个移动电源电池，还有像保护电路、电池的材料以及电池生产过程当中各个环节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新国标以多项安全的标准升级划出新红线，为产品质量筑牢防火墙，为广大消费者呢撑起了安全伞，也更加有利于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老百姓最关切的呢，或者是说我们用充电宝这些人最关切的，或者读者最关切的，此前呢与此前的标准相比，新国标又有哪些要求？新国标明确提升了移动电源在高温过充和挤压等滥用场景下的安全防护能力，从源头降低了安全风险。电池内部短路是引起移动电源起火爆炸的主要原因之一，造成内部短路的原因呢主要是挤压等外部的应用，内部的电极老化，还有呢析锂以及呢材料和生产过程加严呢挤压试验条件，在消费类电池中呢首先引入了针刺试验，引入300次的充电循环后的这个析锂测试，那么增加了来料检测和生产过程的管理。那新国标电池充满后继续充电，也就是在过充电的试验电压提到充电限制电压的1.3倍，要求在现有的一层保护电路设计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层保护电路，那么并新增过压的禁用功能，也就是说你超负荷它就不让你用了，就给你断电了。那上述新要求分别从提升电池过充条件下的本质安全水平，降低电池遭受大电压过充概率和杜绝移动电源带病使用可能性三个方面提出了新方案。新国标推行产品 唯一性的编码管理，移动电源将标注专属身份证号，消费者可通过呢编号查询电池品牌等重要的信息。
1: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同样的也关切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说我手上的这充电宝我都用好几年了，那我能不能继续用了，或者说我用好几年了呢，我确实也想换一个新的，换新的之后呢，眼下你看又有新的国标了，那在一年之后可能就会实施，那我现在
0: 要不要买，
1: 对，我现在买呢还是等新国标实施之后再去买，那新国标实施之后呢，消费者已经购买的取得3C认证的合规的移动电源产品可以继续正常的持有和使用，通过3C认证的充电宝只要符合民航现行的相关规定，仍然可以正常的而且携带乘机的去使用的。那新国标实施有一年的过渡期，这样的设置呢其实主要是有两个目的，一呢是为企业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产线调整预留时间，确保标准正式实施之后符合新标准的产品能够及时有序的投放到市场当中，二呢是为渠道和终端经销商留出消化库存产品的一个时间，避免社会资源浪费和行业的波动，保障市场供给的稳定。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碰撞啊还有像这个严重的挤压呀过充啊等等都会增加它的一个使用的风险。那已购的这个充电宝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注意的哈，就是避免长时间的过充或者说是这个碰撞啊，如果说出现碰撞或者说有严重的挤压，那最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谨慎去使用了。有一些情况的充电宝建议大家呢是不要携带乘机的，安全性下降的老旧的移动充电源呢也最好要及时去进行更换。
0: 哎，对，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要对自己身边的用电啊或者是说呢一些呢这个带电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呢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呢是我们不可预见性的，
1: 对的，
0: 所以说呢咱们要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即便呢说出现了3C认证的新国标的充电宝，那我们就可以呢就这样就我们直接躺平吗，其实还是不然的，我们还是要对生活的安全意识有所提高，全面认识。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等服务，这个新规今年七月施行。平时呢，我们刷手机遇到 AI 的伴侣助手或虚拟的情感好友，甚至给老人孩子提供陪伴的智能互动产品，那么今后将有明确的行为规范了。在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正式施行。那什么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呢？一连串的数字我们该如何消化理解呢？办法规定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的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且能开展持续性情感互动的服务。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的电子闺蜜呗。
1: 哎，电子闺蜜，它会给你提供各种的情绪价值。
0: 嗯，
1: 那而这种智能客服呢，知识问答、工作助手等不涉及到持续情感互动的服务，它是不属于类似于这个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的，不适合该办法的监管。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哈，就是陪伴小朋友给你持续的聊天啊，或者陪伴老年朋友给你这个聊天的，会给你持续提供这种情感。这个情感互动
0: 的，
1: 这种是在办法当中是适用的。
0: 嗯，
1: 那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的所长李怀胜表示，这类服务呢，通过模拟人类情感和沟通方式，很容易让人或者说让用户去产生非理性的依赖，它去削弱现实的社交能力。
0: 也就是说，现实我是一个I 人，
1: I 人，
0: 哎，对，哎，然后呢，我在这个电子上呢，我就是一个 E 人，
1: 对，他会削弱你在你可能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健谈，但是真正到社交能力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这样了。
0: 哎，对，
1: 甚至是可能说被用于情感操控或者说是诱导危险的一些行为。那因此呢，为了填补监管的一个空白，防范化解这类潜在的风险，同时呢，也是为了响应国家关于完善人工智能管理体系的战略部署，出台针对性的一些管理规范。
0: 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还聚焦了未成年人保护，从服务限制、身份识别到监护的管控，给出了解决方案。针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呢，办法作出明确的规定，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呢虚拟的亲属、虚拟伴侣或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向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提供其他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其监护人的同意，要求建立未成年人模式，支持呢监护人监管使用行为，限制充值消费等等。
1: 嗯
0: 嗯，
1: 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赵金武表示，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属、虚拟伴侣的服务，主要是考虑到呢，未成年人正处于三观的形成和培育的一个阶段。
0: 嗯，
1: 虚拟亲密的关系服务容易误导未成年人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亲属和伴侣关系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还需要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段，设置针对不同特定年龄层次的这个特定的年龄化层次的一些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和内容。一旦未成年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极端的情绪，应当提供相应的援助，这些必要的一些措施，及时的去联络用户的监护人或者是紧急联系人。
0: 嗯，那针对于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情感绑定还有持续的交互，易产生依赖的这种特殊的属性，办法从制度的层面填补了相关领域的治理空白。那么在用户数据保护上，办法明确除法定情形和用户同意外，服务提供者不得向第三方提供用户的交互数据，严格限制敏感个人信息用于模拟训练，全面保障用户数据的控制权和隐私安全。那同时呢，要求服务提供者设定强制干预义务，包括用户如果出现极端情绪时，需及时干预。另外呢，需提醒用户控制使用时长，防范沉迷于情感的依赖。那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的所长李怀胜也表示，这些规定大大提升了用户隐私的保护力度，意味着企业不能随意将用户在聊天中透露的敏感信息，比如说健康状况啊，直接用于优化其 霸模型的训练。那此外呢，办法还规定，提供者不得向第三方提供的用户的交互数据，除非有法律或是用户的明确同意，并需要向用户提供交互数据的复制、删除等选项。这也是为了保障用户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权。
1: 那看到消息呢，这个新规哈在七月份即将出台，那么很多人也会问到说，这个在新规出台之后实施之后，那么怎样才能够更加快、更加安全有序地步入到这个实施当中呢？那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于7月15号实施，那相关的企业呢，同时也要加快合规的准备，以促进行业步入安全有序、向上向善的发展新阶段。

0: 法的备案、
1: 嗯、
0: 变更还有像注销等相关的手续，保障服务呢可以安全更加稳定。第四呢，是要严格落实法定义务，做好数据的安全保护，一老一小群体保护以及用户情绪干预的提醒，完善用户的申诉举报机制。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呢赵金武表示啊，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发展方向是文化传播和情感陪伴，在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之间，需求需要进一步平衡。首先应该明确人类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保护的底线要求，任何拟人化服务的方式创新都不应当以减损现实情感交互为前提。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功能是对现有的情感交互的有益补充，而非

0: 性，笑声不断。哎，就突然间觉得啊，就打破了以相亲为名义浩浩荡荡的哈，就这种
1: 对，
0: 很明显就我要去相亲，整大家都不好意思啊。
1: 对，
0: 哎，
1: 可能大家尤其是有很多年轻人哈，一提到相亲其实是反感的，
0: 很打怵，
1: 很打怵。
0: 你说两个陌生人往那一杵，
1: 哎。
0: 以婚恋为目
1: 的，
0: 然后相互的窥视着彼此的这个，也不能说窥视啊，相互的试探的了解
1: 彼此的
0: 那点小爱好啊，
1: 哎、
0: 你就会感觉他咋那么别扭呢？
1: 就是可能是起初的这个本意吧，他有点不太对劲儿，所以说呢，大家心里边。打心底眼里边他也知道、
0: 嗯、
1: 哎我要相亲呐、啊、我想步入到婚姻的殿堂、
0: 嗯、
1: 但是总觉得这个出发点他是有点不别扭的。
0: 这个就像女性买衣服，我不知道恰不恰当啊，就往往我们目的很明确，说我今天势必要买一套非常好看的衣服、
1: 嗯、
0: 可是往往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一件也
1: 买不着。
0: 哎，但是我们可能无意中啊，和自己的闺蜜，和自己的好朋友，或者和自己的爱人去逛街的时候，也没想着去干什么，就是想去，天气挺好，我想溜溜、
1: 哎、溜达、
0: 哎、而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有你心仪的好多东西，甚至你吃的那顿饭都很不错。
1: 对的，
0: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就要无心插柳，柳才成荫。
1: 哎，
0: 嗯，
1: 可能你会在越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越熟悉的一个环境，真的能够办成功很多的事情。
0: 哎，对，就像呢谈恋爱一样，往往目的太明确，略显得稍微尴尬一些哈、
1: 哎、
0: 尤其是遇到呢这情商呢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哈、
1: 嗯，
0: 就是给你罗列出一堆以说明文为基础的一系列的一二三四五，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呢，打好还是不打好呢？哎，很多时候有些时候目的很明确的恋爱，对于我们两个已经已婚的人士，大概率我们自己想啊，目的很明确的恋爱，好多时候真的会以第一印象就直接把你 pass 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像有这个相亲角啊、英语角啊、
0: 嗯、
1: 什么读书会哈，其实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呢，可能是让很多年轻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找到一个哎可以休憩的那么一小点儿的时间，去放松自己，去交朋友。可能会在这个交朋友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恋爱也会有所收获。
0: 那我们往往认为的郎才女貌，绝不是两个呢长得啊就是很好看的、
1: 啊、
0: 就是只是完全指外表。我个人认为这只是表面的一种含义。
1: 对的，
0: 其实那里真的是应该是大家的三观是完全契合的，我们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和学习目标，还有工作目标。
1: 嗯，
0: 那么几百公里外的河南保定市的新华书店，一场英语角活动正在进行。那来自于呢这个哈麦隆来自于外国的啊留学生啊、
1: 嗯、
0: 与中国的大学生还有白领交谈甚欢。那中外友人也团坐在一起，用英语啊来交流各自家乡和热爱。您瞅瞅，不单单是相亲，那么在这一场英语的这种活动当中呢，咱们呢也可以呢这个天涯共此时啊、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好朋友。
1: 对，
0: 其实茫茫人海能有一份友情，能有一份爱情，或者是说呢能新交一个好朋友，一个知己，确实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了。
1: 是的，其实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学英语嘛，总要有一个笔友哈，可能会这个分享一下自己近期的一些英语的水平。
0: 嗯，
1: 或者有很多人就会说了，说我们如果想找一个跟你可以英语进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陪聊也好哈，或者说是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好，其实、
0: 嗯，
1: 如果说跟你的性格三观符合的还是挺难的。那其实你看，如果说眼下我们看到的这种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场合哈，你不但可以练习自己的这个口语，练习你自己的这个社交的能力，而且还会真心实意的去交到朋友。
0: 嗯，
1: 或者像我们刚才说的，而且可能还会给你的这个生活呀，或者说是你这个恋爱呀，都会提供一些哎小小的这种价值。
0: 嗯，那我想在这儿问董琳一下，就是我们提到书店也好，提到呢这个或者是说阅读室也好，我们都会把它想成是安静读书的代名词，就这里一定要静。
1: 对的，
0: 那我现在看到的呢，它反倒不静，还有点呢这个吵吵，用我们东北话说有点
1: 吵
0: 吵。哎，
1: 吵吵、啊、
0: 那么这种远离喧嚣的独处空间，如今随着全民阅读条例促进条例落地实施，在全民阅读升级为国家战略，青年社交需求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书店正打破传统的边界，演化成了青年的社交驿站，跨文化桥梁与精神客厅。越来越多的书店以新形式重新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思想，在墨香音韵中书写青年社交的新故事。
1: 说到这个书店哈，刚才我们提到说它可能就是安静的代名词。

0: 词。嗯，我们去到这个书店之后呢，可能大家就是说啊，我得去安安静静的去选择我喜欢的书，去在那里看书，因为不能吵到大家，我们会静下心的去看。
1: 嗯，
0: 但是确实是我发现，在可能大概几年之前就有一些这个小的变化了。
1: 嗯，
0: 我带孩子去书店的时候呢，我也会在儿童读物的这个专区会看到相关的小朋友的玩具或者适合小朋友的绘本。
1: 哦，
0: 他会给小朋友专门的提供一个区域，就是让小朋友们之间他也可以通过读书去社交。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不刻意不尴尬，让来到这里的人呢，就是有一种什么呢，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而不单单是啊说我就是为了安静的去读书。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两个同时都进入一个书店，那我们在一个一角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我们在讨论所有的话题当中，一定呢会因为这个场景而想起这本书。
0: 对的
1: 啊，我相信啊，这是对很多时候呢也是对书的全新理解。
0: 嗯，
1: 书店里其实最受欢迎的是全女之夜和全男之夜，啥意思呢？就是参与者全是女的或
0: 者
1: 是男的。
0: 哎，
1: 那么张岩呢和店员们用问题卡片打破了社交壁垒。活动前呢，他们精心准备了十几张的话题卡片，内容涵盖了亲密关系、生活选择、职业的困惑等等青年最关心的话题，让参与者能够随机抽取。抽到卡片的人先分享，其他人可以补充，不用强迫发言，也不用刻意讨好。那么张岩介绍，这样的设计呢，既能够避免冷场，也能让青年在轻松的氛围中展现真实的自我。
0: 而且这样的活动哈，全女之夜呢一共是举办过四次，超过了50人参加。
1: 嗯，
0: 那单次的全男之夜呢，大约是有9位男性参加，参与者呢多数是以90后为主的。活动当中呢，男女群体的差异呢也是非常的鲜明，也藏着最真实的青年的心态。
1: 嗯，
0: 那像这个全男之夜哈，也是氛围非常的统一，你不管抽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踊跃的去参与啊，去补充。有的人呢可以会主动的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情感上的挫折，那有的人呢可能听到这个挫折之后呢，他会也像好朋友一样，他给你出招出主意，给你安慰，像并肩前行的这样兄弟一样。那张岩也回忆，在全女之夜的这个讨论细则的时候，哎，女性朋友哈，她可能会展示更加多元化、更加细腻的这种情节。比如说伴侣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有的时候呢，一个女生在分享之后分享了自己的情感故事，可能就不会像男生之间那样去兄弟哈，不会是这样的，可能会很多几个女生就会围坐在一起，他们的话题可能会聊得更深一些。
1: 确实是这样啊，比如说女生会细腻一些，男生呢可能像哥们儿一样相互安慰，这样的这样的就是让大家呢没有隔膜。
0: 嗯，
1: 这样的场景呢让参与者颇有感触。一位90后的女生反馈，我在这里看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样本，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能够获得共鸣。不管怎样的生活都不孤单，因为我们总能在路上偶遇同行人。温暖的氛围不仅让年轻人交到了朋友，便更是能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
0: 嗯，
1: 可能因书店而呢有彼此的好感，
0: 对，
1: 或者是说甚至能够产生一场呢跨越千里或者是万里的爱情。
0: 嗯，
1: 哎，其实呢有的时候书店呢就都说呢书中自有黄金屋啊，那书中呢除了有黄金屋颜如玉之外，书中也有更多的爱情，也有更多的情感，也有更多的生活的滋味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0: 对，
1: 那对于张岩来说，书店成为了他与年轻人对话的窗口。那么他是80后，身边呢大多都是同龄人。开了这家书店后，他认识了好多90后、00后，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出去玩，也慢慢读懂了这代年轻人的想法。在他看来，书店是为人服务的空间，而让年轻人找到归属感是这家书店最珍贵的价值。
0: 对，
1: 嗯，
0: 其实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每天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1: 嗯，
0: 或者说可能在生活当中社交比较少，或者是这个朋友的圈子也比较小，
1: 嗯，
0: 那在有一个这样的场所可以给大家提供呢，让大家找回自己更加纯粹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有言书店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各种书店也好哈，他们会不断的去给这些年轻人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让大家在这个比较这个大千世界当中哈，或者说是在这个大城市当中，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更加读懂自己，或者说是和自己心灵更加相通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像我们这个报道里写的哈，读懂彼此，连接世界，让我们呢在一种很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感受既有和你有生活共鸣的，又能给你生活以借鉴的人，让你人生有不一样的感触。对于读者而言，书店呢让阅读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旅程， 而是一群人的心灵共鸣。而对于书店来说，这类活动让书店真正有了温度，有了灵魂，成为了一种有灵魂有温度的公共空间。
0: 对，
1: 它让书店从卖书的商店转化为提供资深阅读体验的场所，也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的紧密了。那么一位朋友说呢，未来呢，他希望呢，这里不仅是购书的地方，更是一个有温度有灵魂的公共的客厅。
0: 嗯，书店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客厅一样的存在。那读书呢，它就会是社区当中的这个粘合剂。
1: 嗯，
0: 那在这个有的人会看来哈，说你无论说是相亲角，还是阅读角，还是英语角，还是读书会哈，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最终的本质就是书店的一个新兴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是一个新的社交的一个新的玩法，让很多年轻人可以和世界去对话，有了一个新的方式，一个新的变化，
1: 一种全新的切入点，一种全新的视角。其实啊，当我读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嘴角始终是上扬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我突然间感觉到，在我生活当中，原本是让我很有回忆的一个书店也好，或者是说一个读书的地方也好，它竟然有了新鲜的元素，让我既有回忆又有期待。

0: 在北京时间9:47，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2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啊，其实呢，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减肥是我一生的事业。反正呢，成功，即便呢我们在成功的路上哈，没有停留多长时间，但起码我成功过。
1: 如果说有的人问你，你这辈子坚持过最长久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我会毫无疑问的告诉他，减肥。
0: 哎，对，即便呢我，
1: 你别管成没成功，但是我一直在坚持。
0: 但是我这念头，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打消过。
1: 对的。
0: 嗯，那么尤其是对于董琳，我是怀有恨意的。在减肥的时候，他总说减肥，其实他并不胖。然后呢，他在我面前呢，也总是在不停的吃，然后再说不停的减肥啊，包就是等于什么呢？吃的人呢是这个吃的是这个
1: 吃的挺开心，
0: 哎，吃的是这个。小脸尖尖的哈，然后饿的人饿的是肥头大耳的，哎，你就是觉得就是这是一种拉仇恨啊。每天早上就最开始的时候，我听过有人说我每天早上要喝黑咖啡，
1: 嗯，
0: 可以呢燃烧我的这个脂肪代谢什么的啊，然后呢要吃鸡蛋。啊，其实呢，这个我也坚持过哈，早上喝咖啡哈，喝这个黑咖啡，确实呢，黑咖啡确实能够促进代谢，但是呢，由于我的个人的原因啊，给我喝的确实有点不太舒服啊，可能我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是喜欢早上造俩馒头什么的啊，就是还是中国味。
1: 对，
0: 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再造俩汉堡啊，然后呢酱料减半，多加蔬菜，晚上吃俩馒头。有人问说你这吃这样了，你这种减肥你还靠谱吗？
1: 尤其是在你听说听你说哈，说吃这个汉堡和吃馒头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两样东西好像是在减肥当中你绝对不能触碰到的这个食物。
0: 而且他要求了，你不是说你一天你慢悠吃，你这8小时之内你就得造它
1: 啊，你抻长时间还不行。
0: 哎，对，
1: 它是有时间范围的。
0: 哎，对，就等于呢，就是这个6+8、8+6哈。
1: 哎，
0: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一种名为汉堡减肥的方法饮食方式就悄然就走红了。这种看似快乐的减重方法，它究竟可不可靠呢？其实啊，这减肥的秘籍啊，就形形色色。哎，你就很多武林秘籍的，
1: 都尝试过。
0: 哎，都尝试过。但究竟我们如何来甄别和选择，这挺难的。
1: 对，
0: 嗯，
1: 其实评价一种饮食的它是否健康、是否均衡哈，首先得看你吃的是否均衡。你不能说早晨我吃一个鸡蛋啊，我中午吃个鸡蛋，我晚上吃一只鸡，你这样怎么看它都是不均衡的。
0: 你是想把鸡灭绝吗？你先吃。
1: 那有这个专业的人士，他就会解释说，你要想控制好你的饮食，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均衡，其实是有几个维度的。首先就是用餐时间，你得固定，你不能今天早上7点吃的早餐，你明天10:30吃早餐，
0: 嗯，
1: 这样是不可以的。而且呢，像这个午餐一般在12点，晚餐呢在晚上的6点左右，这是比较合理的。
0: 嗯，
1: 而且你的比例呢也是要搭配好，你不能这顿狂吃肉，下顿只吃蔬菜，不合理的。咱得顿顿都保持是均衡的。
0: 哎，对，就是你的什么肉蛋奶碳水化合物脂肪啊蛋白质啊，你得保持
1: 对
0: 平衡。
1: 哎，对，
0: 你不能说
1: 我今天纯碳水，明天纯这个蛋白质
0: 啊，然后后天我纯生酮。
1: 哎
0: 我就纯吃。哎，那你反观这种汉堡馒头减肥法，早晨只有咖啡和鸡蛋，对于我这种早餐必须吃丰富的，如果不丰富，我觉得我一天我就没电的人，我就觉得我这一天我确实没充电。那么缺乏提供基础的碳水化合物，晚餐有馒头，还缺乏呢蛋白质和蔬菜，午餐看似合理，但两个汉堡的蔬菜量啊，我也有点存疑呀。
1: 保大劲哈，咱东北话说，他就2片生菜叶子。
0: 但是呢，
1: 不太够。
0: 就如果说他真的减肥，我也希望你多少你给我点水行不行？有点干吧。
1: 哎，对。
0: 那为何有人尝试此方法后体重确实下降了呢？那有的专业人士也说，通过这种不均衡的饮食制造。

或者说随后由于呢能量摄入不足，将身体被迫分解了肌肉中的蛋白质，就简单说减去了可能的水分和肌肉。但我是这么认为的，对于我这种平时吃的就少的人，它不能给我带来能量缺口，它反倒让我呢会负重。但如果你一天呢，像董林说你一天呢，你晚上照一只鸡。

0: 很多的这个在专业的指导下，大多数患者有较好的执行和体重的管理方式，但也有一些患者就不敢吃主食，不敢呢吃晚餐，哎，就是不吃晚餐以为能加速减肥，
1: 这都是误区的。
0: 那其实很多时候减肥真的是一项一辈子的事业，就有的人他就是呢可能能热量已经很可怕了，但他只是胖了一点点儿。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你给我点颜色，可能我就会阳光灿烂。那这种对我这种人的减肥，可能就是到我生命终止之前，它都是一项事业。那我一定要找一个长期且能维持我的生命体征健康状况的。你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我的鬓角有点秃，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啊，我以前呢就是忌碳水就生酮，我就掉毛了。所以说啊，也希望大家在减肥的时候，咱能够呢找一个合理安全的方式，
1: 对，
0: 在不降低自己身体状况的情况下，让自己健康的瘦下来。
1: 我们眼下看到的最后这句话哈，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科学的体重管理，我们不是和食物为敌，我们是学会科学的选择食物，并且配合规律的运动，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实现改善健康的状况，同时也会降低我们疾病的风险。
0: 嗯，那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那在健康体魄的基础上有一个合理的体重。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融媒之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一期的心灵驿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呢，都是少不了歌者相伴。开心的时候呢，会点开一首歌分享喜悦；疲惫的时候呢，也会戴上耳机，在旋律里卸下一天的压力。那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都是偏爱哪些歌者的作品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那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很多人呢都是喜欢噪音温暖治愈的歌手，他们的歌声呢没有华丽炫技，向老朋友呢倾诉着心事，平淡的歌词配上温柔的唱腔，做饭或者是做家务通勤路上听刚刚好，可以抚平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烦躁。

那也是有不少听众呢钟情于是唱功扎实、情感浓厚的歌者，遇到心事呢或者是想要释放情绪的时候呢，一首饱含力量的歌曲总是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歌曲里的故事仿佛唱的就是自己，听完心里积压的情绪也是得以释放。

那我们都知道呢，还有一群人是偏爱是创作型的歌手，他们呢属于是自己写词作曲，把生活感悟啊或者是所见所想写进旋律，每一首歌都带着属于他的想法，细细品味歌词，总是能读出不一样的人生感受，越听越有味道。当然啊，经典老歌曲的歌者永远是不会被忘记的，很多听众呢在歌单里呢一直珍藏着老一辈歌者的作品，时隔多年再听呢依旧是动人，一首歌曲就能勾起一段回忆，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

其实呢，也是有很多人啊喜欢是实力派唱将的，他们的歌声呢是富有张力，情绪饱满。当心里有压力想释放情绪的时候呢，这样的歌者总是能直击内心，帮我们宣泄情绪。其实呢，每个人喜欢的歌者是不一样的，打动我们的理由也是各不相同，也许是声音，也许是歌词里的故事。

我们常说啊，生活平平淡淡，但是音乐能给平淡的日子也是加了温暖。我们一天的从清晨醒来，通勤赶路，忙碌工作，琐碎生活，待到深夜独处，几乎呢每时每刻都有歌声悄悄陪伴。开心的时候呢，我们会主动放个助兴；难过的时候，我们习惯性戴上耳机躲进旋律；无聊的时候呢，一首歌曲就能填满空白的时光。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啊，就是在你的生活里，到底是哪些歌者悄悄治愈了你一整年甚至很多年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每个人听歌的口味就是自己生活的缩影。有的人偏爱温柔，所以歌单里永远住着一批治愈系的暖身歌者。他们呢，没有炸裂的高音，没有华丽的宣技，唱腔干净、温柔、舒缓，像晚风，像温水，像朋友亲切的安慰。

当然，在无数年轻人和成年人的歌单里啊，经典老牌歌者永远是无可替代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小时候听不懂老歌，觉得呢旋律慢，歌词旧，长大后呢经历越多，越懂老歌的深情。那些陪伴了几代人的老者歌，老牌歌者，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没有流量热度，仅凭作品站稳岁月。他们的歌声呢，穿越了10年、20年、30年，依旧清澈，依旧动人，依旧经得起反复循环。当一首老歌响起，不过不是过时，是瞬间梦回旧时光。可能是童年的夏天，清澈的学生时代，某一段难忘的回忆，某一个错过的人，某一段全力以赴的日子。我们偏爱这些经典歌者，其实偏爱的是回不去的时光，是和曾经热烈纯粹的自己。

其实呢，我们喜欢一位歌者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喜欢一种声音本质上是喜欢被理解的感觉。他的歌声呢，可以契合你的性格、你的心境、你的三观，甚至喜欢你生活的状态。生活很忙，日子很累，每天都要是面对工作啊，或者是压力、琐碎、人际关系各种突如其来的难题，但只要戴上耳机，熟悉的歌者开口，世界就会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自己和温柔的旋律。不知道为音乐呢，从来不是必需品，却是平凡生活里最好温柔的馈赠。那些的你反复循环的歌者，早已悄悄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只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歌声治愈，为什么呢会对一些歌者念念不忘。

他们可以是大众熟知的大牌歌手，也可以是小众宝藏的音乐人，但只要是治愈你、陪伴过你，就是最好的歌者。那我们本期的就是生活当中啊喜欢的歌者的分享也是快要接近尾声了，那也是希望往后的日子里依旧有好听的歌者陪伴你朝朝暮暮，希望你疲惫的时候呢有歌相依，快乐的时候有歌相伴，平凡的生活里永远有旋律温柔治愈你。愿你喜欢的歌者一直发光，愿你喜欢的歌曲岁月常听，最心心动。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一期的路见好风景。此时此刻陪大家卸下疲惫，放空心情，一起云旅行。今天呢，我们把耳机当成车窗，把旋律当成晚风，带大家走进一山一座半径山山水一半人间烟火的省份湖南。很多人对湖南的第一印象是热辣的美食、热闹的新城和豪迈的乡土风情，但真正走进湖南，你会发现这里远比想象中温柔、辽阔、诗意。

带有世界级的绝美山水，有千年沉淀的人文底蕴，有烟火滚烫的街巷味道，更有四季皆美的温柔风光。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慢慢走，慢慢看，沉浸式逛遍湖南的山水古镇与烟火，带你读懂为什么走遍千山万水依旧会偏爱湖南的温柔与壮阔。当我们说起湖南的山水，第一个绕不开的一定是张家界。如果世间有仙境，那模样大概就是张家界的样子。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是98%，空气清新通透，满眼皆是纯粹。别的山水依是依山傍水，而张家界是千峰林立，拔地而起。一座座石英岩石峰林立耸立，层层叠叠，云雾缭绕山间。天晴的时候呢，是山峰清澈林立，气势磅礴；起雾的时候呢，云海翻涌，山峰若隐若现，像是浮一层云端的仙界秘境。

道路沿着积极变慢行，溪水清澈见底，两岸古树呢遮天蔽日，凉风拂面，所有燥热和烦躁都会被瞬间的抚平。登上天子山，黄石寨呢俯瞰群山，一眼望去千山万水尽收眼底，真正也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是看山十不厌，看山十年不厌，唯有张家界。

流动的水墨丹青。白日的东江湖，湖水清澈碧绿，干净的让人心动。行走在湖边，风是温柔的，水是安静的，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盈舒缓。如果说张家界是壮阔仙气，那东江湖就是江南最温柔的诗意浪漫。来这里不用赶行程，不用赶风景，只需要静静站着，就足以治愈所有的疲惫。

湖南的山有山有仙，更有底蕴，不得不提是被誉为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不同于其他名山的险峻林立，衡山山势温婉延长，林木繁茂，四季常青，春看远海繁花，夏想山精山间清凉，秋观云海日出，冬赏绝美雾凇。

君臣呢登顶祝融峰，看红日破远而出，云海翻滚千里，壮阔又治愈。山间古石静谧，香火悠悠，风声鸟鸣，钟声交织在一起，清静又心安。千百年来呢，衡山藏着是文人墨客的诗情，也藏着普通人所求的安稳。远灯望远，山峰拂面烦躁，这就是属于独特的湖南名山的从容与温柔。

很多人都说呢，湖南的秋天是被低估了绝美的风景。每年秋日呢，楼底紫雀阶梯呢是迎来了最美的时刻。这里呢，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奇观和群山之间层层叠叠的梯田依山铺开，秋日稻穗金黄，铺满山铺金黄，那是属于是远海绕阶梯，春落散落山间，稻田呢是随风起伏，满目温柔之韵。

呢，逛完呢山水人文呢，旅行最不容错过的一定是湖南的烟火美食。大家印象里的湖南味道属于是香辣，够味儿，够地道，但真正的香味是层次丰富，鲜辣香醇和越吃越上头。

臭豆腐外酥里嫩，汤汁饱满，闻着微臭和入口极香，一口下去呢，满满的香是烟火气，街头的糖油糍粑，糖油粑粑呢是香甜软糯，热气腾腾，当是属于长沙人从小吃到大的温柔甜味儿。到我们呢，直到了张家界的三下锅，湘西的是雪巴鸭和常德的醇香擂茶，或者是邵阳的五缸卤味，每一道呢都属于是当地的山野风味儿。湖南的美食呢，不只是辣，更是咸香烟火，是热热闹闹的人间滋味。一桌香味呢，热辣滚烫，也属于是温柔而治愈。大山大水的豪迈风骨，又有江南山水乡的温柔细腻，有千年文脉的沉稳厚重，也有新潮热闹的都市鲜活。这里的山会治愈，水温柔，风会浪漫，烟火会温暖。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写道：山河辽阔，人间烟火，山水湖南，从不负人。愿我们都能在路上遇见风景，遇见温柔，遇见更好的自己。那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湖南旅行专列专题就要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日日有美食，时时有好心情。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一期的音乐时光机。忙碌的一天结束，卸下疲惫的烦恼，放下生活里的琐碎，戴上耳机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世界。音乐呢，我们都知道是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理由，开心的时候听歌是锦上添花，难过的时候听歌是自我慰藉。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不给大家讲深奥的乐理，不聊榜单的热度，单纯给大家分享几首值得反复循环的好歌，有治愈抒情，有温柔民谣，有怀旧老歌，也有轻快治愈的流行作品。无论你此刻是什么心情，希望总有一首歌曲可以走进你的心里。

0: 活在我。
1: 那首先呢，第一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呢属于一首氛围感满满的抒情歌曲。我们这一生呢，会遇见千千万万的人，大多数只是擦肩而过，只有少数的人会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旅程。这首歌曲的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就像是低声诉说往事，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聆听，怀念故人，珍惜身边陪伴自己的人。

那刚刚听完这世界那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底呢？有时候一首歌曲就像是一位安静的知己，不用言语就能懂你的心绪。那接下来呢，换一首心境给大家带来一首充满烟火气的民谣，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平凡的一天》。我们大多数都是平凡普通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日子呢由三餐四季、日出日落拼凑而成。很多人向往耀眼璀璨的生活，可听完这样的一首歌曲，会懂得平凡也很可以珍惜，不必焦虑，不必举求于成，认真感受当下的晨光晚风，就是最好的时光。如果呢你偶尔感到迷茫焦虑，不妨听一听这样的一首歌曲。

0: 都知道呢，毛不易的歌声总是善于捕捉普通人生活里的细碎情绪。听完温柔的民谣，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人间》，也属于是怀旧的经典歌曲。
1: 风雨过后不一定。
0: 岁月流转，这首歌曲依旧是百听不厌。王菲呢，属于是空灵听透的嗓音，娓娓道来。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歌词十分清晰，也充满了温柔的力量。
1: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难留。
0: 生活呢，不会是永远一帆风顺的，会有风雨，会有遗憾，会有求而不得。但是呢，依然要相信人间值得。难过的时候呢，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是被温柔拥抱，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经历岁月的洗礼，依旧能够抚慰一代又一代的听众，一起来感受这样一首经典的歌曲。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听歌这件事情非常私人，同样一首歌曲，不同人听会听出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有的歌呢会因为旋律好听，有的歌曲是因为歌词写的就是自己，还有的歌曲是承载着一段回忆，一想起就会想起某段时光某个人。那也是呢，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我们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

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裂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哎，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肋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1: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

0: 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 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6: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8: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7: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

0: 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有镁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8: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5: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 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

0: 今天客流一目了然。
1: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2: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3: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消息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4: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5: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6: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 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消息》。

张学良手里托着这块现代洋，烧完香之后给他爹大拜了三拜，他把这现代洋啊扔往空中一扔，翻了几个，他来亮亮落在地板上的。于凤至一看，大脑袋朝下，背朝上，面朝下，哎呦，这个心呐、就放下了。张学良第二次扔的时候，三个人同时把眼睛都闭上了，就听见扔，弹弹弹弹弹，好半天，仨人把眼睛睁开了，一看，还是背朝上，面朝下，仍然是大脑袋朝下。最后是关键的一次，哎呀，把张学良急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扔在空中，这现代洋跟捣烂，啊，亮亮亮亮亮落到地板上，咕噜咕噜一转圈，转老半天，卡在桌子角上了，既不朝上也不朝下，你说这怎么办？于夫人一看大吃了一惊，这什么意思？这是辈儿也好，妹儿也好，你叫我们看清楚，这立着算怎么回事？叫赵四小姐捡这块大洋。哎，赵四小姐一还要捡起来往桌上一放，这才看清，还是辈儿朝下，面朝下，三次都是一样的，所以张学良才下定决心铲除羊肠。说到这，那就得说赵四小姐的功劳，她捡的这块大洋，她要说大脑袋朝上就朝上，说朝下就朝下，但是赵四小姐也恨杨雨婷、常荫槐，支持少帅，希望少帅下决心劈开绊脚石，所以他这么放的，那不是功劳吗？另外呢，咱们在《乱世枭雄》那套书曾经点点滴滴说过张学良的婚姻，他跟赵四小姐是怎么回事，咱们多少就说了那么几句。但是今天咱必须把他夫妻的关系做一比较详细的交代，因为赵四小姐立下汗马功劳，他跟张学良将军的爱情是无与伦比的，堪称当今夫妇的楷模。你要是结婚，你得跟张学良、赵四小姐学，那可不是一般般的。说这个话是1928年，张作霖在北京做了陆海空军大元帅，做了中华民国的执政，住进中南海怀仁堂，哎呀，统治着北方，俨然就是大总统和北方的土皇帝。张学良那阵做了第三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的军团长，20多岁的小伙子出任军团长，10几万大兵掌握在他的手中。要提起张氏父子名震中外，那还了得吗？你想象就能知道。那么张学良除了指挥军队给他爹帮忙之外，他有没有爱好呢？张学良的爱好太多了，这人好动不好静，年轻人除了日理万机之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爱跳舞，嗜好嘛。

另外张学良爱打高尔夫球，是爱玩的事儿，他都喜欢。晚上没事儿，穿上便装，带上护卫，就去跳舞去。你想张学良跳舞那个地方能是一般般的吗？你弄个卡拉 OK 舞厅他就去了，那是不能去的。张学良有一处公馆在天津，相当豪华，有时候他就往来于保定、邯郸、天津和北京，大部分的住在天津，因为天津那非常繁华，那是中国的重镇，尤其是列强占据的地方，租界地是最多不过，洋人在租界地也投入了不少本钱，什么日租界、法租界、德租界、英租界、意租界，几乎把天津都瓜分了，就在他们的租界地建筑摩天大楼，把各国先进的东西全都引进来了。你要想有钱享受，你就到天津来。张学良的公馆就在天津，没事了去跳舞。他经常出入在什么地方呢？蔡公馆。这个蔡公馆可不是一般般的，蔡老头在天津那是首富，家资巨富，不知道他们家有多钱，就老蔡家。据说在塘沽、汉沽有盐滩，海里头有轮船，天津、上海、南京国外都有买卖，银行里的存款那是大大的，那是活财神。老蔡头就一个独生儿子，叫蔡九龙，蔡公子啊，而且是德国留学生，得了博士学位。这位蔡公子从小就在国外留学，满身的洋气，他们家又有钱，所以他回到他们家之后，叫他爹拿出钱来，把蔡公馆修缮的是金碧辉煌啊，特别博巨资修了一座最现代化的舞厅作为交际场所。在当时的天津，他们家这座舞厅无与伦比，谁不行。所以这蔡公子每次回国之后一定要举行舞会，他们家举行的舞会请的都是什么人？是达官显贵呀，东洋西洋的各国名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到他们家来。当时赶时髦的人也愿意上他们家来串门，愿意到他们家来跳舞。一般的人要能接着蔡公子的请帖，能进蔡府跳场舞，那叫着无上的光荣啊。说来也巧嘛，这天呢蔡公子过生日，又举行了盛大的跳舞晚会，发出七八百份请帖去，就山东、河北、北京、天津、上海头面人物全聚会在他家，分文钱不要，他家有的是钱，来了就盛情款待，随便吃随便喝随便住，临走还给拿路费，你说这是败家子儿不？就在这一天晚上的七点多钟，华灯初上，从公馆的外头
开了一辆崭新的福特牌大轿车，这车真漂亮。藏明刷亮，这车子就开进蔡公馆，到停车场停住，司机下来，戴着白手套把车门开开，从里边下来一男二女。这男的这小伙儿，也就是30岁刚挂零，大背头，大的头油吹的，发型也带劲，头发也赞亮，穿着黑色的夜礼服，也是晚装啊，雪白的汗衫，金丝格的领带，24开襟镶宝石的卡子，我这小伙这个漂亮，穿着尖皮鞋，裤线笔挺。这两位女士，有一位女士啊，将近30，人到中年，收拾的相当华丽，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可是在这位夫人的旁边，跟这个年轻的少女，梳着学生的短发，穿着便装拖地的长裙，脸上眉实胭脂，天生的励志，自然的风流。这人长得好坏呀，这玩意儿化妆有一定的关系，你看不怎么地，抹吧抹吧，按按摩，他就变了样了。有些人就是靠着化妆，人家这姑娘天生丽质，用不着靠化妆，长得本身就漂亮。那么来的这仨人谁呀？那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姓冯啊，叫冯武威。冯武威是军团长张学良手下的高级顾问，还是张学良的法语顾问。挨着他那个女人，30来岁那位，姓赵啊，叫赵降雪。赵降雪身旁像学生似的那位少女是谁呢？就是赵四赵一迪，赵四小姐。他们仨是什么关系啊？夫妻，带着小姨子，就是赵降雪的妹子赵四。他们家可了不起啊，在天津首屈一指，那是政界上最有名的人物。他们的爹叫赵庆华，在北洋政府做过交通部的次长，铁道部的次长，次长就是副部长级啊。赵庆华多年从事政界，颇有威望，人缘也挺好，公馆就在天津。他们家这些子女也善于交际。赵庆华有6个儿子6个公子4个姑娘，他这4个姑娘长得一个赛着一个的。要讲究善于交际的是二女儿，就这个赵降雪。今天他们接着请帖了，赵降雪夫妻一商议，参加舞会去吧。干脆带着小妹赵四，这个赵四啊，姐妹4个人当中最小，排行在4，名叫一迪，所以把他也领来了。别看赵四在天津多年没来过蔡公馆，今天来看新鲜来了，随着二姐夫坐着汽车来了。我一进舞厅一看，哎呦，胜有乌云了。这男的穿什么的都有，
长袍马褂的，有的西服革履的，有的穿着燕尾服的。这个男人还差点，特别这些女人都是年轻的，一个赛一个。这些贵妇人名门的一个个是浓妆艳抹，争奇斗艳。你穿的好，我比你还好。你是名牌，我是超名牌。你穿的豪华，我超豪华。你戴的是猫眼，我戴的是钻石。你戴的是珍珠项链，我戴的是钻石项链。跑这儿来比赛来了。一进来舞厅一看呢，嚯，舞厅的正中央挂着一盏灯，是蔡公子新从德国买来的。就这盏灯听说也不花了多少万呢，这灯在变换的，一会儿亮了，一会儿暗下来了，七彩灯不断的变换。那么从今天咱来说，现在那舞厅那灯变换那算个啥呀，什么镭射这那的。可您别忘了，咱说这书是60多年前的，那阵能有这种灯，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人们看着都新鲜的。可他们一进大厅的时候，舞会没开始呢，这灯啊是亮的，地下吊根针都能捡起来，金丝绒窗帘落地的大窗帘，地板擦的锃明刷亮，都能照进人家，而且人家的地板上的有一层薄膜，叫金刚式的地板，你瞅着像镜子，灯上不滑，你要踩上就摔跟头，那成什么玩意儿？这也是从德国买来的。那周围四壁挂的是毕加索的名画，拿出一张画去，一幅画去，那就得值上十万几百万。老蔡家活财人有的是钱，而且人家这块的侍者上百名，男的小伙贼帅，姑娘们长得都跟天仙相似，都穿着一色的衣服，带着槐花招待这些客人们。那么赵四跟着姐姐和姐夫来了之后，受到蔡公子的盛情款待，都老熟人了。蔡公子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把他们引进休息室休息。当间是舞池子，周围是休息的地方，都带包厢的。人家虽然不卖票，相当讲究，让他们坐下了。侍者往上端咖啡，端各种的饮料，吃喝点心咱不必细说。8点钟舞会正式开始啊！嘿呀，这个乐队是当时天津最有名的渤海乐队，不惜重金给请来的。时间不大，客人都到齐了，乐声一起，这些舞迷们的脚心都刺痒，就坐不住了。随着迷人的乐曲声，对对情侣下场开始跳舞。说这块呢，有夫妻来的，有情人幽会的，有的利用这个机会谈政治的，有谈买卖的，这是最好的一个交易场所。那么赵四他二姐这降雪姑娘就爱跳舞，有名的舞迷，跟着爱人也下了场了，舞步

0: 轻盈翩翩起舞，赵四不跳，就在包厢头上这坐着看新鲜，瞅他姐姐姐夫，瞅旁人怎么跳。您别说，真有跳的不错的。后来这个赵四出于好奇，让这侍者呀就在旁边摆了张椅子，他坐在椅子上看。哎呦，这下引出麻烦来了。跳舞的这些人，尤其是男人，把这目光刷都集中到赵四身上。一瞅这姑娘是谁呀？文质彬彬，全跳舞，就她不跳，长得倍儿帅呀！这谁呀？你长得这么好看，一曲跳罢，很多纨绔子弟、达官贵人过来请赵四跳舞，全被赵四婉言谢绝，人家不跳。他二姐在旁边紧打圆场啊，我小妹还年轻，她是来看热闹的，她根本不会跳舞，就这么都给顶回去了。人家不会跳，能强迫人家跳吗？这赵四就发现这些男人的目光太可恶了，怎么往肉里头盯？即使跟女伴跳着舞，眼神也不离开自己的脸。时间一长了，有点腻歪了。正好他二姐也快跳完了，他跟他二姐说：“二姐，我头有点疼，让车先把我送回家去。”哎呀，小妹呀，这刚刚开始，热闹还在后边呢，你怎么就要走了呢？我实在腻呗，我要走。赵四这人还挺命呢，他们家里人都宠着他，他姐姐都怕他。小妹要走，二姐十分扫兴，跟二姐夫一商量，怎么办吧，送他先回去吧。这边刚然站起来，就听见门口外头汽车滴滴一响，紧跟着人是一阵骚动，听外头有人喊：“赵军团长到，军团长到！”赵四小姐就是一愣。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赵四小姐厌烦了舞厅这些人，刚要走，张学良来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意思就是说，要有这缘分呢，他这玩意儿机缘巧遇，他就能遇在一块儿；没这缘分，脸对脸走过去，谁也不认识谁。张学良不早不晚来到蔡公馆，前门书咱说了，张学良最爱跳舞啊。也接着蔡公子的请帖，他俩交情莫逆，怎么这么晚来呀？公务太忙啊。刚散了会呀，张学良登上车子，赶奔蔡公馆。张学良在蔡公馆这一出现，就引起了轰动。你看人跟人他能一样吗？身份地位他不一样。那张学良当时叱咤风云，无人不知。一到蔡公馆，显得这舞厅也小了，屋灯也不亮了，跳舞的也不跳了，乐队也不奏乐了，

0: 太公子闻讯大步流星赶到吴廷门前呢。
1: 汉卿，你怎么才来？
0: 对不起，刚散会我就急急忙忙赶来了。
1: 哎呀，我还认为你不来了呢。
0: 各位，军团长来了，大家表示欢迎。掌声雷动，弄得张学良啊还有点不好意思。我说你这何必呢？张学良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敬，然后笑着点点头，把军装款掉了，里边是一套白壁级西装。就张学良穿着白壁级西装是在英国做的，就这套服装光大洋得花2000多块，那才叫真正的名牌呢。你说花几百块钱上的冰一个商标，哎呦，我这叫什么皮儿卡蛋。你那照张学良那名牌，那差的天地。张学良长得也真帅呀、1.8米的个，也有甩头，也年轻。而且现在那什么心情，爹做了海陆空大元帅，自己是军团长，年纪轻轻掌握兵权，那么他也得意，那个神情跟一般人也不一样，真配得上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张学良一看别耽误大伙儿，赶紧步入舞厅，让乐队赶紧奏乐。乐声一起呀、那些贵夫人那些小姐眼光全落到张学良身上了，馋死了，羡慕的是五体投地。谁要能跟张军团长跳支舞，一辈子都忘不了。别看他们都有身份，所以这些小姐夫人无路全围拢过来，纷纷想陪着张学良跳舞。张学良也不知道跟谁跳好了，谁离着近谁沾光呗。就这样跟身旁一位年轻的夫人跳舞了，这夫人是谁也不知道。可赵四呢刚要走，被眼前这一变化把他吸引住了。张少帅谁不知道，赵四早就知道，但没见过，今天是头一次啊。所以呢他出于好奇，他那眼光一直没离开张学良，从进门从寒暄从跳舞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呀、赵四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心呢觉得刷刷一翻个啊，脸还有点发烧，他不想走了。他姐姐给他拿着外衣，小妹啊，你倒是走是不走，姐待会儿再走，你看劝你别走吧，你非走，让你走你又不走了，好吧，要那么的，你坐下歇着吧。赵四又坐在原来的座上，眼睛一直在盯着张学良。他姐姐看他妹妹的神情啊，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小妹啊，你听说过少帅吗？早就听说过，没见过。
1: 是啊，利用这机会，你听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0: 哎呀，他二姐高了兴了，这就开始跟赵四讲 其实讲的不是一次，每次讲都讲的是第一次，就那么新鲜。从张作霖那儿讲起，张作霖怎么三富高侃，怎么当的胡子，怎么受的招安，怎么做的三英统领，后来怎么做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后来怎么做的东三省巡阅使，一直讲到张学良。说张学良出生在马背上，

0: 世的人物。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会儿一支曲子奏完了，开始休息。张学良跟这个谈谈话，跟那谈谈话，喝杯咖啡，休息片刻，又有人请跳舞，乐声一起接茬跳舞，这就跳了不少次了。他二姐一直这嘴没闲着，就在这介绍。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一看张学良啊，到后边去了，蔡公子找他有事儿。大家休息休息吧，他二姐接茬还在这介绍，正介绍来介绍去，听见旁边又有一阵骚动声，不知道怎么事儿，他也不讲了。姐儿俩站起来甩脸一看呢，也不知道张学良什么时候从后边到了前边了，被一大帮人围着，其中有个女人长得是十分妖艳，这个女人收拾这个发型，到会的人谁也比不了。据说光这个发型做了三天三夜，就这发型，叫什么名也叫不上来。哎呦，太漂亮了，珠光宝气呀！但这女人长得也挺漂亮，就是个儿小点儿，你别看个儿小，那精神，说话嘎嘎的，满嘴的银牙，正拉着张学良在那说话呢。因为他声挺高，而赵四和他二姐听得非常清楚。他二姐看了一眼这女人，用鼻子就哼了一声，哼，嘴一撇，有点瞧不起。赵四不认得，问他二姐谁呀？他是，哎，这女人你不知道，有名的小狐狸精，姓郑啊。
1: 哦，
0: 她叫什么名？她叫郑露莹，是中学生，女子中学高年级的女学生，现在还没毕业呢，专门出入武场，是这公馆的座上客。因为他个儿小，他又会来事儿，大伙儿背地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精密机床。你听这名儿多好听，也有的人管他叫小骚狐狸，因为他长得漂亮，又会捯饬，外语说的又好，又善于交际，每次到了这种场合，总有一班男人呢、围着他，围前围后，简直把他给宠坏了。你看他这个得意劲儿。其实二姑娘介绍的完全属实，这女人叫郑露莹啊，特别的风骚，家里也有钱，专门勾引有名望的男人。他有多少男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男人也发洋箭给他，净买好东西。

0: 如愿，这连张学良的边儿都贴不上，但张学良也跟他跳过舞，他也认识，今天又在蔡公馆相遇了。张洛阳一看机会来了，焉能错过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今天我就得抓住张学良。他下了这个心了，所以张少帅这一进门，他那眼光像两把钩子一样，就搭到张学良身上。可要求张学良跳舞的人太多了，他也挤不到跟前来。他心说话。大概少帅没看见我，要看见我，他肯定拒绝旁人跟我跳舞。利用跳舞这个机会，我说说心里的话。张学良一直没勒他，他心里觉着挺难过，认为张学良没看见他，其实张学良看见没看见他，早就看见了。张学良不乐意理他。张学良什么身份？一般般的女人能到他近前吗？所以这个郑洛阳啊，急的是抓耳挠腮。终于机会来了，张学良休息了片刻，跟蔡公子说了点私人的事情。刚到前面，哎呀，这郑洛阳啊，以快速跑步的姿势冲在最前头去，把别人扑了开，到了张学良近前。其实离着赵四这块不远，这郑洛阳就说了：“哎呀，我的少帅呀、啊，你眼皮竟往上翻了！我跟您打了多少次招呼，您怎么就没看见我呢？”少帅，你听好吗？张学良挺烦的，但张学良这个人厚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愿意给他下不来台，仍然是笑容可掬。张学良跟他点了点头啊，哎呀，你说的哪里话来？因为我事情也忙。刚一进来蒙灯转向的没看见你，你也挺好，要托少帅的福，混的就算不错吧。少帅怎么样，今天能赏个脸吗？说着把小白手就递过去了。那就请张学良跳舞呗。没想到张学良乐呵呵的把他的小白手扑了到旁边去了。郑小姐，有件事情我要郑重地向你声明。郑洛阳一看呢，张学良乐也不自然，而且面带严肃，他这心就一翻个，心说干嘛呀？这是交易场所，是跳舞玩乐的地方，你干嘛沉着脸的跟我讲话呀？但他不敢说别的，傻了就盯着张学良。张学良说了，我记得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不要叫我少帅，我烦这个话。什么叫少帅？如果你管我叫名字，我当长也可以，切记以后不管在什么场合不准管我叫少帅。张学良说这话声挺高，周围的人全听清了。有这郑洛阳这脸腾就红了，感觉到十分尴尬。紧跟着张学良一笑，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把他给甩了，没勒他这胡子。你说不管男的女的，这玩意当众出丑实在下不来台。究竟这个郑洛阳怎么下来的台，那咱就不管了。你清楚听得明白，他不明白为什么张学良不准人称他叫少帅。 看意思真不乐意了。他二姐万事通，什么都懂。小妹啊，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乐意叫别人称他少帅？我糊涂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哎，人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轰轰烈烈的大丈夫，所以不乐意叫人管他叫少帅。这里头包含着自立自强，你明白吗？少帅跟那衙内跟那名差不多少，要不知道内情的都是子女沾老子的光，都是一些纨绔子弟，所以呢汉卿啊非常非常反对叫他少帅，就说明这个人心地多么高尚，跟那些凡夫俗子截然不同。其实啊，他说的对了，张学良就不爱听这个话，谁管他叫少帅他都不乐意听。俨然我就占了我老子的光呗，我什么不是呗。你说高俅你儿子叫高衙内，谁不知道，就仗着他老子的光。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不学无术，什么能耐没有，我爹有能耐，我爹官大，就仗着我爹我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在那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好，张作霖统治那年代也好，这种事情太多了。张学良最恨这种事儿。我没能耐，没能耐，我要饭去，我也不靠着我老子。我之所以做了军团长，我是出生入死，立下功劳我赚来的。你看张学良就这一件事情来说就与众不同啊。赵四听他二姐说完，哎呦，心里又翻了个歌。如果说刚才对张学良的看法无非是个纨绔子弟阔少，那么现在看法截然不同啊。那么张学良就是他心目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够个英雄，这是他心里想的。可他姐儿俩正在唠嗑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张学良来到近前了。他跟这个赵二小姐比较熟，咱说了，赵二小姐的丈夫那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在张学良手下既是高参也是顾问，所以他们经常见面。张学良乐呵呵拖着杯咖啡到了近前，二姐，说完了吗？叫二姐。哎呦，这位降雪夫人回头一看，哎呀，啥，好像没说错，说半截把那少字又咽回去，是啊，金团长，哎，金团长啊，这是你，哎呀，可不是吗？我正在捣鼓你那些事儿，捣鼓我什么？哎，他，哎呀，你那些轰轰烈烈的事儿，编几本书都写不完呢。张学良一看他身边有个小巧玲珑的姑娘，一开始没注意，这回注意了。不看则可，一看，张学良拖着咖啡就傻在那儿。赵四这回离着张学良最近不过呀，看得清清楚楚，赵四心头突突突直跳，把头低下了。他二姐一个金团长，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小妹，因为她行四，所以呢外界都管她叫赵四，又名叫伊迪。小妹啊，这就是军团长，还不过来叫军团长。 哎呀，赵四由于紧张，心里说话可别叫少帅啊，叫少帅他不爱听。结果他二姐这一说，他把话还说错了，又冒出少帅来了。张学良这回一点都没生气，他心里是无比的兴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3: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江英深耕乡村教育沃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以德修身，以爱育人，深耕教研，示范引领。他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的乡村教学岗位上，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江英始终深耕乡村教育一线，坚守在教学、育人、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孩子需要温暖陪伴与悉心引导，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名学生、每一堂课程、每一项工作，伏案备课，守护学生，用陪伴和坚守撑起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让乡村学校的讲台始终温暖有光。面对学生的成长差异与生活困境，江英始终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主动谈心疏导，帮扶困难学生，用温暖化解自卑，用鼓励点亮自信，帮助一批又一批孩子走出迷茫，向阳成长。他坚持以德育人，以行立范，严于律己，廉洁从教，用一言一行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杨丽红：
4: 乡村教育最可贵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江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年，始终以爱心育桃园，以匠心守初心。他不仅业务精湛，勤于教研，善于放心，更用温暖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孩子。我们号召全校教师向他看齐，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乡村沃土，用心用情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3: 从教20余载，江英深耕小学语文课堂，潜心钻研新课标，打磨教学技法，创新课堂模式。他先后多次斩获省市级优质课与优秀教师奖项。同时，他还充分发挥党员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主动帮助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交流育人心得，带动教研组整体教学能力稳步提升。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导处主任陈思锦：
4: 江英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载，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教学业务过硬，教研成果突出，对待学生真心付出，用心呵护，主动传帮带青年教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都以江英老师为榜样，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在采访中，江英说，他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江英：
5: 教书育人是我的责任，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是我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更应当以身作则，踏实耕耘，深耕课堂教学，坚持教研创新，主动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三尺讲台，踏实教研，潜心育人，尽己所能扎根乡土，长久陪伴乡村孩子向阳成长，用坚守诠释一名

0: 基层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为了改良土壤，提高地力，提高粮食产量，除抓好当地的鸡粪造肥，还把茂林街内的所有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厕所和大车店包下来，常年有专人在茂林街内掏厕所、积肥攒粪，冬季农闲季节组织人力车力往回运。为了使大粪发酵，赶上春耕播种用肥，开春他带领社员在屯子西头支起大铁锅，架上火熬大粪，开锅后臭味熏人，可想而知了。而他带领社员干得热火朝天，没有一个人嫌臭，而屯子里的人熏得受不了了，房门关得紧紧的。由于搞了人工发酵，种地时一律大疏粪，秋天获得了大丰收，玉米每公顷产量3000公斤，这在当时当地是最高产量了。1948年深秋季节，二龙山村二龙山屯一次要从齐腰深的臭水坑里捞起沤好的青麻，大家怕凉不敢下，齐宝恩二话没说，衣裤都没脱就跳进臭水坑里。在他的带动下，又有两个人跳下去，他们一直把沤好的青麻全部捞上来才上岸。二龙山屯是茂林镇二龙村3个自然屯中的一个自然屯，全屯17户人家按土改划定的成分，有9户佃中农，其余全是贫雇农，全靠租种地主丁超的土地维持生活。这个屯过去有个别名叫光腚屯，为什么叫光腚屯呢？因为当时没有树，也不知道哪个年月谁在围子大门外东侧栽了一棵杨树和几趟柳树毛子，后岗全是耕地。站在离屯7华里的王家窝铺看二龙山屯，是光溜溜的一个土围子，如果阴天看，白花花的房顶，因为房顶用碱土抹的，阴天显出白色。春季种子下了地，不知被大风拨几次，种了拨，拨了种。当地有句俗话，一年就刮2场风，从春刮到秋，

0: 从秋刮到冬，七八级大风每年春季不下七八次之多，所以当地有句顺口溜：光腚屯沙碱片，风沙干旱灾不断。农民居住的条件就更差了，住的全是土平房，有些房屋五条檩，低矮狭窄。齐宝恩首先从二龙山屯抓起，决心改变光腚屯面貌。当年秋收后，在二龙山道南的地里栽了南北走向四趟防风林，县农林科当时无偿提供了树苗，紧接着搞全村植树造林，发动干部群众四处搜集四邻村屯攒树下来的树枝、树杈等做树栽子，有效地解决了树苗短缺的问题。人们常说造林是三分栽七分管，为避免成活的树木遭到破坏，齐宝恩分片设立了护林组织，并选派认真负责的人来当护林员。不论风雨天，齐宝恩每天早四点钟起床，对全村所有林地巡视一遍，傍晚日落前也要走一遍。在他精心护理下，从未发生滥砍盗伐事件。他率领村民还打了几十眼鸡井，既浇田又锁住了沙龙，制服了旱魔。如今二龙山村这个光腚屯已经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二龙山村早已实现了林茂凉风。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七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两起案件。首先呢，和您说说夫妻互负抚养义务，如果没有履行，是否可以主张。之后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和车辆相关的案件哈。这个车辆啊，因为交通事故报废了，那么两年之后啊，车主主张高额停车费，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孙亚楠，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孙亚楠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夫妻俩啊，他们大概多大年纪哈？那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就导致了这场纠纷的产生啊？您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本案中呢，王先生与李女士是一对80后夫妻。在2011年两人登记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现在还是未成年。和普通夫妻一样啊，李女士和王先生也过着柴米油盐般平淡的生活。一直到201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在这一年年初，李女士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3: 那这样的话，其实李女士岁数也不是很大哈。刚才您说了，他们是80后夫妻，这么年轻就得了这么重的病，可以说这个经济压力一下就增加了。
4: 是的。包括李女士在这个住院治疗后啊，这个出院以后又辗转了多家医院进行继续治疗和康复。那么很快啊，李女士所在单位也因为她需要长期休养，和李女士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李女士也因此获得了3000多元的一次性补偿金。也是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啊，李女士所在的社保所呀，也向她颁发了这个失业登记证。不久后呢，李女士、王先生也慢慢开始分居了。曾经呢，2021年啊，王先生曾起诉到法院，想要和李女士离婚，但是被法院驳回了，并没有支持。
3: 那在李女士哈，2019年突发脑溢血，一直到这个2021年王先生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这段时间，李女士一直是在接受治疗，在这个身体康复的过程当中，是吗？
4: 对，基本上是从这个出院以后，也是在持续的治疗过程中和修复中。
3: 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丈夫啊，在妻子得病了之后，居然就和妻子分居了，没有承担作为丈夫应该尽到的义务，而且呢，在妻子突发脑溢血之后的2年，又主动提出了离婚诉讼。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可能让很多朋友听了之后会觉得，让人唏嘘不已哈。那么后来我们今天所主要讲的这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又是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4: 是的，正如主持人所言啊，这种情况也是让李女士比较寒心。
3: 嗯
4: 啊，也是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法院呢接到李女士的一纸诉状，李女士将王先生起诉到了法院。那么她主张啊，因为自己患病，治疗费用高达数十万，生病初期呢，丈夫还陪护照顾，也帮忙众筹医疗费，但是后续的治疗、康复、休养费都是李女士的父母在出。
3: 嗯，
4: 这期间啊，也多次向丈夫索要抚养费，但是她都不给。那么现在呢，因为自己患病，没有劳动能力，领取的失业金呢，也不够维持基本医疗费用，经济非常困难。
3: 哦，
4: 所以呢，就到法院，也就是本案申请判决王先生向李女士支付每月2500元的抚养费。
3: 嗯嗯，那么在这起案件的这个审理过程当中，王先生有没有出庭？他对于自己这个行为，一直也对妻子不管不顾的行为，有没有什么样的表示或者解释？他是不是也愿意支付每个月的相应款项的抚养费？你跟大家讲一讲。
4: 嗯，在具体的这个案件审理中啊，这本案是经过一审和二审的，王先生呢和李女士也都出庭应诉了。
3: 嗯，
4: 那么王先生对于李女士在起诉过程中所陈述的这个事实是表示认可的。
3: 嗯
4: 啊，但是呢仍然表示不同意李女士的诉讼请求，也就是不同意支付抚养费。
3: 那他总该有个理由吧。
4: 啊，这个具体的理由来讲的话，王先生他的一些答辩意见呢，包括啊自己曾经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啊被认定为主责任人了，本身呢自己就承担着一笔几十万元的债务，同时呢他也主张李女士将家里的小轿车也出租了。
3: 嗯，
4: 李女士并不是没有收入，而是有一份出租收入的租金的一个收入。
3: 嗯
4: 啊，但是李女士对于王先生的这些抗辩啊都不予认可，同时呢王先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只是口头表达这些意见，并没有向法院出具一些有力的证据。
3: 嗯，
4: 尤其是关于他所谓主张的一个租金收入这块。
3: 嗯，那截止到这起案件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进行的过程当中，李女士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4: 嗯，
3: 还在这个这个处于失业的状态是吗？
4: 是的，李女士因为患病一直处于失业的一个状态，包括目前的身体也是仍然没有痊愈。
3: 嗯，
4: 所以呢是除了失业金以外是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的。
3: 哎，这里我再多问一句哈，因为您刚才在介绍这起案件的开始跟大家提到，就是这个夫妻俩啊，生了一个女儿，那李女士患病了之后，这个孩子的生活怎么办？谁来照顾？谁来平时来管？
4: 据这个当事人讲啊，这个关于孩子抚养，因为还是未成年人，在这个分居之后呢，主要就是李女士和孩子共同生活。以及和这个李女士的父母他们在一起共同这个居住生活抚养孩子。
3: 哦，王先生还是不管。那么这就是不岂不是就一个是一个撒手掌柜的状态吗？
4: 是王先生对于这件事情的话，确实在分居之后，据我们目前查明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是对于家庭方面的这些抚养义务确实承担的较少。
3: 嗯嗯，那您跟大家说一说哈。嗯，那么刚才您把这个情况跟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了，那么到底啊，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王先生啊，应不应该支付这笔抚养费啊？每个月应该支付多少？我们是如何考虑的？您跟大家讲一讲。
4: 嗯，好的。那么梁氏法院经审理后啊，都认为李女士王先生两人是夫妻关系，负有相互抚养的义务。
3: 嗯，
4: 那么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本案中呢，因为李女士患病啊，而且失业，目前身体也没有痊愈。
3: 嗯，
4: 除了失业金之外呢，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而王先生是具备工作能力，也有工作收入的。那么作为丈夫应该尽到抚养义务，给付一定数额的抚养费。
3: 嗯，
4: 具体抚养费的标准和金额则根据本案中李女士的年龄、生活自理程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具体实际情况，法院酌情确定为每月1000元这么一个抚养费标准。
3: 哦，嗯，
4: 是的。
3: 那么这起案件一审二审啊，最终都是确定这个每个月1000块钱的抚养费标准是吧？
4: 嗯，是的。
3: 嗯，就是一审提出了做出判决之后，这个王先生上诉，那么二审维持了一审的原判，那最终还是判决王先生每个月支付1000块钱抚养费。那么这里啊，跟大家说一说，因为 我们今天所讲的夫妻间的这个抚养啊，不是我们子女的这个抚育的抚，是扶助的扶，哎，是搀扶的这个扶。那么这个抚养费和这个父母对子女的辅助抚育的抚的抚养费哈，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法律上对于夫妻间的这样的抚养费是如何来规定的？您能跟大家说一说？
4: 对的，主持人提醒的非常到位。我们今天本章讲的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抚养义务是不一样的。
3: 嗯，
4: 那么本案中的夫妻抚养义务呢，是根据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啊，那么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3: 嗯，
4: 那么具体来讲啊，就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生活上、物质上、精神上互相扶助、互相供养的权利义务。这种义务呢，是随着婚姻关系缔结而产生，随着婚姻关系结束而终结的。
3: 嗯。

0: 那么在实践中啊，我们对于这样抚养义务的认定是并不以是否共同生活以及结婚时间长短来论的。比如说，婚姻存续期间双方因感情不和而长期分居了，也是要仍然互相承担抚养义务的。啊，又比如说，夫妻双方约定了实行分别财产制，那么也不影响夫妻之间抚养义务的履行。如果一方的个人财产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时候，仍然有权要求对方给付生活费的。
1: 对，那另外啊，就是涉及到这种抚养费的这个数额的确定的问题哈，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啊？你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0: 好的。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抚养权人一方的实际需要，支付抚养费一方的经济能力以及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来确定夫妻间抚养费的给付标准。那么有一类案件啊，就是说涉及到未成年子女赡养的再婚老人，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也不影响夫妻之间主张抚养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啊，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赡养关系和夫妻之间的抚养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淆啊，也不能互相替代的。所以在此类案件的具体处理上呢，除了刚刚提到要考虑的因素，那么法院通常也会结合再婚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啊、经济收入状况、是否有其他抚养人等啊，本着公平处理的原则来综合认定。
1: 好的，好，那么今天的有关这起案件的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非常感谢法官助理孙亚楠，谢谢。
0: 哎，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实情、解人性。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讲这样的一起案件哈，这个车辆啊，因为交通事故报废了，但是2年之后，车主主张了一个高额的停车费，那么这个停车费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您邀请到法官助理陈美旭，跟大家来讲一讲。哎，陈美旭您好。
3: 哎，您好。
1: 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交通事故啊，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3: 这个交通事故是这样的，在2020年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这个事故的当事人，也就是王先生和李先生，分别驾驶着自己的汽车相向而行，结果就发生碰撞，产生了交通事故。当时经过交警队的认定，王先生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没有发生人身伤亡，但是李先生很不幸的被车辆被撞击报废。手部和膝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于是就进行了住院治疗。双方呢就这个事故的相关费用产生了争议，协商不下。于是这个李先生一气之下就把王先生和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两位被告赔偿自己治疗期间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以及车辆报废产生的车辆损失。
1: 对，那么这起案件实际上就已经判了，是吗？您刚才说的已经判了，判完了。
3: 是的，当时这个法院呢，在2021年的时候做出了生效判决，对李先生的诉讼请求的金额进行了酌定，之后保险公司也对他进行了相应的赔偿。
1: 那么这起案件判完了之后，咱们今天所主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高额的停车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3: 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呢，在这个双方争议的期间，也就是从2020年到2022年这个期间，李先生被撞报废的这辆车就一直停放在 4S 店里，直到今年，也就是2022年，李先生考虑到保险公司已经赔付完毕了，双方的纠纷也告一段落了，他才去这个 4S 店里取车。结果呢，4S 店就告知李先生，这2年期间的停车费高达12,000元，需要李先生来交纳。李先生一气之下就把这个王先生和保险公司再次起诉到了法院，
1: 要求什么呢？
3: 要求这个保险公司和王先生来承担12,000元的停车费。
1: 这里我有一点啊，可能不能够太想明白，就是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李先生的车不是已经报废了吗？是吧？ 啊，
3: 对，
1: 它报废了以后，一般情况之下，一辆报废的车，那么走报废的程序啊，该怎么走怎么走啊？如果想留着车牌号，自己留着就留着，是吧？啊，那为什么这辆车居然停在 4S 店停了那么久啊？我们这个车主也不管，就那么搁着。哎，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这位这个李先生有没有解释一下啊？
3: 是的，李先生考虑到自己的车辆虽然报废了，但是因为双方当时还是就这个车辆的报废之后的一些后续的费用有相关争议，他担心这个车辆取出来以后，如果再有其他的什么瑕疵，自己又说不清楚，所以就一直想要原封不动的停在这个 4S 店，直到这个保险公司把所有的钱都就是法院生效判决中判决的钱都赔付给了这个李先生以后，他才去取回自己的车辆。
1: 哦，他是有这样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哈，因为诉讼还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啊，万一呢需要鉴定的话，可能要拖的时间更长啊。我们这位这个车主啊，有这样的考虑。哎，不过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大家去 4S 店保养啊、修车也好哈、啊、，4S 店是不会收这个车主停车费的。那么为什么这起案件里面 4S 店就要管人家要12,000块钱呢？
3: 因为这个 4S 店，它主要我们在去定损和修理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车停在 4S 店里其实是一个必要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定损和修理是必须要把车停在店里的，那么他也不会单独向我们来收取停车费。
1: 对，
3: 但是在这起案件中呢，当这个定损完毕以后，其实这个车辆已经报废了，李先生完全可以把这个车辆取回，但是他没有及时的去取回，而是一直把车辆停在 4S 店里，一直停放了2年的时间。那这2年期间呢，也事实上占用了这个 4S 店的资源，因此 4S 店才会向李先生单独收取这部分停车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下面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那这笔钱12,000块钱到底应不应该由这个王先生还有保险公司来承担啊？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认为的？另外呢，您也先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么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作为两个被告，王先生和保险公司，他们又是如何来答辩？他们是个什么意见？
3: 是的，在这个审理期间呢，两位被告也提出了不同的答辩意见。王先生首先是认为自己已经投保了这个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即便赔偿也应当是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的，更何况保险公司已经定损和赔偿完毕了，停车费是在这个之后才发生的，也不应当由自己来进行赔付。那保险公司则认为呢，这个停车费是属于间接损失，保险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了保险公司是不承担间接损失的，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也对投保人进行过明示告知，因此保险公司也不同意承担这部分停车费。
1: 那么这起案件您下面跟大家说一说，到底这个钱应该谁来承担？
3: 在这个法院审理过后，我们认为车辆的所有人首先对这个车辆是负有保管义务的，那就像刚刚所说的，在通常情况下，一起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这个车辆在 4S 店里进行定损和修理， 4S 店是不会单独收取停车费的。但是在本案中，李先生之所以要交纳这个停车费，就是因为他在定损完毕以后没有将车辆及时取回，而是在 4S 店里停放了长达2年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合理的定损和修理期间，因此 4S 店才会向其单独收取2年间的停车费。那这部分费用呢，事实上是由于李先生怠于履行自己的保管义务，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而导致这个损失不合理扩大所产生的，因此不应当由被告来承担。法院最终也是判决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就这笔钱其实还是应该由这个李先生来承担，是吧？
3: 是的，还是要由他自己来承担。
1: 哎，这里接下来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啊，会产生这个车辆的损失，是吧？财产的损失。那么到底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哈，这种财产损失包括一些什么啊？就像这种高额的停车费哈，为什么就没有包含在内？法院没有支持他的请求，你能跟大家讲一讲法律上的规定？
3: 其实法律对此是 有比较宽泛的比较广泛的这个范围规定，但都是合理和必要的财产损失才能够获得支持。
1: 嗯，
3: 比如说这个车辆在损坏以后，我们可以支持车辆的维修费、车辆的施救费以及这个车内物品的损失，都是可以支持的。
1: 嗯，
3: 在车辆报废以后，我们去购买一辆新车产生的车辆重置费也是可以支持的，但是这个金额要与这个车辆被撞击报废时的金额相当。
1: 嗯，没错。
3: 当一辆经营性的车辆被撞击后无法进行继续的经营，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也是可以支持的。比如一辆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没有办法去继续拉活，那它在这期间损失的这个经营费用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1: 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新车哈，刚刚开出4S店，刚刚上路行驶，或者说价值几百万的这样的豪车啊，然后被撞了，是不是也有适当的贬值费可以支持？
3: 是的，我们这个也是要根据它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它的费用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赔付。
1: 好，那么涉及到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的一些值得我们大家所关注的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法官助理陈美旭，谢谢陈美旭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3: 好的，谢谢您。
4: 这景象亲切人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进入了寒露节气，那么寒露节气这个时候的养生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寒露呢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呢就是凉爽向寒冷这样一个过渡。寒露时节呢，早晚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养生是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从白露到寒露这个期间呢，燥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气候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减辛增酸润肺养肺是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呢需要考虑两大原则，第一个呢是减辛，也就是说减少辣椒花椒和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以及煎炸熏烤类食物的摄入，避免助燥伤肺。另外呢就是要增酸，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像橘子石榴和葡萄等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

另外寒露时节呢，也是为过冬储能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饮食方面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的减辛增酸这样一个原则呢，还需要注重滋阴养肾，可以适量的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这样的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我们需要贴秋膘，那么则是以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这样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都是很好的。

另外呢，寒露之后，有一些地方这个空气的湿度是低于40%的，那么干燥呢就容易导致口干和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舒服。那么补水的核心呢是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优先可以喝温白开水，避免冷水的刺激。每天大约隔每1到2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可以喝到150到200毫升左右。另外呢，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可以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1个小时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水，大约100毫升啊左右是可以的。这样呢，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不要过量的饮水，以免影响了睡眠的质量。

秋天呢也是运动的好时候，可以根据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适合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

秋高气爽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出游赏秋、登高望远。闲暇的时候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比如说可以散步、慢跑和爬山等等，进行这样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既能够放松了身心，又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

那我们寒露时节所说的这个秋冻呢，并不是说要盲目的挨冻，那么尤其是这样的几类人群是不适合秋冻的，尤其要注意。首先第一种就是平常容易手脚怕凉、大便偏稀、小便量多的这样的阳虚体质的人群，还有就是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像老人、小孩还有孕妇等。另外呢，就是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另外就是天气转凉这样的几个身体部位是千万不能挨冻的。首先就是头颈部，因为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部位，假如说头颈部受凉，就容易导致感冒、咳嗽和头疼这样的不适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天气冷呢，可以出门的时候戴帽子、系围巾，这样呢能够有效的保暖头部和颈部。

另外就是腰腹部呢也是不能受凉的。如果天气这个温度呢，我们这个感受起来是觉得不暖和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穿马甲。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就是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那么这样呢具有振奋阳气的作用。另外寒露时节有寒露不露脚这样的说法，这个时节呢要尤其注意足部的保暖，以免寒从足底生。另外就是说用热水泡脚可以舒筋活血保养全身，泡脚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按摩像太冲、太白和太溪这样的三个穴位。另外泡脚水的温度呢最好是在40到42度，这样比较合适。泡脚的时间呢也不要过长，不要超过20分钟。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呢，天气变化，那么潮湿受凉呢，会导致关节这个疼痛加重，那么尤其是膝关节。气温下降的时候，这个滑液当中的黏蛋白含量增多，那么滑液粘度增强会影响关节的活动，所以说要保护好这个关节不能受冻。气温呢起伏多变，我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叠加式的穿搭，这样呢可以避免着凉感冒。

0: 2020。
1: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2: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1: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2: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3: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1: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3: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1: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这个时候呢，人体容易受这个燥邪的影响，容易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嗓子干啊、鼻子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梨，帮助我们来缓解不适。不惧风浪，你淋雨梨呢，清甜多汁，比较适合秋季补充水分和营养元素。梨呢，性凉多汁，口感较好，秋天吃可以清热润燥。秋天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干燥的，容易伤津，引起燥咳。那么梨呢，具有清肺啊、润肺清燥、止咳化痰这样的功效，对喉咙干燥、这个喉咙痒或者是疼痛等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另外呢，梨含有多酚类的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等这样一些抗氧化成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还能够起到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只是因为天不为谁亮，也不为谁黑，没人知道。还有就是梨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促进排便，预防便秘。另外，梨当中的这个山梨糖醇呢，有很强的亲水性，具有渗透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胃肠蠕动。

哎，生吃和熟吃这个功效是不一样的。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可以这个清六腑之热。生吃梨呢有助于清热，比较适合有咽喉肿痛或者手脚发热、舌红苔干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人群来使用。那么假如说熟吃的话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滋阴润燥的功效就更强了，而且肠胃虚寒的人吃了不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吃梨的时候，不要把梨皮丢掉了。梨皮的止咳效果可是比梨肉还要好的。那么像咳嗽痰多的人呢，不妨拿梨皮来煮水喝。还有我们在吃梨的时候呢，是可以连皮带果肉一块儿吃的。

我们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莲子银耳梨羹。梨呢，滋阴润燥，莲子清心醒脾，养心安神。银耳可以润肺养胃，生津益气。那么三者搭配使用呢，可以帮助缓解燥热型的咳嗽。需要准备莲子20克，银耳10克，雪梨1个，冰糖适量。我们。

雪梨一个给它切块，然后生姜呢2到3片，冰糖适量，隔水炖煮1个小时。那么秋天饮用呢，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生津，还有助于通便，改善皮肤干燥。空下有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冬季养生啊，也有冬季养生的一些法宝，每个季节皆有不同，这个就是二十四节气养生。那我们的专业人士呢，尤其是我们的中医专家，跟慧宇常说一句话啊，说冬天你要想养生，哎，你就适当的得吃点苦。不知道您听过这样的一些词儿和这样的意思吗？为什么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张春玲主任。主任你好。
6: 你好慧宇。
5: 刚才慧宇的这句话呢，跟主任也之前聊过，主任就说冬天要想养好生啊，就得吃点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主任？
6: 其实冬天本身来讲，我们是这样，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就是

0: 大家都有猫冬的这么个习惯，那大家这个食欲也旺起来了啊，是这样的。那食欲旺起来以后，大家可能吃肉啊，吃这种暖的，用冬天一直讲嘛，要暖一点啊。就本身来讲，吃东西我们要不要吃寒凉的？那吃这种暖的，吃肉类的东西，我们可能吃的要多一点。那多一点，我们就会什么？我们会积存内火啊，是这样的。那内火积存到体内以后，我们就会需要一些什么呀？需要把这个火给它排解一下。那我们从食物来讲，我们什么样的食物能泻火呀？那就是我们的苦味能泻火。所以我们让大家就是适当的在冬天要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东西，道理就在于此啊。所以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冬天我们这个本身来讲吃的比较多一点，相比其他季节要多一点啊。
1: 嗯，
0: 那所以我们适当的吃点苦的东西，防止内火滋生啊，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就是在进入到北方的冬季，我们为了御寒保暖，可能会摄入更多的这种多盐多糖多油腻的东西，那么就会有一些肥甘厚味的滋生。而这种肥甘厚味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美味的东西，但是其实在我们的体内特别容易生火。我记得以前就听老人们说这样一段话，叫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是这样吧，主任？所以我们体内多了鱼啊、肉啊这样的食物的
0: 失效是这样的，知道吧？因为本身来讲，就是苦味的东西相比较来讲，因为我们中医是这样，就是本身来讲，因为心是属火的嘛，啊，那我们酸苦甘辛咸，苦味是入心的啊。那本身来讲，就这种苦味和心火是相对应的，所以相比较来讲，它有个同气相求的意思啊，是这样。所以我们体内火重的话，我们用苦味的东西就能把它火去除掉，是这样的，对。
1: 原来是这样，有火那么就用这种苦味的东西去。但是生活当中您知道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苦味的吗？那么是不是仅仅的就有苦瓜呀这样的品尝起来的东西偏苦就能去火呢？那咱们马上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为大家揭晓。那么比如说生火了，有了火了之后我们表现什么样，这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想了解的。这个身体有火了，是不是你看啊，内脏有这么多，我们的心肝脾胃肾，那么不同的地方它可能都会生火，有心火，我们还听说有胃火，还有肺火，还有肝火，所以不同的地方生火之后是不是表现的也不一样呢，主任？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这样，我们中医是这么看啊，就是这个整个火呀，我们讲究一个火的体质。其实有些火呢，他患者过来看说，主任呢，你说我是哪儿的火旺啊？就我们内在来讲，我们说有时候心火旺，像你舌尖比较，我们有时候看舌啊，但是舌尖比较红的话啊，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心火偏旺。假如说舌边儿比较红的话，我们说肝胆之火偏旺啊，是有一个部位的分。如果你舌中间比较红的话，那可能是脾胃之火，胃火偏旺啊，是这样的。那但是说是不是完全绝对的，其实也不是。其实有时候火气在你的体内来讲，它可能是在某个脏器上表现的比较突出一点。但是呢，如果就是其实就是在某个脏器表现突出，不等于说其他脏器你就一点火没有，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体质，如果说你内在有火的话，可能啊，就是你内在就存在着整个都存在一个实火的存在，只不过说在你某个脏器表现的更为突出一点啊。那有的心火旺，它表现为什么呀？表现为就是舌尖容易就是舌尖红，然后容易生口疮，容易心烦气躁。容易失眠，容易做梦，就是做那种紧张的梦，容易就是发脾气啊，是这样的。然后口苦啊，这个心火比较旺啊，是这样的。那然后肝胆之火比较旺的会出现什么呀？它可能会出现就舌表边不红吗？然后可能会出现胁肋的胀痛啊，容易发脾气，容易生气，眼睛干涩。然后早上起来眼睛可能有芝麻糊，就那种就是那种黄黄的黏黏的，可能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就是本身来讲面色也比较红赤 就是面红，眼目也比较红，就是咱说那个白眼仁啊，咱白睛有时候也通红通红的这种感觉啊。哎，完然后也会出现口苦，因为咱们刚才医师说为什么吃苦味的东西能败火，就又苦味的东西它就像就是这个苦味入这种就是对整个这个火本身来讲它有个同气相求的意思啊，是这样，所以它能败火，所以它可能也会出现口苦的症状，我以苦味攻苦是这样的啊。

0: 你看啊，其实就是虽然都是火，但是脏器的这个存在不同的脏器的这个火，它其实表现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一个人火比较旺，这个其实是不够科学，不够全面的。通过刚才春玲主任的跟大家的这种分享科普之后，您就可以好好的把它记下来。那么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你就可以准确的判断是我们的胃火，还是肺火，还是肝火，或者还是心火。只有找对了这个根源，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怎么来对症啊？我们先不说药的事儿，如果这些地儿真的有火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小方法？一呢是小茶饮啊，或者小药方啊，或者是一些穴位的按揉方法，也能够为我们疏通一下经络，去去这个脏器的火呢？主任，
1: 可以
0: 细说一下，比如从上到下，先说说这个心火出现的时候，我们经常按揉一下哪里呢？
1: 是这样，我们觉得是这样，就是整个来讲哈、心火方面呢，我们应该是这样，首先得讲跟大家说小茶饮方，咱先说啊。茶饮方呢，我们应该啥，我们就经常出现心火的，我们可以喝点竹叶茶啊，竹叶茶。那这个竹叶茶呢，本身来讲，竹叶就有一个，就也可以用竹叶，也可以用淡竹叶啊。那竹叶和淡竹叶它就有啥，就有一个清火利尿的这么一个作用，就是那种就是小便这个尿尿热呀，就是排尿不就是有点烫啊，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心火旺的人呢，我们可能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喝点竹叶水，喝点竹叶茶啊，是这样。那这个本身来讲，那对我们整个心火旺的人，这个效果就比较好啊，就比较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就假如说咱说就是到时候就是这个那个做穴位嘛，就说这个怎么清心火这个穴位，我们清一下什么，我们手上就有很多就是清心火的穴位，我们可以说我们经常讲是劳宫穴。劳宫穴呢就清心火的效果特别好。我们怎么在哪里啊，就在我们的手掌心，我们就清握拳。清握拳的时候，我们就是中指指尖所置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劳宫穴啊。那这个劳宫穴呢，就是很好找，但经常进行一下按揉啊，点按，那本身来讲，对于清解心火呀，效果也非常不错啊，是这样的。然后再一个清心火呢，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就从饮食上来讲啊，我们吃苦瓜是非常建议的，像苦瓜、苦苣啊，像这种这种苦味偏苦味的菜，蔬菜类的，因为蔬菜本身来讲它含水分也比较多啊，本身菜品来讲它相对来讲啊，它都有一个清火的效应啊，相对来讲，尤其像苦瓜呀、苦苣呀、白菜呀啊，我们经常说白菜不如白菜嘛，那白菜清火效果也很好啊，这些包括我们的银耳啊，这些对我们整个清心火效果都非常棒啊，所以大家可以使用一下。再一个呢，清心火我们可以喝一些汤品，多喝一些汤品，这个汤品呢也以素菜为主啊，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即便放点肉的话，我们可以放点蟹肉，偏凉一点的肉质啊，不要放那种牛羊肉啊，因为助火嘛啊，咱们注意一下，这样就可以啊，这样就可以，可以的。
0: 这个我们又学会了哈，就是用劳宫穴，我们自己呢可以通过劳宫穴的按揉来泄心火。心火呢，就是刚才您说到了，通过舌尖啊，通过一些症状就判断这是心火旺的一个症状。那么劳宫穴您可以按揉，同样呢可以用一些这个竹叶的这个淡竹叶的茶，这也是一个方法。还有呢，吃一点苦瓜，汤汤水水的这样汤菜，或者放一些蟹肉，这属于偏凉一些的。也就是说，有火的时候，我们不能在火上浇油，也不能够在这个过多的这个肥甘厚腻，而是以清凉为主。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寒，你辨识体质有问题，你再用这种寒的方法，那可能就适得其反了。所以，当我们出现症状的时候，之后你要搞清楚是火来的还是寒来的，然后火来的话呢，是辨识这是五脏哪个火，哪个脏器的火，然后我们再一一的进行一个这个调达。刚才说到的是心火，我们继续往下，如果胃火要是旺呢，我们又应该在手上找或者腿上找什么样的穴位呢？
1: 胃火旺的话，我们应该找什么呀？我们找一个叫内庭穴。
0: 内庭穴
1: 在哪里？在我们的脚背上，就很好找。跟大家用最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说，大家能记住啊。内庭，内是哪个内呀？就是内外的内。庭呢，就是咱们那个家庭的庭啊。大家如果

0: 可以记下来，也可以在网上看一下啊。内庭穴在哪里？在我们脚背上，脚背上我们有就是第二个脚趾头和第三个脚趾头，往从背方向推，有两个骨头之间结合前方那个凹陷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内庭穴啊。这个内庭穴经常按揉的话，那对于我们清胃火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这个要清胃火，你得怎么往哪个方向推啊？得往足趾的方向推啊，往足趾的方向推。
1: 主任，我打断一下，
0: 这是穴。
1: 这个方向还是有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的，
0: 分哪个部位？对对对，有点、就是如果你往四周的方向推的话，那肯定就有泻的作用。
1: 哦，
0: 你往核心的方向推的话，就有补的作用，应该是这样的。
1: 这个核心我们指的是往心脏的方向，
0: 内脏对、里边对、往你的躯干部这个推，相对
1: 给我们身体补充能量，往躯干的四散方向是一种泻的方式。
0: 对，
1: 内庭穴，然后是。两个脚趾的这个缝中间往前推，往脚趾的方向推，这就是泻胃火。我们又学了一个穴位。然后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饮食方面呢，我们肯定这样了，就是从饮食方面来讲，我们还是讲偏清淡一点啊，就是白菜萝卜保平安嘛，像这么说啊。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尤其在这个季节嘛，这是比较容易生内火的时候，我们要多吃点蔬菜类的，那就是这种有梳理气机的呀，有就是促进排便的呀。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大便通调的话，刚才我们讲到胃火盛的人容易便秘，对吧？那如果你大便通畅的话，这个胃火就容易有排出的一个渠道，对吧？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保持大便通畅，我们要一定要多吃一些青菜啊、蔬菜呀、水果呀这样的，包括我们所有的蔬菜类我们都可以食用的呀啊。然后这个水果我们要尽量的，就是这种像什么梨呀、苹果呀，像橘子类的，我们尽量容易生内火啊，就九十吃多了会容易生内火的橘子，柑橘类水果我们不太主张。那可以吃白梨啊，可以吃苹果，可以吃香蕉啊，香蕉是我们特别推崇的啊，香蕉是偏凉的啊，那所以就尤其便秘的患者、胃火盛的患者，我们完全可以食用香蕉啊，促进排便。那对于我们整个来讲，这个

0: 盐这个药是真的非常苦，但是从小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苦寒之药，那么它又能够让我们起到这种泻的作用。一般来说老年人这个便秘就愿意用点黄连，但是黄连是不是在量上我们更应该注意呢？
1: 是这样，其实黄连本身来讲，看我们的黄连素还有止泻的作用，就是我们那个就黄连素，咱们大老百姓都知道，这黄连素啊止痢，治疗那个什么拉肚子呀，是这样对吧？
0: 嗯，
1: 但是黄连本身它清火，但是我们有时候黄连呐、黄芩呐和咱们小炙大黄，我们经常给患者出小方。如果他胃火特别盛的话，我们可能说黄连啊，假如说黄连一克，黄芩三克啊，炙大黄三克，是苦点，但是他喝起来不苦，
0: 嗯，
1: 因为他胃火太盛了，知道吧？他喝起来以后感觉到哎，没有什么太大的苦味儿，是这样的。那所以他等到火清了以后，他感觉到苦了，就是我们这火已经清多了，那咱就可以给他减量了或者不服了，再转用一下其他苦味儿比较不是那么重的药，咱们转调一下，这都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种黄连、黄芩、炙大黄啊，咱们小剂量，千万别多了啊，多了以后可能会拉肚子呀，可能会不舒服呀，咱们不要那样做。对，这样效果清火的效果也非常非常棒啊。如果你真是胃火很盛的话，那然后你说我胃火不是太盛，就稍稍有那么一点，那刚才我跟他说的，你说你喝点竹叶水呀，喝点菊花茶呀，喝点双花，就是那种金银花茶呀，那这都可以的啊。也这都完全对你的整个火气的清洁哎都很好，都效果不错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
0: 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光是单纯的某一个脏器出现这个火旺的情况，比如说气候干燥，我们会感觉到鼻子都冒火，然后就觉得肺火和胃火就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火真的会就是好几个脏器同时出现吗？
1: 可能因为我刚开始跟他

0: 家讲的时候就说，说这个火呀，不一定说，就可能在某个脏器表现更突出，但不等于说就这个脏器有火，别的脏器一点火没有，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这火，我们一直说你这个体质火盛啊，我们经常这么说。我们中医一直讲体质，讲体质就啥，就看整体的人，就看整个人的状态。那我们经常说你这个人火重，你这个人寒大，我们经常这么说话，对吧？那说他这个火重，其实他可能体内都存在这种火的情况，但只不过在他的症状表现上，可能表现为某一方面更突出一点。那可能我们用药的时候，在整体调整的时候，我们会在某些方面更有一个着重点啊，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你肺火，那有时候口鼻干燥也不完全是实火，有可能还是虚火。也不排除，尤其现在你看，在冬天的时候，屋里比较干、比较燥，那大家说这口鼻干，那你一让他一伸舌头，看他舌面光光，他少苔，然后他口鼻干，那就少津液了，那就不能完全的去清火了，还得养养阴，那这样的火才能去除掉。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这个火呀，大家不要一见火就去火，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也得看是实火还是虚火。那咱们刚才讲到，普遍来讲，老百姓认同都是实火。啊，老百姓说我上火了，那就是实火。咱们刚才出那些方剂的，你就是实火偏重的。那刚才咱们主持人会说说那个，有时候肺火盛，肺火有时候就有虚火存在，也有可能啊。那这个咱们可能就用一些养阴的。假如我们说经常口鼻干燥，打比方，说到冬天了，我就干咳，我这嗓总是有口黏痰的感觉啊，总是不清爽，然后口也干，鼻子也干，这个屋里太干了。那咱们用点沙参麦冬饮。我们经常给大家出这个方子，用点小沙参麦冬，哎，滋滋阴，润润肺，哎，就很好啦，就越来越好了，就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对，就是根据您不同的情况，我们给您出不同的小处方。但我刚刚跟大家说，我说的表现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大家按处方用就行了。
1: 所以看，不仅仅有火，还有实火和虚火，不仅有实火和虚火，还有可能存在的就是上焦火下焦寒。所以你看啊，就是人体的这个整个的体质变化还是比较特别的，它没有那么绝对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说完了这个从上往下，说了心火，说了胃火，我们再沿着刚才这个顺序说一说肺火。
0: 肝火啊，肺火是，
1: 对，肺火，
0: 肺火也。
1: 肺火的话，如果它比较旺的话，那是不是这个人都会影响他的这个呼吸系统了呢？
0: 是这样，肺火重的人就肺热，我们中经常讲肺热啊。我们说是我们说现在口中的跟大家再强调都是实火啊。那肺热有什么表现呢？它就这样，一个是口鼻干燥，因为我们肺开窍于鼻嘛，他鼻子感觉特别干，鼻腔里就像往外抽火的感觉，往外一股一股火往外喷的感觉，他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呢，嗓子因为整个呼吸道嘛，嗓子干痛有可能啊。然后有时候会有咽哑，说话声音哑了啊。有的呢是有黏痰，或者这个痰成块，黄稠的黏痰啊，特别黄，特别稠，有的成那种黄的凝块的感觉啊，就火比较重了啊，是这样的。然后会出现一些胸满、胸痛的感觉，有的人还会发烧啊，因为火太重了嘛，那热太重了，他可能会发烧。然后呢，就是肺火的，反正然后我们中医还讲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火重的人也容易出现大便的干燥啊，所以这个大便干燥人不光是胃火。有时候可能是肺火盛也会出现啊，但是也可能会出现大便的不通啊，因为有火热内盛嘛，大便的不通畅啊，这种腹部的胀满不舒服也有可能会出现啊，就这样一个表现，那就是肺火偏盛的一个表现啊，是这样。
1: 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当肺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胃肠的功能的一个不畅，甚至也会往上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咽喉的一些问题，导致咳嗽的问题。那这个就是跟肺火都有关系了。一旦出现肺火，我们又应该疏通哪些经络和穴位呢？
0: 这样啊，那肺火呢，我们有个鱼际穴，
1: 对，大
0: 鱼
1: 际
0: 穴，对，就是对对对。我们就是在大鱼际这一侧，大鱼际这一侧就是我们就是大鱼际这一侧，就是咱们有个赤白肉，就手掌这边这个肉是白，掌这个手背的肉偏红，就是这个赤白肉交界这个地方，就是第一掌骨中间那个点啊，赤白肉相交， 中间掌就是第一掌骨，不大拇指指头后面，这不是第一掌骨吗？中间那个点，那个就是鱼际穴，大家可以查一下啊，鱼际穴。
1: 对，在网上找一找。
0: 对，完全找鱼，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吃那个鱼，就是鱼肉的那个鱼，际就是天际那个际，实际那个际，鱼际穴。那这个本身也是向手指那个方向推啊，我们就可以清我们的肺火。效果也是不错的啊，就确确实实这个效果也很好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不用穴位不用多，很经典啊，就是这个小穴位你就反复的进行一个，我们刚给大家讲到的穴位大家做的话，哎，那它就防止一些内火的生成，五脏之火你都给它去除了，那你体内不就不生火了吗？是这个道理啊。
1: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穴位上我们记住了，鱼际穴是可以用来泄泄我们的这个肺火的。那么养肺可能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润肺的，比如说像木耳啊、百合呀，是不是这样的一些食物也可以多吃一吃，像银耳类似于这样的来养肺呢？
0: 可以的。其实我们肺呀，在五色上是跟白色是相对应的，所以我们如果你养肺护肺的话，因为为什么你会生火呀，其实你还是肺脏这个地方虚了啊，它不耐邪侵啊，那会让你的整个，如果咱们说咱们自己体质比较健比较强的话，那相对来讲外在的干扰就不会干扰到咱们，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平时要护肺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色彩的，像我们的山药，像我们的藕，像我们的银耳啊，百合啊，白梨啊，这个这些都可以的啊，就对我们整个来讲这个护肺效果非常非常好啊。像我们药物里边的这个川贝啊，像我们的这个药物里边的一些桔梗啊，这整个来讲对我们的护肺效果都很好啊，就都很好。所以我们平时来讲，大家可以啊使用这些小食材也好，或者是如果你要是真要是肺部有个小不舒服的话，咱整点白梨羹啊，就是用白梨煮水喝啊，那对我们整个护肺效果也很好的啊。但如果肺火特别重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一些小药物进行调理了，那就不是说你在家吃点茶方这事儿了。就如果说就是说这个肺火很盛，都出现发烧了、咳嗽了、黄痰了，那这个必须加紧治疗了。如果你不加紧治疗的话，那可能你要是可能就会加重病情啊，是这样，所以就反倒就会导致病情的加重。

0: 十三集。冰如来到上海，找到了婆家所在的那个弄堂口，却正巧遇到了小姑子志芳。姑嫂寒暄了几句，便一同走进一座石库门的房子里去。这倒是打破了惯例，并未由后门厨房里进去，却是进大门，穿过天井，先到楼下客堂。这房子崭新的，天井也有帐来见方，墙角上还摆着两盆花，表示这房子原来是宽敞的。可是现在不然了，天井里放了桌椅，之外还有两只网篮向上堆叠着，斜倒在墙上。客厅里却有点像江轮上的桶仓，围一张长桌子上也堆满了茶壶、茶杯之类。志芳带着冰如在床铺缝里穿过，由客厅后面登梯。冰如道：“我听说了，上海啊，人口很挤，但没有想到挤成这个样子。”志芳道：“啊，这楼下这一家人家，本来只有四五口人，后来乡下亲戚都来了。”一时又找不到房子，只好都挤在一处住着。在上海呀，这还算不错的呢。妈呀，我告诉你一件想不到的事，嫂嫂由汉口来了。她突然高声喊了起来，这就听到楼上颤巍巍的有人答应了一声：“是吗？”那正是孙老太太。冰如上得楼来，见孙老太太瘦削的脸上加上了许多皱纹，老太太正撑了门站着。她穿了一件青绸旧短衣，胸襟脚上便站了一块补丁。冰如虽一路海阔天空的走来，全有他的主意，可是见了老太太之后，这颗心立刻软化起来，口里叫了一声妈，站定着就鞠下一个躬去。老太太连点点头道：“
1: 很好很好，你来了，就减少了我这心头啊，不少的牵挂。”
0: 说着，冰如走进房去，见这楼内除了一张大床外，有一张小铁床，另有一张帆布床，此外堆了桌椅箱柜。这里面挤得哪里还有一点转身的地方，心里也就极其不安，想着怎么这里还有一张行军床呢。樱桃：“
1: 这屋子里挤得这样满，老太太受苦了。”
0: 老太太道：“
1: 啊，这行军床啊，是志芳一个女同学的，年轻轻小姑娘，在上海无依无靠的，要在这里啊住一两个月，也不能推辞啊。”
0: 冰如听说是小姑子的

0: 同学，心里一块石头又落下去了。大家坐下，彼此对望着，倒先默然了一会儿，大家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老太太倒是先向志芳道：“
1: 嫂嫂来了，你也不去冲一壶水来喝？”
0: 冰如就坐在那小铁床上，对周围上下看了一番，因皱了眉道：“
1: 母亲啊，你这样子太苦了，连娘姨都没有用一个啊。妹妹别走开，我们谈一谈。”
0: 老太太道：“
1: 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何必用一个人？工钱是小，吃食是大，而且也没有地方让人家睡觉。现在呀，只有往外出的，没有往里进的。我也不能不打点算盘呐。”
0: 志芳坐在一边，倒有些不耐了，便插嘴问道：“
1: 嫂嫂怎么突然想到到上海来？”
0: 冰如微笑着：“
1: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一来看看老人家，二来呢，是打听志坚的下落。”
0: 老太太听了这话，双眼圈一红，立刻有两粒泪珠由眼角滚到衣襟上来，冰如也低了头下去，又默然不作声了。老太太从衣袋里抽出一方手绢来，揉了一阵眼角，问道：“
1: 冰如啊，你的行李呢？”
0: 冰如道：“
1: 啊，我是坐飞机到香港的，没有带什么东西。我又怕一时找不着地点，就先住在了旅馆里。”
0: 老太太道：“
1: 你是没有受过委屈的，暂时啊住在旅馆里也好，慢慢的再找房子吧。”
0: 冰如道：“
1: 啊，这倒不用急，我还想到天津去一趟，看看家父家母啊，只有一两晚的功夫，就住在旅馆里吧。”
0: 老太太对冰如周身上下看了一看，应道：“
1: 你有钱用吗？”
0: 冰如道：“啊，暂时钱还有的用，不过
1: 你看啊，七个月了，至今还没有一点消息，我又没有一点生活技能，这可不能不着急了。我倒是愿意到前线上去找他个了结，无奈一个年轻女人要到前线去也不容易。”
0: 老太太对于冰如的话倒是很注意的听着，等他说完了，低头想了一想，应道：“
1: 那是当然的，你在汉口住着呀，我就非常之不放心，总对你妹子说呀，怕你呀在经济上受着委屈。可是我这手边上啊，也是几个有限的钱，要不然呢，我一定寄些钱给你。虽然呢，这家里头还有田租可收，可你看啊，现在怎么到乡下去收啊？”
0: 冰如道：“我也不负累你老人家， 我有手有脚，我为什么要家里赡养我一辈子呢？而况现在时代不同了，做一个旧式女子混去，那也太无聊。老太太将头深深地点了两点，表示她很肯定的样子，应道：
1: 孩子啊，我呀不是那糊涂人，你青春年少又没有孩子啊，绝不能耽误你的终身。哎呀，不过到现在呀，也没有得着至坚的一个生信儿，也没有得着至坚的一个死信儿。我能硬说他回不来了吗？这事啊，再过两个月看看啊，你以为怎样呢？
0: 冰如低了头坐着，两手盘弄着一条手绢。志芳道：
2: 嫂嫂吃过饭没有啊？我陪你出去吃点东西吧。
0: 冰如将放在床上的手提包拿起来，站着道：
2: 我出去看两个朋友，回头再来啊，母亲，我回头来吧。
0: 说毕也不等老太太许可，他便出门去了。老太太忘了自己的闺女倒有很久作声不得。志芳悄悄的道：
2: 这样看起来呀，朋友写信来说他在汉口的行为倒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呐。
0: 婆婆皱了眉道：
1: 哎呀，一个人要变，怎么变得这么快呀？啊，你尽管有离开孙家的意思，别后重逢没有谈的话也很多，三言两语的，怎么就把这话说出来了呀？哼，你看看一点亲热的样子都没有，一言不对就跑了。可是以前呢，他还是个相当持重的人呢。
2: 志芳道：我看呢，这回到上海来大概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他的表现如此，他的心呢早就飞了，你若留他两个月又有什么用？
0: 老太太道：
1: 假如你哥哥还有回来的希望呢，啊，我把你嫂嫂放走了，那他岂不要怪我吗？
2: 志芳说：话虽如此，你不让他走，闹出什么笑话来，那反不好。
0: 老太太道：
1: 我儿子没有回来，我这儿媳妇又生生的要走，这不是让我老年人心里太难受吗？
0: 说着这话时，两行泪又托长锁似的流了下来。
2: 志芳道：这也没什么可伤心的，哥哥回来了，这样不忠于哥哥的女人随他去。说句不幸的话，倘若哥哥不回来，留着他干什么？他再来了，你就说婚姻问题呀，请他自己做主吧。
0: 老太太点点头道：
1: 那也只好这样说了。
2: 说着，又垂。

0: 下泪来。这位生离死别而又重逢的儿媳，给他带来的不是笑声，却是泪痕，这可是他始料未及的呀。在这天傍晚的时候，冰如又到孙老太太这里探望来了。孙老太太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已是擦干了眼泪陪了儿媳妇说话。冰如坐在床上对屋子里上下看看，应道：
1: 假如啊，我不是走进人家来，我也不会想到上海这地方有什么变更。你看呢，战前所有的繁华，这里不但没有减少分毫，而且有些地方比以前更繁华了。
0: 孙志芳还是坐在一边陪话，便插嘴笑问道：
1: 这样说，嫂嫂到上海来跑的地方已经不少了。
0: 冰如回转头来，看到这位小姑子脸上颇带有一些讥笑的样子，因正色道：
1: 你知道的，我不大喜欢上海这个地方，因为这里过于热闹了。唉，我四处奔波，还不是想找一点你哥哥的消息吗？
0: 说到这里，又在脸上放出忧郁的样子，望了老太太，道：
1: 我请教了许多朋友，他们呢，说到南京撤退的情形，那一份凄惨，在中国历史上不容易找到先例。一个现役军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奋斗下去的。实在的情形呢，我也不愿告诉你老人家，免得老人家伤心。
0: 孙老太太将头扭了一扭，道：
1: 好，没关系。我早已知道南京撤退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情形了。我儿子既是一个军人，他为国牺牲，那是他的本分。我今天呢，若是苦苦的伤心，那我老早就不应该让他当军人了。冰如啊，你也不要难受啊，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年纪还轻，事业还在后面呢。啊，
0: 冰如两次来到这楼上，脸上都是带了忧愁的样子的。听了这话之后，脸上倒是有了些欣慰的样子，眉毛展开了。他望了老太太，道：
1: 您老人家是个思想开通的老人家，这不幸的境遇里，我还希望你老人家只当是多生了一个女儿，多多的呀指教我一点。
0: 孙老太太道：
1: 唉，我们这样大年纪的老婆子，那是落了伍的啦。啊，不过呀，你上回和我说的话，我倒是仔细想了一想，那算你是对的。志坚身为军人，为国牺牲，那是应该的。不能再叫你又跟了他牺牲下。

0: 关于婚姻问题，啊，以后呢，完全听取你的自由。唉，咱们婆媳俩在一处多年了，你总能相信你。啊，不过呢，你处事要慎重些。啊，好在你也很有眼光，也就用不着我多说了。冰如听了这话，先是默默的沉思了一会儿，后来忽然眼圈一红，就流下两行眼泪来。孙老太太见他这样子，倒觉得劝也不是，不劝又不是，也只好呆呆的望着他。孙志芳坐在旁边看到了，想要冷笑一声，却又忍了回去了，因问道：“嫂嫂，还觉得有什么心里受着委屈的吗？”冰如擦着眼圈道：“我还有什么受委屈的呢？我是想这样，老人家待我是太慈爱了，我可没方法报答老人家的恩惠呀。”
1: 广播剧联播
0: 第24集。孙老太太听冰如说，对于自己的恩惠无以报答。他顿了一顿，才说：“冰如啊，有你这两句话，我这心里啊就很安慰了。说到我的恩惠呀，那倒是让我更加惭愧。你不幸嫁了至今，以往呢，他就是公事缠住了，不能够陪伴着你。现在呀，他又一点消息都没有了。你这样青春年少，妈！”志芳抢着接过话去：“你老人家不是说了，婚姻听个人自由吗？怎么又说到耽误嫂嫂青春的话呢？”孙老太太道：“我的意思啊，还是这样，并没有更改。”志芳站起来，握着冰如的手，笑着说：“母亲老了啊，说话呢有些颠三倒四，说多了倒是累赘。就只听他那婚姻自由一句话就够了，多话也不必说。我们的姑嫂关系也快满了，我们在一处的日子也会极少。我不记得在什么旧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啊，行乐耳。那实在是对的。走，我们一路出去玩玩。我一来呢，算是给你洗尘；二来呢，算是给你送行。你不是要到天津去安排一番吗？”嘴里说着，手里是不住的用力来拉。冰如道：“妹妹呀，你要我陪你一块出去玩一玩，那是可以的。可是你说的这种话，可让我不敢当啊。”孙老太太也道：“是啊，冰如，和他一块出去玩一玩吧，啊，把事情总闷在心里，于事无补，可反倒把身体呀弄坏了。”冰如总觉得和老太太在一处有些芒刺在背，虽然老太太的态度是十分客气的，然而在身份

自己多说话是不合适的，少说话呢，又把老太太冷落了，那么离开也好，方出去。仅仅是走到房门的时候说了一句明

0: 前忙着料理自己的事情，事实上也不能来看孙老太太。他的家庭在天津，父母却还是健全的。他父亲薛小山率领着全家大小都住在法租界里。薛小山手上既很有几个钱，无所求于人，而自己以往曾在北京政府下面做过多年官，各方面都能找得出熟人，也不愁有事无说话之地。好在他自己除了上闹馆子听听大鼓书，以及到澡堂里洗洗澡之外，根本就少着出门的机会。楼上屋子里堆有两个屋子的线装书，足够消磨时间的。抱了个闭门不问天下事的姿态，颇也过着坦然的日子。丁如在汉口的时候，顾全到他父亲的环境，并没有给父亲通过信，直至到了上海，才给父亲打了一个简单的电报，说是即刻北上。为何北上，和谁一路北上，都没有提到。小山知道自己的女婿是一个在京沪作战的军官，而自己的这位大小姐又是个新人物，且与姑爷感情最好，不见得她会无故的抛了丈夫北上。所以接到这个电报之后，倒出了一身的冷汗。这一日，冰如到了天津，由码头上坐着一辆人力车到了家门口，只拿了一只手提箱和一个小藤篮进门。薛小山看到就有好几分疑心。家人久别重逢，各有一番叙谈，家中少不得有一阵纷乱。小山暂没有做什么表示。到了晚上，小山在楼上小书房里看书，听到家里人嘈杂的声音缓缓停止下去了，便吩咐老妈子把大小姐叫了来。冰如进屋子的时候，小山穿一套旧纺绸褂裤，正在左手捧了水烟袋，右手夹了燃着的纸媒，坐在藤椅上颠簸着两腿，似乎在沉吟着什么。冰如站在门口，便叫了一声爸爸。小山将纸媒子指着对面的椅子道：
1: 啊，你坐下来啊，我有话要缓缓的对你说一说。
0: 冰如坐下来，先笑了一笑，接着看到父亲满脸一本正经的样子，便也随着将笑容收住。小山吹着纸媒子，先吸了两袋水烟，然后问道：
1: 你这次回来，在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岔子吗？
0: 冰如道：我是坐飞机到香港的，时间很短，香港是天堂，有什么岔子呢？
1: 小山道：啊，我是问你在海轮上有什么事没有啊？
0: 冰如说：有的，在青岛的时候，全船人受过一道检查，好在我是个女人，又没带什么东西，倒也没放在心上。到了塘沽进口子的时候也是这样， 又是

0: 做了一回检查，这也是我意料中的事情，倒没什么感想。谁让我到天津来的呢？要到天津来，就得受这份委屈。只是随在检查日军后的几个中国人，那副形象太难看了。他们翻翻我的箱子，除了几件衣服之外，什么都没有，也就算了。后来呢，检查我的手提小皮包，看到里面有一卷钞票，就拿去了。哎，这也是我大意。本来呀，一路上都收得妥妥的，就因为到了天津，才又拿了出来。这也不过是几十块钱的事，不必再提他了。小山道：“
1: 虽然你这次来是很平安的，但究竟是个冒险行动啊！你在上海就很妥当，何必回到天津来呢？我们家虽然是住在法租界里，但是比之在上海，那就差远了。”啊！说着，皱起眉来。冰如道：“
0: 我也明知道，回到北方来相当的冒险，但是为了根本的问题，我不能不来。”
1: 小山听了这话，脸色一变，不知不觉把水烟袋放在茶几上，把纸媒架在烟袋上，又摘下鼻子上架的老花眼镜，对冰如望着，低声问道：“什么根本问题呀？你可不要来给我找麻烦。”嗯。冰如看到父亲这副惊慌的样子，才醒悟过来，因微笑道：“
0: 嗨，这是我没有说清楚的缘故，你老人家呀，不必多心。我说的根本问题呀，是我自己的根本问题，与任何人都无关，更谈不到什么天下大事。”
1: 小山听了，这才把老花眼镜戴上，接着问道：“啊，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去解决就是了。你又何必千里迢迢的跑到天津来呢？”
0: 冰如道：“当然，我有来的必要，我才来的。啊，您先别忙。让我慢慢的告诉您。”
1: 小山经了他这番解释之后，便觉得心理上的紧张又慢慢的松懈过来，于是把茶几上的水烟袋和纸媒都拿了起来，又匆匆融融的吸起烟来。在他吸烟的时候，冰如是无需慌忙的，把自己的婚姻问题由南京出来起，直到这次在上海和孙老太太谈话为止，尽量的都说出来了。小山等他说完了，又吹着纸媒吸了两桶烟，应道：“啊，据你说，姓江的这人既是待你很好，你自己又十分愿意了啊，我们做父母的还有什么话说呢？现在啊，时代不同了啊，我纵然是个旧头脑，我也不能强人所难，让你青年少妇去守节。但是啊，话说回来了啊，至今虽已有七八个月没有消息了，但或存 或亡，究竟还缺少一个确实的证据。啊，你要顾到夫妻情分，那姓江的也不能有负朋友之托。事出万全，似乎不必这样忙吧。再等个三年两载的，我以为都没有关系。
0: 什么？三年两载还都没有关系？爸爸，你老人家不了解青年人的心事，现在时局千变万化，哪里能约定着那么长的时间呢？
1: 啊，并非是我故意拉长时间，耽误你的青春。可是你要转念想一想，若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假如之间再露了面了，那个时候你怎么去应付呢？冰如将脖子一扭，
0: 那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呢？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事情就不能照平常的法理人情去判决。何况他也有七八个月没露面了，这婚姻问题啊，倒可以通融办理。幸而我还是有几个积蓄的，假若我是一个每日等着丈夫供给柴米油盐的妇人，有这七八个月的消息隔断，那饿也都饿干了。
1: 可你究竟不是靠着丈夫供给柴米油盐的人呢？并无什么不得已，拿什么理由去改嫁呢？啊，我的主张不过如此，你一定要这样办，我也无法反对。不过将来志坚露面了，我无面目见他，将来我不能承认曾经允许你这样办。他说着把脸色沉了下来。冰如道，
0: 您一点都不体谅人情。
1: 小山将纸媒插入烟袋的纸媒桶里，重重地把烟袋向茶几上一放，烟袋放下来碰着茶几的面子，扑突一声重响。这一声重响之中表示了他的气愤。他说，我不体谅人情，我这是最讲人情的办法。无论是中国的哪一个角落，寡妇再改嫁，在丈夫死的最近期间，总也不便开口。你的丈夫死与未死还不能说，你就要改嫁，你连一点人类的同情心都没有，你还讲个什么人情？冰如见父亲这样教训着，心里也大为不快，站了起来，说：
0: 您说我没有人类同情心，我也承认，您自己应该是有人类同情心的人。凡是有心人，这时都应该到内地去同赴国难，为什么住在租界里头求外国人保护呢？
1: 小山道，呵呵，你不求外国人保护你是好的，你为什么也到这地方来呀？嗯，
0: 冰如正还想找一句话来回驳他父亲，可是他母亲正是在门外站着，已经听了很久了。
1: 这时走了进来，拦住了冰如。
0: 你千里迢迢的奔我们来了，有话只管好好的商量，何必和你父亲生气呢？
1: 说着牵了冰如的一只手，就向屋子外面拉去。冰如随了母亲到楼下卧室里，觉得无话可说，可是不说吧，又大大的违背了自己的本意，于是坐在小沙发上，半侧了身子，微微的垂了头，落泪。正是

说明白了，再来谈婚姻的问题也不迟啊。可你呢？啊，你偏偏是……哎，母亲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进入特色种植集中收获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农机采收、晾晒作业，田野间呈现繁忙丰收景象。张家屯街道联合多部门开展物业领域环境优化与安全文明提质工作，以精细化治理擦亮辖区文明底色。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眼下我市已进入特色种植集中收获期，田野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田间地头、花生、朝天椒收割机来回作业，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采收晾晒作业。
1: 记者在永嘉乡荣光村田间看到，大型花生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起垄、挖掘、分离一气呵成，一串串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花生果被迅速翻出地面，整齐地铺排在田垄上晾晒。地里花生籽粒饱满，荚果成熟度达标，正是收获的最佳时节。荣光村农户今年种植白沙、斯里红花生共计80公顷，预计产量可达110万斤左右。目前趁着晴好天气加紧抢收，机械化设备穿梭田间，大大提升采收效率，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永嘉乡荣光村村民张艳鹏：
2: 我今年是种了80多公顷，带动工人得有20左右人，最高的挣10000多，最少的也挣5000以上，来年我准备增加面积，让更多的人那个增加收入。
1: 与此同时，在荣光村部分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地块，朝天椒也迎来了丰收时刻。翠绿的枝叶间挂满了鲜红饱满的朝天椒，宛如一个个小火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按照现在市场每斤10元左右的收购价格计算，大约每亩地平均毛收入可达7000至8000元左右。永嘉乡荣光村村民刘欢：
3: 今年我头一年种了半晌地，但是现在来看产量好像能达到800-900斤一亩地，但是今年价格好像是能达到10块呀，就是我那半晌地能出35000左右吧，总体看是皮包米强。
1: 下一步，永嘉乡将继续深耕特色农业，优化种植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朝天椒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特色产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强劲动力。
4: 为深化辖区精神文明建设，补齐小区治理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品质，筑牢居民生活安全防线，近日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市消防救援大队、属地派出所多措并举，推进物业领域环境优化与安全文明提质工作，以精细化治理擦亮辖区文明。

0: 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优化小区整体环境面貌。同时，工作组对大市场周边重点区域卫生死角进行精细化清理，全面净化公共居住环境，在环境提质的基础上，街道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管理，优化物业服务合同，清晰厘清政企权责，针对物业服务标准模糊、履职不到位、日常监管薄弱等问题，细化服务标准，明确提升方向，推动物业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发展。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常态化推进小区文明治理工作，完善长效机制，持续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用心打造整洁、安全、规范、宜居的文明居住环境，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郑家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主任杨涛：
1: 我们重点整治了四大乱建、楼道堆物、非线充电、

0: 助力劳动者稳岗就业、企业高效用工。本次活动联合市委社工部、团市委、总工会等多个部门共同举办，吸引域内外20余家用工企业参加，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电商运营、家政服务等多个领域，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精准匹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就业诉求。活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服务专区，面对面为求职者解读就业创业相关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应享尽享。现场累计进场咨询及求职人数超500人次。市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就业服务供给，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集聚优质人力资源，夯实稳就业、民生根基。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
1: 近日，团市委联合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开展青春同心、十六子一家亲、民族团结主题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感悟民族团结力量。
2: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全体师生肃立行礼，厚植爱党爱国情怀。随后各班级开展民族团结主题班会，老师们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向同学们阐释民族团结的时代内涵与重要意义，让大家真切体会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解认同。同学们还走进学校民俗室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文艺展示环节，同学们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带来舞蹈、歌曲、马头琴演奏等特色节目。悠扬浑厚的马头琴声让全体师生沉浸式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民族情感。下一步，团市委将继续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重要节点，持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教育形式，团结引领全市各族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不断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贡献青春力量。纳木乡中心小学校学生包子瑞：
3: 在我们校园里有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学习玩耍，课间时我们结伴游戏，青春路上我们同心同行，我们要像一颗颗紧紧依偎的石榴子，互帮互助，和睦友爱，从身边小事做起，多说暖心话，多做互助事，珍惜这份同学义情，共同守护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1: 为进一步筑牢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防线，守护大家的钱袋子，东明派出所结合假期群众居家率高的特点，跳出传统集中宣讲的固定模式，组织民

0: 府井开展特色入户反诈宣传，把反诈课堂搬进百姓家中，有敲门入户唠家常的形式打通基层反诈宣传最后一密，让平安防线在国庆期间扎得更牢。走访过程中，民府警重点围绕虚假投资理财、冒充亲属借钱、养老保健品诈骗、短视频发单返利等农村高发骗局展开宣传，手把手教大家识别陌生来电，甄别虚假信息，提醒大家不随意透露银行卡、身份证信息，绝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在入户开展反诈宣传的同时，民府警还同步摸排辖区矛盾纠纷，收集社情民意，做到反诈宣传和基层基础工作两不误。民警现场提醒村民，一旦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守好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同时鼓励大家当好身边的反诈宣传员，把学到的反诈知识转告家人邻里，形成一人听懂、全家防范、全村警惕的良好反诈氛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亿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发达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假期大规模集中出行，有力支撑了假日经济的火热。新华网，近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即将于2027年1月15日启幕的长春大冬会，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也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迎来的又一综合性国际冰雪运动会。生活小常识，寒露到来，气温明显下降，昼夜温差变大，日常要及时增添衣物，重点护住腰腹脚踝，防止着凉。饮食宜温润，可适当吃银耳、梨、芝麻等润燥食物，少吃生冷辛辣。清晨常有寒露，晨练不宜过早，多喝温水，做好皮肤保湿，预防秋燥带来的口干、皮肤干痒。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经说读史有学问，股市金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节目里我们说到，李渊父子和刘文静、裴寂等人就太原起兵一事已经达成了共识。然而，就在兵变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的展开之时，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却差点毁掉了这个刚刚组成的领导核心。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就在李渊下决心起兵之后不久，一名大理寺官员从江都来到了太原。当了解了该人的身份以后，李渊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那儿。这个官员级别不高，而且也几乎没带什么随从，但他的身份却比较特殊，因为他是杨广派来的。他来呢，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宣布杨广对李渊的一项处理意见。由于之前跟突厥作战失败，李渊负有领导责任，所以杨广准备把他押回江都受审。同时被处理的还有王仁恭，杨广准备把他斩首示众，这更狠。当然了，杨广这也是照章办事，战败了就得做出处理，否则何以服众啊？李渊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看来杨广这次是动真格的了。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怕什么偏来什么，就是这个意思。根据史书记载，当听到杨广要追究自己的决定以后，李渊的第一个反应是大惧，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很了解杨广的为人，杨广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对王仁恭的处理决定就是明证，如果被押到江都，不死也得脱层皮。至于造反大业，趁早别做梦了，能保住性命就是造化。因为了解，所以恐惧，越了解就越恐惧。得知此事以后，李世民立刻去见父亲。在这一次谈话中呢，李氏父子之间到底谈了些什么？史料当中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唐起居注》中的，即先是李渊劝李世民去河东找他大哥建成，不要坐以待毙。而李世民呢，当然不可能撇下老爹不管，所以一听这话就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劝老爹，要跑也是咱爷俩一块跑，天下之大，何愁没有容身之所？实在不行，咱们就占山为王，咱们落草为寇，找机会再干大事儿。于是就在这次谈话当中，李氏父子打开了心扉，尽释前嫌，而李渊也终于说出自己之所以迟迟没有起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建成、元吉和智云等人尚在河东，如果贸然起兵，首先受害的是他们。原文是：所以迟不起兵者，故而兄弟未及耳。那按照这种说法呀，可谓是患难见真情，李氏父子之间的互相关爱十分感人，而且可以充分证明李渊父子走上造反之路，那都是被杨广给逼出来的。再有一种啊，就是宋代官修史书《册府元规》中的记载，就是李世民一边哭泣，一边苦劝父亲早定大计，断然起兵，不管造反成功与否，都绝不能坐以待毙。一般来说呢，当各种史料的说法存在矛盾的时候，只能选择一种。我呢是选择了册府中的说法，理由是这种说法呢跟李世民性格吻合，李世民的决断力和冒险精神都是史上超一流的。
此时摆在李渊面前的是这样几条路：第一，安置好李世民，然后乖乖上路回江都受审，这个父子俩当然都不干；第二，逃跑，逃跑固然可以保住性命，不过这样一来也就等于前功尽弃了。李渊在山西、在太原经营多年，一旦逃跑亡命天涯，便意味着切断了此前所有的人脉，也抛弃了合法拥有正规军的权利，即使苟活于人世间又有何用呢？第三，造反，但是仓促起兵似乎胜算不大。既然以上几个选项都不靠谱，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了，等待。这也是他最终的选择。当最初的惊吓过去以后，他终于凭借自己的直觉和多年的经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怎么个等待呢？史书上啊没有记载，但不外乎是下面这一套手段：跟大理寺那名官员套套近乎，给他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好东西送着，找借口拖着不让他走，能拖几天算几天。当然了，拖延只是权宜。

之计，最终解决问题的还得靠造反。不过拖延啊，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能够为正式起兵争取时间。毫无疑问，当李渊深陷困境的时候，也意味着造反大业面临严峻的考验。所以情急之下，太原兵变的另两位关键人物刘文静和裴寂也乱成一团了。他们赶紧拉上李世民，又去找李渊。然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局，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劝李渊尽快起兵。这一次啊，李渊没有再犹豫了，他立刻同意了。这是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至于胜算如何，以及起兵之后建成和元吉等亲人所面临的危险，他也实在不能多想。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接下来啊，李渊一边拖延着迟迟不走，一边和众人秘密部署起兵的事宜。太原

大雅呢又连夜报告给了李渊。李渊啊，当时正在睡觉呢，一听说危机解除了，不由得大喜过望。他握着温大雅的手，激动地说了一句话：“死后余年，实为天甲。”就是我这后半辈子都是老天爷给的呀。眼看就要以牺牲亲人为代价，去投入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博，但上天呢，又一次眷顾了李渊，让他赢得了充足的准备时间。不过，除了老天以外，他其实啊，也应该对另外一个人说一声谢谢。这个人呢，就是杨广。如果问杨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放了李渊一马，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典型的帝王权术，就是打一巴掌揉三揉，让人死心塌地的卖命；再一个就是怕逼反了李渊。可是这样一来，他李渊能不反吗？这一场虚惊带给李渊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从此彻底抛弃了对旧随的依恋和幻想，也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很快他就该动真格的了。比较搞笑的是啊，在任何发动兵变这个问题上，一向谨慎的裴寂反倒表现得最为积极。他不但强烈要求李渊尽快起兵，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反复的游说。那裴富坚这么干是因为他又赢钱了？肯定不是，是他有小辫子捏在刘文静手里。据说啊，裴富坚为了讨好上级，曾经派晋阳宫的宫女招待过李渊，并有了亲密接触的行为。须知啊，晋阳宫女那都是杨广的女人。裴富坚这么干可以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本该掩人耳目才是。可不知道为啥，也许是他自己酒后失言，这件事呢被刘文静知道了。于是为了促成早日起兵，刘文静死死咬住裴老头子：“你不劝老李下决心是吧？我跟皇上告发你们，你死了也就罢了，还搭上个唐宫。”裴老头实在没办法，只好三番五次的抛头露面，先是利诱，后是威逼。为了利用裴寂，李世民和刘文静二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真是无所不

不用其急呀。不管怎么样，关于尽快起兵的决定就这样敲定了。那么接下来，李渊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当李渊在裴寂劝说下决定尽快起兵之后，他所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拿什么来造反，换句话说就是造反的本钱问题。一般来说呢，要想造反啊，有三样东西是必不可缺的：兵马、粮草、军资器械。后两个李渊不缺，杨广早就给他准备好了。为了征讨高丽以及对四方用兵，杨广在晋阳宫里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和兵器铠甲，而晋阳宫主管裴富坚又正好是自己人，用的时候啊直接拿过来就行了。但士兵和马匹就没有这么好办了。兵源之所以成问题并不奇怪，天下大乱，老百姓十有六七啊都造反了，而李渊手中的这些兵丁会不会听命于自己也很难说。当时李渊虽以右骁卫将军的身份兼任太原留守，有权调动太原当地的府兵，但实际上他的权力还是有一定限制，要请皇帝批准。皇帝没有命令，他想调动一兵一卒，基本上就跟找死一样。那有人要问，杨广远在江都，李渊现在是太原老大，调兵的事儿还不是他想咋地就咋地呀？可实际情况没这么简单，因为杨广在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的同时，还给他身边留了两根钉子，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一正二副配置倒是挺齐全的，这两个人都是杨广的亲信死党，他们奉杨广之命留在太原监视并牵制李渊，李渊的所作所为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虽然作用有限，但也有一定的权力和能量。李渊要想顺利起兵，必须把他俩先搞定。当然这里说的搞定不是说让他俩入伙，而是要找借口把他们给办了，他俩是不可能入伙的。至于马匹就更不用说了，杨广打高丽都缺马，李渊更是少得可怜，在当时要想搞到优质军马只有一个办法，去找突厥人。正当李渊为缺兵少马的事儿犯愁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大业十三年二月间，马邑豪强刘武周起兵造反，并在三月间联合突厥攻破汾阳宫，直接威胁到了太原的安全。这就给李渊提供一个绝好的招兵买马的理由。刘武周本是王仁恭手下的一名军官，因为骁勇善射，又是马邑当地的地头蛇，所以呢身为太守王仁恭所倚重。别看这个人地位不高，却天生不是一个良民。当时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纷纷举兵，刘武周一看坐不住了，便设计杀死了他的上级王仁恭。本来杨广在赦免李渊的同时也放了王仁恭一马，想不到这王大人啊竟然落得如此的下场。这之后刘武周便开仓放粮，拼凑了万把来人就地造反。为了做大自己，刘武周找到了突厥这个大后台，随后又在后台老板的帮助下大败官军，并先后攻破了楼烦、定襄二郡，占据了汾阳宫，一时间势力席卷整个山西北部，也使太原方面的安全形势陡然间急转直下。面对

被刘武周咄咄逼人的态势，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心里直发毛。他们清楚，如果不能尽快剿灭刘武周，李渊固然是罪责难逃，他们二位呀也脱不了干系。为什么呢？因为刘武周不止攻占了皇帝的行宫汾阳宫，而且还有一个更出格的举动，他自己称帝了。当时造反的各路豪杰虽然不少，但由于害怕树大招风的缘故，很少有人敢这么做。就连朝廷头号大敌瓦岗首领李密也只是做了个卫公，而刘武周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跟皇帝叫板，实在是一个狠角色。然而要想剿灭刘武周谈何容易啊，刘武周已经做大了，又有突厥人做后盾，而太原方面缺兵少马，能够自保已经不容易了。如果还要跟刘武周死磕，只有一个办法，招募士兵。不过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真要办就难了。不是招不到兵，而是李渊和他们啊都没有这个能力。权力在皇帝那儿，可皇帝远在江都，等他批下来啊，黄花菜都凉了。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他们三个共同做出招兵的决定，并且还打了胜仗，到时候就不但能够免于追究，甚至可能升官受赏。但如果不这么干，他们几乎就死定了。李渊比谁都清楚王威和高君雅的恐惧，他们虽然是杨广的亲信，但杨广翻脸不认人也是出了名的。于是他便借此机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太原军政两界要员之外，当然也少不了王高二位。在会议上，李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并先后使用恐吓、撂挑子、倒苦水等手段，搞得二人心乱如麻，最终同意了招兵的决定，并把招兵大权拱手送上。而李渊自己呢，反倒显得极不情愿，是被逼无奈才不得不挑起这个担子。你们非要我这样，那我就勉为其难吧。李渊呢，是苦着脸结束这次会议。回去以后，他立刻派几名心腹家丁分为两路，一路赶往河东密诏建成、原籍志云，一路奔赴大兴城去通知平阳以及平阳之夫柴绍。他要这些亲人赶紧前来太原会合，太原兵变就此拉开了序幕。

为了剿灭刘武周，王威和高君雅只能向李渊妥协。然而就在太原方面紧张的招兵备战之时，李渊也在做着准备，一场风起云涌的兵变即将爆发。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1: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大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大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大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

0: 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两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确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桥西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1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5: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在

0: 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1: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2: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3: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6: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5: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7: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再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5: 为了让苦

0: 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方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有镁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3: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10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5: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6: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4: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7: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呗，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4: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6: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子思想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4: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

0: 每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2: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焕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3: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4: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陵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 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

0: 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年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福气。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许久，雍正才从迷人的景色中回过神来，他回身进殿，看着几个大臣一笑，哈哈，今天议政不错呀，朕看这比兄弟们斗心思要快活得多了。想想人生，光是斗心眼争名利，实在辜负了天哪，也实在没意思。朕想就是阿奇娜他们见了这春光，也该彻悟点了。允娥就在张家口，发允堂去保定，由李福管起来。允嗣就在北京，都在北京容易无事生非，他们只要不再为非，朕也懒得难为他们。他眼中闪着柔和的光，顿了一下，

你们跪安吧。弘历奉到返京旨意已是4月初3了，此时推行新政的诏谕已经通天下皆知，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会贤布告，解释新政。李卫不大识字，叫花子把式，把雍正的旨编成两份，一份原封装订成册发放各县各府学宫，由教育训导3天1讲，集中各地秀才听了，回乡再做宣讲。各知府县令除了冯一考教举人秀才们领会圣意，冯五还要应付李卫和尹继善寄来的考卷，贴到大街上的却不是上谕和停记的原文。李卫命令幕僚们把圣旨和停记文书，凡与新政有关的都编成古词儿、道情、莲花烙、加官词儿，大量版刻印刷，各戏园开戏加官戏，茶肆酒楼说书卖唱的正门前加唱宋皇恩，甚至秦淮和尚风月人家接客也是每客一份免费赠送。江苏浙江两省真是连渔夫樵夫也都对雍正新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弘历住在夫子庙东的驿馆前，因为是南京最热闹的所在，总督衙门专设了一个灯棚，各色灯彩也都是李卫手下的俚语作品，白天晚上招引看客，猜灯谜猜中了并没有彩头奖品，只发放一张彩票，凭彩票一张回乡可在一仓支粮一生，连彩票背面也都印的宣传圣谕的口号，各位父老你试听，天子语录恩情重，号献本自民间取，终有余银应归公，文武立元取养廉，连官节用为百姓，富者君来送者贫，白发黄童享太平，而今大府设一仓，丰食积存欠食荒，富家好人积阴志，穷家得惠亦安康，簪缨富贵应慕义，虽是近身亦纳粮，应知吾皇远筹谋，为汝世世济平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吧，招惹的8壁4乡进城农人把个灯棚终日困得水泄不通，密不透风啊。半个月前弘历命人密采了这些彩票，将样本直呈雍正，又写密折极力夸奖，儿臣既知，以彩票一张对你一生，发放100万张计，仅付江南余粮10000担，而山野小民僻壤穷乡皆得背目皇恩，下愚前手皆可提养圣谕要旨，是又不可从区区10000担之粮而计旨矣。今天在接到回京述职并图访查田文静被何术士的旨意里，袁哲家朱批发还了他，仍是父亲雍正那笔极熟悉的端楷。李卫

其聪明得之天性，仁义难学等，可由其参照办理，天下事难以一概之。既如山东金方赈灾，虽一万担粮，亦筹措为难。长袖善舞，多才善鼓，礼位适宜，然亦平日着意留心政务处也。令发邸报数份而看，因而即将离宁赴狱，途中多有不便，

0: 送允堂赴保定，将赛思黑交给李福严刑看管。李福弹劾田文静五不可恕的折子没有发原文，只刊登了一个标题。还有一件是阿尔泰将军的军情通报，说罗布藏丹增病死了，罗织残余旧部已经被策凌阿拉布坦收留，准格尔科尔科蒙古军队事权统归的策凌如今调动频繁，已经另有旨意给威远将军岳钟琪，命其戒备防范。还有两则，一则说杨明石已经任礼部尚书之职，一则说孙家淡已经由云贵官封使回任左都御史，即日启程回京云云。他在书房中对照朱批参读这些底报，原来有点忐忑的心放了下来。前些时八爷党大闹乾清宫，他这里急报一日多到五六件，对京师发出的事变他都了如指掌。李卫尹继善范时杰一干的人每天过来请安，绕着弯儿打探内廷消息。弘历虽从容应付，但心里却也不踏实，起先担心连亲王搅乱朝局，而后又怕兴起大狱穷治允四党。一切平静，又觉得自己久在外省，疑惑会不会有人在雍正跟前拨弄是非。这道密谕和底报所指示的事情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雍正更加信赖自己了。为使自己不间断地掌握各省及边境全局，竟亲自将未发出去的底报样本寄来，弘历不由得佩服父皇的心细如发，也隐隐意识到弘时在京政务错置有不合皇帝心意之处。因此放下廷记文书，弘历心中已经完全释然。却见堂房外从二门进来四个长随打扮的汉子，也不进屋来，就街前天井里一字排开，肥肥的喝了一声怒，禀道：四王爷，奴才行见业，行见民，行见忠，行见义，陪主子练招了。这行家四兄弟啊，原是山东人，从乾明万历年间祖传七辈的捕快世家，父亲邢连珠年老休治，派自己的四个儿子出册到李卫处奔走，为考教邢家子弟武艺能耐，李卫特调了他们先到南京总督衙门听用。恰弘历每逢单日练武，便指定他们四人陪练。弘历见他们到了，随即脱去外身套的袍褂，内里月白长衫上只套了一件玫瑰紫巴图鲁坎肩，又换了一双灯芯绒皂靴，将袍脚掩在腰带里，一手提了根齐眉棍步出堂前。今儿恐怕是最后一次练把式了，我要回北京了，明儿起三天里头分别接见南京官员，就没空玩了。今儿怎么练呢？
1: 平爷的吩咐。
0: 你们的拳脚已经领教过了，今儿换个花样。今儿我练棒，你们一个一个上，谁能夺下我手中这根棒，赏20两银子。弘历说着，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银票，放在窗前台阶上，用石头压住了，过来支了个门户，单手轮棍，一招满天撒网，身子

滴溜溜连旋十几个圈子，一手举火烧天，一手攥棒成秦皇复剑之势，顿时满院生风啊。四兄弟见他如此潇洒利落，一个起手不禁鼓掌，高声齐发一声彩，好。那红利舞得一发起兴，一根棍在手里头勾挑捻搭翘戳崩刺，灯草般轻巧，时而支棒如轴通身飞旋空中连环踢腿，时而进步连跃，双手倒舞的那棒如风车般纵跳飞踢，还夹着拳脚，连天井旁的花草都被棒风带得如风吹动。这四个兄弟一时都没有出手，站在旁边细观清客已经看出了红利的棒法呀出自内廷，虽受过大内侍卫高手指点，但犯了宫病，进字舞的密不透风，却只是个好看。四个人都觉得夺掉他手中这根啄木棒不是难事，但又虑他是当今太子，任性自负，扫了面子，可怎么好呢？邢建业正在寻思办法，老四邢建义一个欺身已经进场了，大叫了一声：“四爷，得罪了！”在红利的棒影之中纵跃环跳，瞧准了红利下盘不稳，飞足横踢红利的后腿。红利急忙支着棒一个鱼飞，身子悬在了半空。谁知建议却是虚招，左腿弓步，右足收势，猛地一勾，红利下头失了支撑，已经落地。建议眼见他就要摔个马趴，将左手一拦，拖住了红利。红利一睁眼，手中的棒已被邢建议右手震飞出三丈高许，那棒飘飘地落入了邢建义的手中。红利笑着退了一步，哈哈，不用再比了，连你都夺了去，何况你哥哥呢？真是好身法，我的棒舞起来连水都泼不进去，你怎么进得了场呢？大内高手也没这个本事啊。邢建义笑嘻嘻地说道，哈哈哈哈，大内侍卫是让着王爷的，天下棒法没有一样天衣无缝的，他专向您捂得密的地方泼水，自然就泼不进去。小人欠了人家赌银二十两，爷这张龙头银票太叫人眼热了，因此放肆了。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啊，你赌输了银子红了眼。哈哈哈哈，好好好，这么实诚，你主子当得帮你添还。一边说回头取那张银票的时候，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台阶上好端端压在石头下的财物已经不翼而飞，不知被谁换成了一张薛涛剑，点点字字的似乎还有字。红利小心的像怕被烫伤似的取出了纸条，脸上犹带着凝固的笑容，抖着手指展开了看，纸上写着一首诗：今在秦政在公还，忍听旧歌吉陵园，妙手空空锦相告，北去途中防貂蝉。细看的时候是自己素常用的尖纸，墨迹潮润，触纸即染，显然是刚刚写的。光天化日之下，又在戒备森严的钦差王邸，当着几个武林高手，这贼竟从容入书房题诗。既然换银票，来无迹去无踪，不但胆大呀，而且本领也令人匪夷所思。邢家兄弟一愣，立即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邢建业和邢建民抢上几步，一前一后。

0: 后护住了红利。邢建中、邢建义呼啸一声飞身上房，两个人在房背上手搭凉棚四下眺望，但见青堂瓦舍阶末连天，曲巷小街千回百折呀，时而传来小孩子叽叽咯咯的笑声，院内院外一片春光景象，太平世界哪得见个贼影子。四兄弟又搜了红利的书房，才请惊魂初定的红利进去。见红利呆呆的爽然若有所失，四个人都觉得讪讪的。邢建业低着头赤红抱脸的说，
1: 惊了爷的驾了，都是小的们无能，也真不妨南京还有这样的飞贼。
0: 红利见他们羞得无地自容，反过来替他们圆场。哈哈哈，啊，也许是这驿站里有江湖上卧底的人所为。再说了，你们都盯着我和建议过手，没有留神嘛，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死了老子娘似的。这是一百两银子，爷照样还赏你们。说着又递了一张银票过去，四个人哪里敢接呀，正没做理会处，门昏上进来人报说，两江总督李卫、江南布政使范时杰来拜。红利将银票向邢建业手中一塞，立起身来，叫进来吧。须臾便见李卫穿着一件宽大的九蟒五爪袍子，外边套了件锦鸡补服，慢慢摆着方步进来。他久病方愈，一直泛着痰喘，瘦的像麻杆儿，空荡荡的挑着衣服。身后的范时杰却敦实的像石碾子，吃的红光满面，走一步脸上横肉乱颤的。随后还有两个侍女丫头和一个老婆子默默的跟着。过了二门便沿墙垂手站住，李卫朝他们一摆手，你们先在这儿听使唤。转身朝迎出来的红利打签儿，奴才李卫范时杰给主子请安，便和范时杰一同磕下头去。好了好了，起来吧。红利在街上双手虚扶了一下，一边让二人进屋，一边笑问，哎，季善呢？我原想他也必定来的，怎么就你们二位呀？他看了看李卫的脸色，你脸色仍旧苍白，精神倒是好多了。我请杨明石给你弄了两斤上好的银耳，他回信说已经回京了，已经请云南布政使江运州代办，这几天就能送到。那东西叫翠儿，配上冰糖熬化了，随时进补，与身子最有益的。
2: 亏得主子惦记着了。银耳今儿上午一船来过，老姜还专门服了信，说是主子的恩典。尹继善这会子来不了，清江口那里去年黄河淤沙堵漕运，今春要补运200担粮到直隶山东，黄河菜花汛就过来，不及早清理就误了大事。纪善正召集河道衙门的人议事呢，还有尖山坝工程、春化土松要调民工修筑，这些都是肥缺，要用最清廉的人，也得巡抚操心。我跟他讲啊，你要弄些个河南操娘的黄振国那样的东西去治河筑坝，金秋江苏境、江西境出一处纰漏或绝溃了，老子也就顾不得这几十年脸面交情，非弹劾的你七窍生烟不可。银子如今耗现归公有的是，你派的那些河工官敢黑这点新挣钱，我非请亡命旗牌斩了他不可。纪善这人我一百个放心，

0: 不过丑话在前，图个顺利不是？晚间我设水酒一杯，给四爷饯行，济善必定来的。范时杰是个安静不住的，一边听李卫说话，一边东顾西盼，笑着说：“济善也为这个忙，尹太老相公在北京来信，大太太进封了一品诰命，叫他写诗祭庆。他母亲又是五十大寿，他的彩办寿礼，跟我说呀，想请四爷顺道带回北京。又说既不能张扬，又不能叫母亲寒心。我说你这事儿叫四爷难办，四爷是天上人，能背着尹老相公帮你给母亲塞提及吗？你这不是闹笑话吗？亏了你还是个大学问的探花郎呢。他加七加八的一顿说，红利如坠无里雾中。李卫忙陪笑啊，济善公的母亲是小娘，自然不得与封诰命。尹太老相公的正室嫉妒得很，尹太又是老古板，到如今济善这么大的官，母亲在家还是青衣精差，站着伺候老爷子太太，这事儿济善没处说，只有自己苦罢了。红丽听了，不禁点头叹息。李卫转了话题，又问：“
1: 爷的随从奴才们呢？爷在这边和邢家兄弟练功夫，他们都不在跟前伺候吗？”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千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0: 听到红丽叹息，李卫转了话题问道：“
1: 爷的随从奴才们呢？爷在这边和邢家兄弟练功夫，他们都不在跟前伺候。”
0: 你李卫是天下至道第一能力，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因这两天就要走，我打发他们到街上买图书。皇上仍旧是内热，我已经写信给黑龙江将军，叫他捉活熊送北京取胆，我从这边带点真牛黄回去，还有我母亲也要带点东西，其余的人都在后院打裹行李。但看来你这里还不能夜不闭户啊，大白天的几个人眼皮子底下竟有飞贼偷我的银子。说着便将刚才那张字条递给了李卫。
1: 是吗？
0: 李卫吃了一惊，双手接过指尖看看，有一半的字儿不认得，便递给了范时杰。
1: 哎，我说老范，娘西皮这贼也太不给面子，总是我不知什么时候说了满话了，到四爷这儿来出我的丑，你是识字人，给咱念念。
0: 范时杰又是吃惊又是好笑，读了诗说道：
1: 哈，这贼不像有歹意，提醒四爷路上小心些，他这么显摆能耐，有意为朝廷效劳也未可知啊。

0: 哼，哥老子的，这都是干奉旨一干人弄的。撒英雄帖在南京会宴，招惹的外省这些不三不四的毛贼来捣蛋。黑嬷嬷陪端木良庸回去完婚去了，原打算请他们顺道护送四爷，如今看起来，只有奴才亲自送您回去了。又指着二门前站着的几个仆妇说道。 啊，这是黑嬷嬷家的几个亲戚，他老了，叫家里人来伺候端木。端木他们回山东，我留下了这几个人，这几个丫头吹拉弹唱都能来一首。路上伺候四爷，到底比男人粗手大脚的好。范时杰笑嘻嘻的看着邢家兄弟说：“哈哈，怎么？” 不吹嘘打遍山东无敌手了，这回现眼等着挨你家老爷子的家法板子吧。李卫便招手叫丫头们进来。洪利剑四个人臊得满面通红，忙止住了范时杰说话。哈哈，当时我们全神贯注练功夫是大意了，何必责之过深呢？我回京。 还有他们护送，李卫，你放心，这贼绝不是冲我的命来的。你也甭亲自送，为一张小小帖子这么闹腾起来，不怕人家笑话你少主子吗？因见那个中年妇人带着四个丫头已经款款进屋，便不再言语。留神打量的时候，那中年妇人约可40岁上下，八八极上。 插着象牙簪，容长点高鼻梁，一望可知当年也是个美人坯子。但两个女子形容都还小，只在15、16岁年纪，都是放了足的，一色撒花葱绿裤，鹅黄滚边绣花衫，容貌并不很俊，但齐站一处，犹如并蒂两枝黄花。 亭亭玉立，别有一番风致。洪丽年少才高，风流倜傥，只因是钦差大臣在外，有官务役，身边不便携红带绿，整日只有几个汉子服侍，见他们风致楚楚，泯然难言，站在书房里，顿觉精神一爽啊！把玩着手中折扇，笑问。
1: 你们叫什么名字啊？中年妇人出前扶了一扶。小妇人姓温，温刘氏，主子叫我温家的就成了。又指着两个女孩子说：“这两个孩子是两胎双生，都是小妇人的女儿。眉心有朱砂痣的是姐姐，主子给她起名叫嫣红。” 这个是妹妹，叫英英。主子，哦，就是黑嬷嬷，嬷嬷本家姓方，永乐靖难年间就拜了。我们家那时候是方家的世仆，端木家是因为收养方家子孙有恩，方家才认了恩亲，对外头说是主仆，其实不当奴才使的。
0: 倒是我们温家是地道的低门头，他没说完呢，洪丽已经明白其中的瓜葛了。想不到李卫整日夸说武林里的端木和黑嬷嬷两个家族竟有这么久远的渊源，思量着，他笑了。哦，哈哈，既是方家，又是靖难时拜的，一定是方孝孺了。 忠臣烈士之后，相扶相携300余年，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呀。说着，便取杯要吃茶。温家的不带吩咐，忙从茶吊子上摘下壶，嫣红搓茶，小心沏了3杯，用盘子端了过来。英英将壶中热水倒了面盆中，又续了凉水。 把搭绳上毛巾浸了3块，趁热拧出来， 三个刚饮了两口，秦香品味间，热毛巾已经送上来了。红丽不禁笑了。哎呀，屋里的服饰差事还是要女人呐。我带的几个男仆忠心也尽有的，一到这些事上就活似个傻子。见李范二人笑着起身要告辞，红丽又忙说，别忙着走，我还有点事，天也好早晚的了，待会儿我还要去看看李卫社的粥厂，晚间你不是还要请我吗？就便一同就去了。
2: 是。
0: 范时杰和李卫对视一眼，又坐了起来。红丽从书架上取下一个镀金木匣子，用手一掀开关，啪的一下打开，取出一封黄绫封面的折子。二人一眼瞧见，是雍正常常批复用的请安折子，忙站起身来。李卫便说，皇上有密谕吗？红丽点点头，把折子交给范时杰，给李卫读读。范时杰一眼瞧见是皇上手迹，忙打一躬，恭恭敬敬地读道：18日折息，朕近日身心皆有所不安，时时身觉灼热，头亦眩晕，如有鬼神，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性命修养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取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破之以事，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文，一面着人服侍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余有疑难之怀，你见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适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达，将姓名来历密奏以文，朕再传谕该省督府访查，不可视为拒闻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赴朕意，甚密甚密。李卫和范时杰不禁惊然，看的日期是去年10月25日的，在此之前他们不知上过多少请安折。

0: 就在这书房隔壁收拾出一间房来给他们住。两个女孩子还小，告诉家人不可委屈了他们，又对嫣红莺莺笑道：既来之则安之，凡事不必见外，缺什么管老刘头要。我要出去到李大人府上，把墨给我磨好，回来我写字用。架上的书乱，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不要整理。说着便和李卫一同出来，邢家兄弟互相使了个眼色，便都随后跟了。范时杰边走边说：四爷，您是便服，我们这身打扮跟着不相宜呀，可否容我们回去更衣再跟着伺候呢？李卫笑嘻嘻的：
1: 我轿里随时都有各色衣服备用，范大舅子想当叫花子还是风月楼上的王八头啊，我立时打扮的你鱼目混珠。
0: 范时杰是李卫骂惯了的：
1: 啊，右街，你要当小叫花，我就当老叫花子，你要扮小王八牵马，我就扮个老王八。
0: 二人斗口，引得红丽在旁笑不可遏。一时二人从李卫官轿里出来，李卫头戴黑缎子六合一筒瓜皮帽，黑缎褂子，腰里悬着槟榔荷包，瘦脸上还挂了副墨镜，活脱一个师爷。范时杰却顶了灰毡帽，灰斧绸袍子外套着青布褂子，却是管家的模样。三人相视不禁哈哈大笑，出了驿馆也不走大路，学一个胡同从小巷里窜出来，以里向东北。李卫为穷民专设的粥厂就在离粮库不远的玄武竹坝。四月的江南已是花谢树绿，从驿站学北而行，其实已是南京市郊了。但见黄土便道两边杨柳婆娑，暖风宜人，不断头的菜花在西下的斜阳里荡漾有姿。间或有菜田栽种着茄秧、青椒秧、小葱、水萝卜、黄瓜、菜豆、青笋等菜蔬，青翠欲淌。小孩子们在浇菜的水渠边，有的扑蝴蝶，有的捉虫子，有的在戏水玩耍。间或有滑在水里的，被岸上一群总脚小子抛泥撒沙，打着水仗，有哭的，有笑的，有闹的，有骂的，有大人拉着泥猴一样的儿子打屁股的，一派农家田园风光。三个终日昏头昏脑钻在公事丛中角逐名利的亲贵大员都觉得耳目为之一新。红丽一边漫步走着，一边问李卫：
1: 你怎么会想起设驿仓、设粥厂呢？
0: 皇上几次跟我夸奖这事儿，说几时天下督府都办起这个善举，治化极盛也就快到了。大抵太平日久，地土容易兼并，总归富的少，贫的多，即使太平也不免有水旱蝗灾，历来革命都是雄杰尖角成了这个基呀。从长远说，这真是庙堂百姓二者兼顾的好法子啊。
1: 我没有皇上想那么远，想那么深。
0: 李卫手里拿着一根草节，一点一点掐着在嘴里嚼。
1: 我只晓得人饿极了什么滋味，看见吃的就想抢，看见有钱人就想打。我有一个婶子，丈夫死了十年守节不嫁，一场蝗灾过去，庄稼吃得像割过一样。

0: 他就卖了花了，呵呵，也就是卖银呐。他还要养活儿子啊。他沉默着，不再言语了。范时杰点头叹道：“哎，这是真的。我在芜湖盐道见过刘二饥民暴动，就是为一斤粮没给足了分量。那个刘二卖柴从那里过，一扁担打得米店老板四脚朝天，几百饥民乘机抢米呀，烧店铺，抢银号，连不是饥民的也卷了进去，逢大户人的门就砸，抢粮杀人，奸污妇女，费了多大事才镇压下去。杀刘二是我当监斩官，外头设酒祭他的有几十桌呀，我只睁眼闭眼，不敢触着众怒，还亲自过去敬了他一碗酒，这才行刑啊。四爷，你要身临其境就知道了，那真是一触即发，一发就不可收拾啊。红丽悠悠地望着远处，大约阳光下的油菜田太刺眼，略为眯缝的眼睑中瞳仁闪着光。他舔了舔嘴唇，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李卫眼见前面乌沉沉一片高房，四周的墙边站着岗哨，用手一指：“哈哈，这就是江南粮库，过了粮库就是玄武湖，施粥厂就设在湖边。”“
1: 哦，
0: 为什么设在这里呢？”“啊，那边有个破落的五通庙，能遮个风雨，靠湖边有水，洗洗涮涮干净些，病也就少了，离粮库近，取粮方便呢。城里头我不许有讨饭的，外头要安置周到，才不易生事。”三个人边说边走，果然转过粮库，便见浩渺的玄武湖清波连涌，湖南岸西侧一座大庙甚是雄伟，只是年久失修，看去灰蒙蒙的。庙东一边空场，似乎是昔年过庙会的场地。空场东边一排芦席搭起的棚子，旁边垛着半子柴，棚后六个烟囱，炊烟带着火星碧波声直冲而起，轰轰直响啊。因快到饭时了，空场上已经集了上千的饥民，四排队又似散乱的站成了六路，一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手里的碗敲得山响，不耐烦的等着开棚舍饭。人群中不时发出争吵声，粗野的骂声，女人奶着孩子哼儿歌声，还有小孩子挨打尖叫的哭声，也不时夹杂着莫名其妙的哄笑声，乱糟之极呀。范时杰一眼瞧见粮库账房的一个书吏正忙着指挥人从车上卸米呢，却不知姓名。他喊了一声：“哎，你，喂，愣你妈什么，叫的就是你，过来，有话问你。”那吏目去着眼盯了半日才认出来，颠着屁股跑了过来给范时杰打钱儿。“
2: 哎呀，是范大人呐，小的因贵给方伯大人请安了。”
0: 他立起身来，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红丽和李卫，满脸堆笑：“
2: 哎呀，您老人家怎么有功夫到这儿来呀，怪脏的，连个坐处也没有。”
0: 范时杰不理会他聒噪，问道：“在这儿趁粮的有多少人呢？”“
2: 哎呀，不一等，多的时候啊三四千，今儿人少1500人吧。”“
0: 按人头分发，一人摊多少粮食？”“
2: 3两。” 带孩子女人呢，回大人按人头算，孩子也一样，饭钱发竹签子，一个签子一份，省了争吵。红利在旁插嘴，都是本省的吗？外省人多不多呀？燕贵瞟了一眼红利，忙低下头，哈，回大人，本省十挺里占不到一挺，李都爷有限命，凡本省饥民给粮回乡，各县地方上还有度荒粮，这里的本省饥民多是家里没有地的，你打发他回去，他依旧得回来。红利不禁一笑，啊，哪个省来这里讨饭的最多呀？河南，不但多，且都是一窝一窝的，有的一家子三代，有的独个来了又去了，叫一群来，最下作了。你少给他盛一点儿，日爹骂娘的乱叫啊，窝子狗似的，吃定了我们江南了。他脸上带着鄙夷，缩了一眼吵吵闹闹的人们，忽又叹息，哎呀，也难怪他们了，那边说叫垦荒，有的县八戒田中城报数越多越升官，李保甲长们撵着人放荒熟田开生田，一个不对就拆房子撵人，开出荒来种不出庄稼，原来的地也耽搁了。范时杰见红利脸色阴沉，只是沉吟不语，便笑道，哈哈，咱们棚里看看吧。于是燕贵引导三个人漫步来到棚前，只见六个棚面西坐东，一字排开六口大杀猪窝，都是满满的粥，棚里垛着米袋，摊有守夜的床铺，锅沿上放着几把大勺子，几个火工脱得只剩一件单衫，满头油汗，手握长柄勺子翻搅那米。红利用勺子舀起翻花大滚的粥，看那颜色似灰似红，凑到鼻子近嗅嗅，微微带着股霉味，不禁皱了皱眉头，问李卫，这吃得饱吗？吃饱是差不多，这东西不顶饥，几泡尿就饿了，也不能吃饱了，也不能让他饿死，这是我的宗旨。红利轻声地叹息了一声，放下勺子出棚，沿着场边向西学去。李卫这个话，他在山东赈灾听山东巡抚也讲过，舍粥是为救荒救命，不能叫灾民吃的比在家种地还强。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那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每天带来一本书，在书中品味故事，感悟人生。我们今天要跟您聊的这本书叫做我要渐渐忘记这个世界了。首先欢迎一下它的编辑张琪。你好张琪。
1: 大家好，一丹姐好。
0: 你好。今天聊的这本书为什么没有请作者哈？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一上来会有点好奇，是因为这是一本引进的外国的一本书哈。
1: 对，是来自英国的。
0: 张琪来介绍一下哈，英国的这个作家叫做罗恩·科尔曼是吧？
1: 对，是。他在英国是一个比较家喻户晓的一个作家了，因为他出了很多就是跟女性啊家庭相关的小说，就是这本书也是其中一本嘛。然后我们把它引进，他当时这本书在国外也是很受读者的追捧。首先是那个理查德·朱蒂俱乐部推荐了这本书，他是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俱乐部，基本上他推荐的书都会成为畅销书。然后而且我们查了很多他外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反馈，就是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口口相传的那种作品，就是是读者们就是说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那种，就是大家觉得它是很好的一本书。对，然后我们也签下了这本书。
0: 然后做了一个出版哈。
1: 对，
0: 其实这本书就是在2014年秋季就已经成为英国的主推图书了哈。
1: 对，
0: 现在是刚刚引进到咱们国内来进行出版哈。所以后来你就来编辑了这本书哈。
1: 对，
0: 咱们先来讲讲哈，就是这本书说实话一上来我看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唯美，它的装帧哈，就是洒满花瓣的这个白色的这个页面上哈，然后还有一只小鸟，
1: 对，
0: 然后好像是在立在树梢上哈，
1: 对，
0: 然后呢整个感觉尤其加上这个我要渐渐忘记这个世界了这个名字，我就总觉得是一本爱情的散文。我一直认为是不是就是有点像失恋的感觉，就是帮助那些失恋的情绪抑郁的因为感情受过伤的一些人来疗伤的一本书。但是我真正打开这本书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本像小说一样的书哈。
1: 对，
0: 讲了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哈。
1: 对，因为这其实就是一本小说。当时我们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参考一部很有名的绘本，那个绘本大概就是具体的名字和这个有点像，但他讲的是爷爷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就是会渐渐忘记了。我们觉得这个名字是有很有一个故事感和情绪在的，就是它表现了一种那种状态，就是患此病的那个人的状态，然后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就是由心而发的那种比较失落，可能落寞，然后就是要失去了所有。所以这也是一本像我们说的是一本告白与告别之书，其实他是在对自己的人生说再见。对，
0: 刚刚你说到了哈，老年痴呆症其实如果在用学名来说哈，叫做阿尔茨海默症哈。这种病症确实是可以让人忘记一切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怎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和这个病症有怎样的关系。
1: 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家庭的成员吧。它其实是围绕着一个家庭来讲的，然后这个故事最主要的女主角叫做克莱尔，她也就是得了一个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一个患者。他的年纪应该是四十岁左右，其实是非常年轻的。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主呢，就是她的大女儿20岁，就是叫凯特琳。我们可以看见她其实20岁的时候就生了这个女儿，但是他们家呢，就是他们姓阿姆斯特朗嘛，他们家族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女士都特别强势啊。然后他们自己的性格特别的张扬的那种。就比如说我们的主角克莱尔，她20岁的时候其实是未婚先孕，就是怀了她的女儿凯特琳，而且是独自把她抚养大的，她没有结婚啊，一直带她长大。然后她又在自己快40的时候碰见了自己的一生的真爱，也就是她的现在的丈夫格雷格。然后和他生下了一个小女儿，只有4岁的艾斯特。对，然后这个故事中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他，就是克莱尔的母亲叫露丝。整个家庭就是他们五个人，围绕他们五个人来讲的。但是这个故事主要是从克莱尔和他的大女儿凯特琳两个人的视角来讲的，就是在讲克莱尔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以后，然后他要怎么样面对他即将忘记一切的这个现实。他特别想在走之前

0: 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就是为她，就等于是为自己料，就是处理
1: 后事，
0: 后事，对，他希望能够，因为其实他一直隐瞒着凯特琳一个很大的秘密，就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凯特琳他的生父是谁。然后，对，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小女孩，小孩她从小没有父亲的陪伴长大，其实肯定对她的性格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对，有阴影，
0: 对，有阴影。而更何况他那么情况特别特殊，是，凯特琳是从来不知道父亲的存在的。这种，他曾经只是在小时候跟他的母亲讨论过一次他的父亲，但那次，因为克莱尔觉得没有到时间给他讲，跟他讲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很含糊的过去了。但是这给克莱这给凯特琳就留下了一个比较，就是算是阴影吧。他就一直认为自己就是试管婴儿，他就把自己当做试管婴儿，然后其实是对他以后非常有影响。所以克莱尔就想，他既然得了这个病，马上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他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他一定要为自己的女儿找到这个生父，他希望能多一个人照顾他。其实他这个故事也就是在他怎么样应对他的这个病，然后还要帮助女儿找到自己的生父。而他这个女儿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凯特琳就跟他一样，他现在是20岁，正在大学，但他没有告诉他生病的母亲的事，他也
1: 怀孕了、
0: 而且他也不能跟那个男孩在一起，他还辍学了。但是这些，他母亲已经被诊断出这个病，他怎么向他母亲开口呢？他也不好说。然后他们每个人都陷在这种矛盾和痛苦当中，就是想他们这个整个故事就是讲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些事情的。
1: 对，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这本书其实它的情节还是挺曲折复杂的哈。首先跟大家说说哈，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我想说到这样一个名词，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在12年前2004年的时候，韩国有部电影叫做《记忆中的橡皮擦》。
0: 对，
1: 我想对于80后，尤其是像我跟编辑张琪哈，都属于80后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电影哈。当时剧中就讲到的是，一个这个女主角是一个富家女哈，然后呢被她的男朋友抛弃了，然后呢，在这个应该说他俩是私奔，然后私奔的途中抛弃了之后呢，他就和一个建筑工人相遇了，然后两个人互生爱慕，产生了一段感情。后来他们俩经历了重重的困难，在一起之后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富家女诊断出了得了这个就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然后呢就什么都记不住了。在这个情况下，其实这个建筑工人，这个男主角哈，就一直陪伴着他，然后跟他一起共同的来面对这个病魔的抗争。最后两个人就讲了一段特别凄美的爱情故事哈。
0: 对，
1: 这个确实让韩国电视剧嘛都是这种感觉哈，这种浪漫的爱情的这种泡沫剧哈。但是其实这本书我看了之后，其实有很多情节跟它很像。比如说讲到的这个克莱尔，就是这个主角哈。克莱尔他也是因为后来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也是一个建筑工，对对
0: 对，
1: 然后跟他相爱了，
0: 对，
1: 然后产生了很多这样的爱情故事哈，
0: 对，
1: 对。但是我想这本书可能跟这个电影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哈。
0: 我来说一下，因为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也会这样觉得，就觉得哎，这又是一个很俗烂的那种爱情故事。但是看到最后，虽然我们这个书的上面写着什么“我忘记很多事情，但我从未忘记爱你”，可能会更加深人对爱情的一些幻想啊，就觉得这是一部浪漫的
1: 爱情故事。
0: 对，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这个爱情在整本书里，只占非常非常小的一段，而且它可能算是最后的一个彩蛋吧。就是它其实前面讲的，你与其说爱情，不如说是亲情。它其实在那个克莱尔和她的老公格雷格之间的这种纠葛，它讲的特别少。它基本上是讲了克莱尔和她的母亲还有她女儿之间的事情。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整个给人情绪的感觉不同，像韩国那个电影，我们也看了，我们看，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印象就是大家最后都哭得就不成样子了，已经
1: 很煽情，
0: 对，就不行了。但是这本书给你看完了以后，绝对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更贴近现实，就是人生永远不可能只是一味的悲伤，一味的哭，即便是遇到了病魔，即便这个家庭他面对。

0: 很多很多糟糕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实际情况也会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会人这种动物是会自己给自己制造比较积极向上的东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还是会找到可以高兴的地方。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在于它就是它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悲喜交加的人生，嗯，不是沉重的，对，它给我们的带来的就像是一种另外一种面对告别的方式吧。
1: 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哈，其实这是一本思考人生的书、
0: 嗯、对
1: 可能我想大家通过这样一本书更多的了解到的是亲情，
0: 嗯
1: 嗯，然后更多了解到了我们到底该怎样对待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怎样才是最有意义的。
0: 对对，
1: 嗯，我想这可能也是对于张琪你最有感触的一点哈。
0: 是的，我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嗯、因为一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和您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我就很担心它就变成一部很俗的那种爱情小说，
1: 嗯，
0: 但是而且看了第一，说实话它这个文本其实是比较平实的，它不是那种大起大落让你心一下悬上去然后又掉下来那种感觉、
1: 嗯、
0: 它很平实的在讲一个故事，所以第一遍你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就这样就结束了，然后但是当因为我们做编辑肯定是要在第二遍再编辑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非常感动，然后我就特别明白了有很多国外读者的那种感觉，他就说这一秒你还要有落泪的冲动，下一秒你马上可能就笑出来了。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就是我们总是在流泪中欢乐，又在欢笑中流泪的那种感觉。
1: 嗯，他其实把人性很复杂或者是很细腻的一面呈现出来了。
0: 是的。
1: 嗯，对，嗯，这里边有很多细节哈，我觉得嗯特别值得去回味。
0: 嗯，
1: 比如说哈，我首先翻开这本书看到的是这本书这个首先他这个抬头写得很好哈、
0: 嗯、
1: 我忘记很多事情但我从未忘记爱你哈，
0: 对，
1: 这个爱可能更多的不仅仅是爱情，
0: 对，
1: 可能有亲情的成分在里边哈、
0: 嗯、
1: 然后翻开这本书里面的这个目录我印象也特别深刻、
0: 嗯、
1: 说写给我的妈妈道恩，
0: 对，
1: 然后呢后边是这个序言，然后克莱尔凯特琳、
0: 嗯、
1: 克莱尔凯特琳，我要说一个什么事儿哈，这本书基本是21个单元、
0: 嗯、
1: 差不多哈，但是21个单元全部都是围绕着克莱尔和凯特琳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0: 对，
1: 很多小说它可能一开篇就是它的每一个这种篇章可能都会用一个大概的一个叫什么，就是一个总结性的话来提炼这一章我要说什么、
0: 嗯、
1: 或者有一个标题党、
0: 嗯、
1: 但是这个的标题党只有两个人的名字，
0: 对，
1: 我想这种设计是不是也是作者的别有用心，
0: 对、
1: 嗯、
0: 因为作者他主要是通过两个人的视角克莱尔凯特琳来讲述这个故事、
1: 嗯、
0: 每一张标题比如说克莱尔这一张就是克莱尔以他为第一人称来讲述他眼中在得了病的这个人眼中他这个世界的变化，而凯特琳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安排就好像把我们放在了就是得病和得病家属就是两种立场上、
1: 哦、
0: 对，你从这两条线一直就是齐头并进来看待这个事情、
1: 嗯、
0: 对，你就更能体会一个得病人的心情和作为他身边最亲密的那种家人的那种心情，
1: 嗯
0: 然后把整个故事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挺特别的，而且除此之外故事中还有很多的日记体、
1: 嗯、
0: 对，
1: 所以字体就会发生变化，
0: 对、
1: 嗯、
0: 这样读者读起来其实会更舒服也更容易明白，
1: 嗯
0: 对，因为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克莱尔得病之后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为了让人物饱满，然后作者会在日记中讲述他们的过去，所以你看里边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他那个4岁的小孩他都会写得特别生动和饱满，这就是、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作者的功力。
1: 嗯而且我觉得外国作家更容易去细腻的描述和描绘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的特点，
0: 对他们擅长这一方面。 嗯
1: 对对，还有哪些是你觉得这本书里印象特别深刻的，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一些故事
0: 啊、嗯、好，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书的基调从它开篇就可以体现出来，然后开篇的时候你说正常一个人他自己得了早发现阿尔茨海默症，他我们来考虑一下自己如果得了这个病我们会是什么，肯定会觉得哎呀天都要塌下来了那种感觉，但是克莱尔特别不一样，开篇一打开来他就说我都要被 被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被露丝给气死了，就是他的母亲，因为他刚刚得出来检查结果的时候是和他母亲一起的，但是他没有想过这个病会

0: 给他带来什么，他特别个性，然后他就是觉得他的母亲要来干涉他的生活了，因为他的母亲要来照顾他，他特别不喜欢被人干涉被人控制。对，所以我们这也可以看到他就是这个病对于一个人他自我的抗争，其实我们说他最后他会忘掉很多事情，他忘掉他的母亲，忘掉他的女儿，忘记他的爱人，但其实更可怕的是他也会忘掉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个其实就埋下伏笔，说明就是可见这个病，但是同时也能说明那个克莱尔他本身的性格，他是非常积极的，就是在面对病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啊我要完蛋了，然后就是一味的特别低沉，他看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所以他这个人很有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那个小女儿艾斯特，我觉得这个小孩他虽然在里边是一个很不懂事儿，整个家里只有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都知道他妈妈病了是吧，然后大家都知道他可能很，而且这是个很严重的病，是不能治愈的，就只能就眼睁睁的看着时光流逝，只有他小女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一度以为妈妈是在跟他玩角色扮演的游戏，因为有时候克莱尔会忘掉他，克莱尔不能再给他读童话书，因为他不认识那些字了，也不认识那些图片了。对，但是他小女儿就特别有意思，他还帮着妈妈越狱，比如说把所有的面包在那个就是把牛奶倒进那个马桶冲下去，然后把面包扔了，然后就是为了让妈妈去能够出去超市转溜一圈，对，他就是帮着妈妈来对付姥姥的那样一个角色，你就看出来他非常的机灵。这是一方面。然后再看看他的爱人格雷格，我觉得他的像我们之前说的爱情的成分非常少，但是他是非常非常动人的，就像我们一个校队老师，他已经年纪挺大了，60岁左右，他看完这部书跟我说的是，就是啊，我觉得他那个老公真的是太好了。对，他老公其实是最可怜的一个人，这里边因为克莱尔因为这种病他是从最近的记忆开始丧失的，所以他最早忘记的就是他的老公，
1: 和周围身边发生的这些人和事儿。
0: 对，然后他经常会把老公看成一个陌生人，然后在一个家里有一个陌生男人，其实会让人很恐惧，所以他和他之间有很多摩擦。但是但是他老公是那种非常隐忍的男人，他从来不会对他发火，也不会对他什么。但是有你当看到中间有一部分的时候，是他们又一次发生激烈的争执以后，他的就是这个女主克莱尔晚上起来的时候，经过她小女儿的房间，那时候她和她的丈夫已经不同床了啊。然后她就听到了一个动静，她本来以为是她小女儿做噩梦了，其实她听了听是她丈夫在哭。就是你这时候感觉到一个男人身上的柔软，就是你会很心疼。对，但是其余的我不能再剧透，因为他这个爱情真的是这个小说的一个彩蛋，
1: 所以要大家一起去读，
0: 对，
1: 去感受其中的精彩哈。
0: 是的，
1: 听你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挺有感触的。首先，我觉得，母子之间的相处或者母女之间这种母爱，和孩子能不能接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0: 对，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关于这个作者的这个他的访谈啊之类的，他其实写这部作品的初衷也是像他说的献给他的母亲道恩。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对母爱的一个反思吧，就是我在这部作品中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能成为一个好的妈妈，但是我们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女儿。在妈妈那里，其实我们都会很叛逆，我们自己就很有感触嘛，就是妈妈，我们永远都觉得她是一个唠叨的角色，一个啰嗦的角色，她对你所有的爱护，我们都会看成控制，就像
1: 甚至有时候会很烦，
0: 对，会反感，对。其实克莱尔她表现的就特别明显，但是其实如果真正当了母亲，我们会那么义无反顾把所有的爱都给自己的孩子，其实克莱尔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看得了病以后，他一心只想帮女儿安排好生活，这就是他可以说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最后的愿望。但是他这里边所有的摩擦都是基本上除了他那个丈夫格雷格，就是他发生在母亲和他母亲之间，他就是想反抗，因为他觉得妈妈来照顾他就是控制他，限制他的自由。对，其实这是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考虑的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耐心，然后我们会渐渐变成那个母亲的角色，唠叨 啰嗦，然后就是管孩子的一切，然后但是我们对待母亲的时候是不是能有更多的
1: 耐心？
0: 对，
1: 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应该去反思，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
0: 的，
1: 因为我总觉得比如说经常父母来电话会说，哎呀，最近天变天了，你要多穿衣服，啊，或者那个你吃饭了吗？我总觉得这种问话就是很没有质量，
0: 对，
1: 你会
0: 感觉就不能说点有意义的吗？
1: 对，就不能聊点思想吗？
0: 对，
1: 聊点就是跟我们相通的同龄人之间聊的这些话题。后来我发现，其实父母他是觉得不知道该跟你怎么去聊，才能够让你能够跟他多聊会儿天儿，他也很寂寞，他也很需要别人的跟他的交流，
0: 对，
1: 让他觉得说我也很关心你，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身体保养好，就要吃饭，要注意多穿衣，多保暖。
0: 对，
1: 他可能认为这才是他最重要的，
0: 对，
1: 也是能够跟你沟通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0: 对，毕竟我们的我们之间，你说三年就一个代沟，我们之间差了多少个代沟？我们共同话题肯定是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是吧？那时候他们还有很多可以教我们，可能现在我们通过我们自己出来闯荡，然后可能对所有事情的看法和他们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就必须去反思这种关系，对，不能一直保持这个样子啊，我觉得。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编辑张琪，感谢张琪。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
4: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2: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2: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2: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2: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

0: 规避了实测，价格就波动风险。
1: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宝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2: 一个小时可以割5亩，一天可以割50亩，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亩。
3: 种粮大户黄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适种石榴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4: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田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 都要把它端起好。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
5: 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6: 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
7: 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9: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 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现在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
4: 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韸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 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批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
11: 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京报道。
1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2处旅检4科科长陆放介绍。
1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

0: 同样这个一个枕头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到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聚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3: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4: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3: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4: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5: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7: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6: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8: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0: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9: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 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0: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5: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2: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3: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

0: 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罗伦环串。
1: 罗伦，字宜正，明朝时期江西永丰人。罗伦从小家境贫穷，爱好读书，少时便懂得孝悌仁义之道，后来当了秀才，更是立志要学习圣贤。罗伦为人严以律己，淡泊富贵名利，凡道义所在，必定毅然去做，一生中善行累累。
0: 儿时的小罗伦和伙伴们在果树下奔跑玩耍，不时有果子掉落下来。
2: 哎呀，这么多果子！
0: 有的小朋友看到果子很是惊奇，于是就蹲下身捡起，塞到怀中，边捡边吃。其他的小朋友也忍不住加入其中。
2: 啊，哎，罗伦，你站在那儿干什么呀？还不快过来一起捡果子吃？
3: 是啊，这果子真好吃，你不想吃吗？
4: 我也想吃，可是没有果园主人的允许，怎么能随便吃呢？
2: 这些果子都是掉在地上的，咱们又不是去摘树上的，怕什么呀？
4: 掉在地上的也是从别人家果树上掉下来的。我听说瓜田不纳履，底下不正官，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0: 此时，一个小朋友拿着红红的果子向罗伦走过来。
4: 我不要，没人看见就更不能这样做了。
2: 没事儿，尝一个吧。
0: 罗伦还是不接，小伙伴手中的果子掉落在地上。
1: 罗伦虽然出身寒门，但小小年纪的他已经开始彰显德行不凡的一面。为了帮家里维持生活，小罗伦每日还要打柴放羊。
2: 哎呀，好饿呀！罗伦，你饿了吧？今天我带的馒头，给你一个。
3: 我娘今天早上给我烙的烧饼，闻闻这香味儿，你尝尝吧。
4: 谢谢你们，我带吃的了。
0: 说着，罗伦从鞋襟里掏出一个窝头。
2: 罗伦，你看天多好啊，咱们去那边玩吧。
3: 是啊，咱们上那边玩玩吧。
4: 我想看会儿书。
2: 他不去，咱们去吧。
0: 小伙伴们飞奔着去玩了。
5: 等等我。
0: 此时罗伦掏出经典读了起来。
4: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0: 这时走过来一只小羊羔，舔着罗伦的膝头。
3: 不孕，追不上我，哎呦，追啊！是啊，罗伦，你看我们玩的多有意思啊，你也来玩玩吧。
0: 罗伦不为外境所动，仍然专注地读书。
1: 小罗伦在朗朗书声里逐渐长大。明朝成化二年，适逢会试之期，罗伦赶往京师赴考。
0: 仆人陪伴罗伦行走在山间泉水之间。
6: 少爷，您看前面有一眼山泉。
7: 啊，
0: 仆人欢快地跑到泉边，捧起一汪山泉，忘情地喝了起来。
6: 少爷，山泉真甜呐。
0: 罗伦也走到山泉边，捧起一菊，定了定神，安安静静地喝了下去。
6: 少爷，您饿不饿？
7: 你这么一说，还真觉得腹中有些饥饿。
6: 哎，走了十几里地了，竟然连一个歇脚的驿站都没有。
7: 再走走看，或许前面就是了。
0: 罗伦和仆人继续赶路，见不到人烟，眼下却有一片红薯地。
6: 少爷，您看这方圆几里都没有人家，看来只有红薯充饥了。
7: 咱们就挖几块红薯充饥吧。
6: 好的，少爷，您在这边等着。
8: 小心点儿，别踩坏了人家的田。
6: 知道了，少爷。少爷，你看这红薯可真大呀。
0: 吃完红薯，罗伦掏出三枚金币放在田埂上。
6: 少爷，您这是？
7: 咱们吃了人家的红薯，总得给人家留下红薯钱吧。
6: 嗨，不就几个红薯吗？况且这里荒无人烟的，怎么会有人看见呢？
7: 此言差矣，难道你忘记了君子必慎其独吗？
6: 这
7: 天不早了，咱们还是快些赶路吧。
6: 是，少爷。
0: 罗伦和仆人继续赶路，火红的太阳炙烤着大地，闷热非常。
6: 这天气，少爷，您等等我。少爷，您看茶摊。
0: 罗伦和仆人来到茶摊歇歇脚，饮几碗茶。
7: 喝好了吗？那咱们继续赶路吧。
6: 少爷，咱们刚刚坐下来，再歇会儿行吗？我怕您累着。
7: 我不累，咱们还是加紧赶路吧。今天必须赶到下一个驿站。
6: 那让我再喝一碗，我太渴了。
0: 这时路边有位老婆婆走向他们，边走边抹眼泪。
7: 老婆婆，你因何事哭泣？
9: 本想摘些野菜，可是我老眼昏花，腿脚不听使唤，一片菜叶都没有找到啊。
7: 那您家中可有儿女？
0: 一句话触动了婆婆的心事，老人家不言语，只是低声哭泣。
6: 少爷，此地咱们人生地不熟的，还是赶路要紧，走吧。
7: 您有何难事？
9: 我父丧不多久，儿子上山打柴又摔坏了腿，没有钱给我儿医治，家中也没有了口粮，这叫我怎么办呢？
7: 老婆婆，您就只这一个儿子？
9: 我没有女儿，这个儿子也不是我的亲儿啊。
7: 不是您亲儿子，那您的亲儿子呢？
9: 我老婆子命苦啊，40多年前的元宵节，我带儿子去看花灯，可谁知道？
7: 老婆婆，
0: 罗伦双手捧起一碗茶，递给老人。
9: 谁知道那天的人那么多，儿子要吃糖葫芦，我刚付了钱，可一转身，孩子就不见了。
7: 那孩子找到了没有？
9: 哪里找得到啊！回家后，我便挨丈夫一顿责骂，自认羞愧，便离开富家。这20多年，我四处打听儿子的下落。后来人老了，身子骨也不行了，开始讨饭，流浪到此地。一日，我饿倒在大街上，正好被我这个儿子救了起来。
7: 就是这个受伤的儿子？
9: 是啊，他也无依无靠，就认我做了干娘。
7: 那您一直没有您亲儿子的消息吗？
9: 都找了40多年了，可是一点音信都没有。
7: 您儿子有什么特征吗？
9: 我儿眉毛中间有颗红痣，看相的还说是当官的命呢，谁知道，如今好容易认了一个干儿，又摔坏了腿。
6: 少爷，走吧。
0: 罗伦掏出了两枚金币，放进老人的篮子里。
9: 公子，您这是啊？
7: 老婆婆，这些钱您拿着，给您儿子治病，再买一些粮食，等您儿子腿伤好了，就没事了。
9: 这可使不得呀。
6: 少爷，
7: 老婆婆，您就收下吧。您儿子的腿伤可不能拖呀。
6: 少爷，咱们

0: 谈谈不多了，不要多嘴。嗯，
1: 望着篮子里的银子，老人家感动得不知所以，他起身给罗伦行鞠躬礼。
0: 老婆婆，您这是干嘛？赶快请大夫给儿子治病去吧。
2: 公子，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老天爷会保佑你的。
1: 罗伦和仆人继续赶路，他们来到一个集市。
3: 少爷，您怎么了？
0: 今天咱们先住吧，可能过后几天就住不起驿站了。
3: 为什么？
0: 唉，我们的盘缠不多了。
3: 少爷，天无绝人之路。
0: 嗯，你说的对，大丈夫不应以这点小事而凄凄惶惶，咱们此行是以停事为重，不应为此等小事而忧烦。
3: 少爷，您看。
1: 书童掏出一只黄灿灿的金镯子，把罗伦吓了一跳。
3: 有了这个，咱们这一路上不愁吃住了。
0: 你从哪儿来的金镯？
3: 您记不记得五天前咱们经过山东的时候？
1: 原来五天前，山东一户人家的丫鬟端着一盆水倒入门前的树坑，不曾想水中竟有一只金镯子。丫鬟当时并未发现，可是却被后来经过这里的罗伦的仆人看见，仆人悄悄地收起了这只金镯子。
3: 哦，少爷，等等我。少爷，我看这镯子怎么也值几十两银子，用来贴补我们的盘缠绰绰有余啊，是不是少爷？
0: 时间私藏，为之贪婪，人吃鬼嗔，六亲无言，你怎么能这样呢？你难道忘记了平时陪我读书学到的圣哲先贤教育我们做人的道理吗？你我二人速返山东，找到那一户遗失金镯的人家予以归还，如此才能弥补失而不还之罪。
3: 少爷，这不行啊。
0: 知错不改。你，
3: 少爷，我知错了，但是您想想时间呀，我们返回山东，在赴京会试，路途遥远，这一来一回只怕贻误了少爷的考期，岂不徒劳此行吗？
0: 这金镯多半是丫鬟女仆们不小心遗失的，如果我们不速速归还，一旦主人家拷问起来，岂不有人会因此而受责罚，轻则赶出家门流落街头，重则告上官府受牢狱之灾呀。要是丫鬟女仆们不经拷问命丧牢中，闹出了人命，这是谁的过错造成的呀？
1: 仆人无言以对。
0: 我宁愿不参加会试，也不能因为我们的过失使人含冤受责，死于非命。
3: 少爷，我知错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去除贪念，重新做人，绝不负少爷的良苦用心呢。
0: 好，那我们赶紧上路吧。啊，
4: 罗伦和仆人一路披星戴月，不避风雨，日夜奔波，赶往山东。
1: 清晨，一户人家传出哭泣声，老爷正在责骂夫人和丫鬟。
5: 哼，满口胡言，难道那金镯会自己长出翅膀飞走了不成？
6: 老爷，您别责怪夫人了，都是我不好。
5: 那你说，那金镯到底在哪儿？
6: 我确实不知道。
5: 你可知道，那金镯是我家传了三代的传家之宝，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嗯，
6: 老爷，为妻知道那是传家之宝，但不知道是怎么弄丢的。
5: 哼，那么贵重的东西戴在你手上，你连怎么丢的都不知道，你还有脸在这儿哭？
6: 为妻知错了。
5: 知错有何用处？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把金镯私赠给别人？你真是治家无方。
6: 老爷，我没有、啊、
7: 老爷，错都在我，求您别责骂夫人了。
5: 你也有脸说这话？我马上将你送到衙门，让官法办，治你一个偷窃之罪。
6: 啊，老爷，不要啊！小兰自幼久来咱家，情同家人，怎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1: 正在此时，罗伦和仆人赶到了这户人家。
5: 来了，找谁呀、啊？
0: 我们找你家主人。啊？
5: 哼，你还帮他说话？看你们两个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们合谋不轨。若不赶快从实招来，我把你们一个休出家门，一个送入大牢。
6: 老爷不要。
5: 有人求见，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下去！
7: 是。
0: 小生拜见庄主。
5: 您有事吗？
0: 先生，请问您家是否有遗失东西？
5: 是啊，丢了一只金镯。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在下罗伦，正是来归还金镯的。
5: 什么？
1: 罗伦从鞋襟里掏出了金镯。
0: 您遗失的是不是这样一只金镯子？先生，请过目。
5: 怎么在你这里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说来惭愧，数日之前我和家仆经过您家门前，仆人拾得这只金镯，竟然私藏起来，直至三天之前才告知此事。我马上同他原路返回。
1: 书童急步上前下跪认错。
8: 小的一时起了贪念，不应将捡到的金镯占为己有，望请原谅。
0: 都是我教导无方，现在完璧归赵，使得金镯迟还之罪，还请谅解。
5: 哎呀，
1: 施主感动得热泪盈眶。
5: 罗公子，您，哎呀，好了好了，镯子回来就好了啊！快让他起来吧，啊，让他起来吧，啊！
0: 快起来吧，还不感谢庄主？
8: 谢谢，谢谢您的不责之恩。
5: 哎，你要谢你家公子才对，他的清廉正直救了我们大家呀！快快去叫夫人出来，告诉他镯子找到了啊！
7: 是老爷。
1: 丫鬟本想给夫人报喜，却看见夫人背对自己。一转身，丫鬟看见夫人手中托着一个白色的长布条，再看看旁边放着一个高脚凳。
7: 夫人，您这是？夫人，你怎么如此想不开呢？你要是走了，小兰可怎么活呀？
6: 小兰，都是我不好，没有能力保护你，又恐遭休妻罪名，蒙此不白之冤，我还有何颜面见人呢？
7: 夫人。
1: 夫人推开小兰，往高凳子旁走去。
7: 夫人，金镯子已经找到了。
6: 真的？
7: 真的，有人给搜回来了。夫人，
6: 太好了。恩人，
0: 快快请起。
5: 罗公子，罗公子。您是我们家的恩人呐，要不是您的清廉仁义，我可能迁怒于他人，最终家破人亡。哎呀，请受我一拜，谢谢您。
0: 别这么说，是我平日疏于教导，才致使家仆犯下私藏之罪，其间之责，我难辞其咎啊。
5: 哎呀，哪里哪里。
0: 您的儿子何有什么特征？
9: 我儿眉毛中间有颗红痣。
0: 这位仁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5: 但说无妨。
0: 我在路上遇见一个婆婆，她曾经有个儿子，在40多年前失散了。她说她儿子的眉心有颗红痣。
5: 公子，你不但救了我夫人和下人的性命，还帮我找回失散40多年的母亲。大恩大德，这辈子也报答不了。我明日便打点行装，去接母亲和那位恩人兄弟回家。这点心意，就请你收下吧。
0: 仁兄，不要这样，此乃为人之道，不足为谢。在下还要赶路，就此别过，望兄台和嫂夫人珍重。
4: 后来，罗伦赶上了会试，并中状元。廉乃德之节也，人心君子必祸福。罗伦拾金不昧，仁恕心肠，忧虑体念施主，念念发自至诚，故罗伦才能大窥天下，而他清廉不贪的风范也因此流传千古。
1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

0: 可判七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党代会后首个工作日，市委书记张绍鹏带队开展秋季项目集中踏查，并召开前市项目攻坚推进会议。嘉裕实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进入生产旺季，为我市特色农业产业化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0月8号，党代会后的首个工作日，市委书记张绍鹏率领全市副市级以上领导干部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开展秋季项目集中踏查活动。
3: 张绍鹏运行实地踏查了电力能源、化工产业、现代农业、民生保障等领域的9个项目，项目涵盖启动筹备、在建施工、投产达效等

不同阶段，逐步成为双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集中踏查活动后，全市项目攻坚推进会议召开，会上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市委常委副市长张英昭分别对项目谋划推进建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张少恒说，要保持客观清醒，增强抓项目攻坚的紧迫感，认清当前项目工作还存在数量不多、推进不快、体量不大、资源盘活不够等问题，要真抓实干、紧抓快干，把五年目标细化为具体任务，推进项目建设。要加大攻坚力度，确保项目建设高效连续运行，要抓实项目储备和生成，谋划生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项目，要抓实资金争取和项目招引，推动本地产业链、产业基础、存量资源与社会投资高效对接，要抓实手续办理和落地开工，做好土地等要素前置保障，要抓实工作进度和服务，确保项目建设高效推进。要加强工作统筹，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要统筹联动抓项目，打破部门壁垒，强化协同配合，倒排工期，闭环推进。要整合资源抓项目，统筹用好各类资源要素，为产业发展拓展新路径。要点面结合抓项目，持续演练补练，增强产业稳定性和规模效应。要凝聚合力抓项目，营造大招商氛围，广泛收集提供招商信息。要城乡协同抓项目，为县域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增量。要狠抓工作落实，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的机制保障。要拧紧责任链条，提升办事效率。要强化闭环机制，用好提前介入、融缺受理、并联审批等方式。要加强督导问效，树立实干担当鲜明导向，以研督实考推动责任落实。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说，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要下好谋划先手棋，打出招引组合拳，跑出落地加速度，当好保障服务员，以全要素供给护航项目推进。

0: 近日，位于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的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并进入生产旺季，标志着玉米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为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推动玉米产业从初级售卖向精深加工、品牌化发展转型升级。走进公司生产车间，一穗穗原料玉米依次经过扒皮、切头、去尾，一次清洗、漂烫、锁鲜、冷却、定型、真空包装、高温杀菌、清洗、风干等多道精密工序，最后入库储存。全程标准化作业，严格把控的每一个生产环节，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的原汁原味与营养成分，成品品质稳定，保鲜效果优异。自正式投产运营以来，该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依托50%的智能化生产覆盖率与全套专业加工设备加持，日均加工产量平稳。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任于海洋：
1: 咱们是从9月中旬开始投产，持续到现在，每天大约产量在29万到30万左右。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1亿元，项目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全新搭建2430平方米标准化冷冻库房，同时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企业产品丰富，涵盖黑玉米、糯玉米、白玉米、水果玉米、花玉米5大主流品种，适配不同市场消费需求。同时，企业打造多个特色品牌，构建多元化品牌矩阵，助力优质玉米产品拓宽市场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任于海洋：
1: 预计在10月10号左右，就停工了，采收完毕，完进行那个库存销售，销售到全国各地各大商超，超市都有咱们的产品，包括什么湖南、湖北，这一带。
0: 该项目生产运营不仅有效盘活区域农业资源，提升粮食深加工产能，完善了我市玉米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更加助力地方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区域农业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 10月10日是第35

0: 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群众学会调节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10月9号在帅府广场开展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的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1: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来往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心理健康宣传传单，印有科普知识的纸抽等宣传品。 围绕觉察情绪、接纳情绪、疏导情绪，寻求帮助4个方面，细致讲解日常实用的心理健康知识，可通过运动倾诉疏导情绪。当情绪困扰影响生活时，要主动寻求专业帮助。此次宣传活动贴近民生、贴近群众，将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通俗化、生活化，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心理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 市疾控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宣传活动，引导群众学会与情绪共处，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精神卫生的良好社会氛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继国：
2: 近期，我们疾控中心组织开展了多场心理健康科普活动，走进校园举办精神卫生与心理知识讲座。 把心理保健知识送到师生身边，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引导大家接纳情绪、善待自己，正确看待心理问题，消除认知偏见，遇到压力和困扰时能够主动寻求专业帮助。今后，我们疾控部门也将持续做好科普宣传，守护好广大群众的心理健康。
1: 近年来， 王奔镇光明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作为乡村治理与全域发展的定环心，深挖红色底蕴，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党建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实干争先，探索出党建强、产业兴、乡村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让乡村焕发蓬勃生机。
3: 王奔镇光明村创新田间课堂加庭院微学加线上送学学习模式，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联户，把政策理论送到田间院落，持续推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4亿两公开议事制度，规范村务决策流程，落地党员联户网格治理机制，划分党员责任片区。 落实包保农户实现小市网格化解、大市村级处置，完善三务公开、廉政防控、干部管理长效制度，覆盖村务运行、三资监管、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全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与家风培育，营造清正村务、淳朴乡风。凭借扎实建设成果， 光明村获评2025年双辽市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先进村，村务公开透明，治理深得民心。该村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在防汛防火、环境整治等一线淬炼干部，大力培育党员制服带头人，设立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 村党组织负责人先后获评双辽好人、四平好人、吉林好人，入围中国好人推荐名单，成为全村党员学习标杆。同时，实施乡土人才回引计划，吸纳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创业青年进入后备人才库，通过老党员传帮带为乡村长远发展储备人才。积极搭建村党组织、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群众四级治理架构。 用好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深化移风易俗，建立困难群众帮扶台账、党员结对帮扶低保户、监测户、独居老人等群体，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施厕所改造、村容提质工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开展文艺演出、文明家庭评选，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王奔镇光明村村民傅国强。
4: 就是我们村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是吧？房间屋户特别的干净整洁，心里也干净了。就是茶余饭后上广场扭扭秧歌跳跳舞，哎，心情老舒畅了。就是那种感觉啥感觉呢？心里头满满的都是幸福。
3: 与此同时，坚持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特色发展模式。 因地制宜建设种养产业基地，打通线上直播、线下商超双向销路，村集体经济逐年增收，有效带动村民稳定致富，不断完善道路、饮水等。

0: 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光明村党支部始终深耕基层治理，壮大特色产业，厚植民生底色，以实干担当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乡村发展崭新篇章。
2: 双辽市新里程天然气有限公司将在茂林镇实施管道铺设惠民工程。近一时期，茂林镇政府深入各村社区，全面开展项目对接、政策宣讲、民意收集工作，推动这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本次天然气项目将在茂林镇区及周边村屯铺设燃气管网，建成后居民可使用管道天然气做饭取暖，能够有效改善人居环境，也为村内商铺家庭经营提供稳定清洁能源。在镇村对接过程中，工作人员进村入社，向村干部、村民代表讲解项目规划、施工安排、入户安装流程，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报装条件、费用、施工影响等问题，同步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做好施工前期摸排。工程施工阶段，镇村两级将全程做好协调保障，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及时化解施工矛盾。下一步，茂林镇将持续深化村社联动，常态化做好政策宣传和群众沟通，让天然气走进千家万户，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日9点至22点。报名流程详见研招网。新华网，民政部日前发布提示称，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惑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提示，其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生活小常识，天气转凉，可适量食用银耳、雪梨等润燥食物，在选购食材时优先选新鲜雪梨、银耳、百合，避开熏制干货。炖煮银耳、百合、雪梨汤，食材洗净，小火慢炖，少放糖。这类食疗仅做日常调养，不能代替药物。体质偏寒人群不宜过多食用。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

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关注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个小红书啊，能让我们的生活呢，怎么说呢，就是把前人踩过的坑咱避过去。我觉得这是在我手机上下载小红书呢最实用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分享我生活当中，或者是说呢看别人分享他生活当中的经验。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不能够缺少的。那眼下我看到有一条消息和小红书就相关了，就是呢律师起诉小红书，600元的认证费成了肉包子打狗。
1: 那说到这个小红书哈，对于我来说呢，我把小红书现在可以说当成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样一个应用了。
0: 嗯，
1: 无论说我是想要出去游玩的时候查找一些攻略，
0: 嗯，
1: 或者是一些美食博主看看他们的一些测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母婴用品的一些测评等等。
0: 嗯，
1: 总之呢，它对于我们现在我们把它认为是很多真人案例去进行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分享。
0: 嗯，
1: 所以说可能会觉得它的一些内容更加具有参考价值。那就像我们刚才看到说，哎，律师起诉了小红书，600元的认证费成了肉包子打狗。那这位当事人说哈，我把小红书给告了。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那么近日呢，在上海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视频，称因为账号运营问题与小红书平台呢对簿公堂。那该律师事务所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啊，这个律师也表示，向记者表示，他原本只想呢，合规的留个联系方式，没想到不仅600元钱打水漂，连账号也被封禁了。那据我们这位朋友介绍呢，他自从在2023年起在小红书分享了法律判决和调解的案例，意外获得了不少咨询。然而由于平台限制用户直接交换手机号码等这个联系方式，他屡屡流失客户。那么律师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无法通过开店铺提供咨询服务，与客户交换联系方式是必要的手段。
1: 为了寻求这种合规的流资，他向小红书也进行了咨询。那并且在客服的建议之下呢，他在2024年以每年600元的认证费用的一个价格，申请了将账号升级为企业的专业号。
0: 嗯，
1: 然而呢，这个认证之路确实不太顺利。他呢，这个李维士希望哈，使用自己的律师这个律所的一个名字，然后作为账号的一个名称，且不带律师事务所的后缀。
0: 嗯，
1: 他认为这样的话是比较符合小红书用户的这个比较偏好的这种活人感哈。
0: 嗯，
1: 平台呢也是专业号规则规范也在设立当中。允许仅使用企业字号去进行这个申请，但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却遭到了平台的拒绝，导致认证审核失败了。
0: 那么审核失败后呢，我要求退费，平台呢拒绝退款。那这位朋友说啊，说当时呢觉得600元啊不多，便民在追究，但我随后发现事实上即使账户认证成功也无法实现合规流资。我是后来才知道，认证了企业专业号也不允许流资，还得再花上万元做聚光投流才行。那更令他气愤的是，账号后续的遭遇，比如说在2026年2月，他的账号因为被裁定引流被封禁1周。那么解封后呢，流量便断崖式下滑。在3月，他的账号再次被封禁2周，平台的判定是违规的依据是他置顶的笔记中的一张还有手机号的聊天记录的截图。
1: 那账号的流量归零呢，那也流量归零之后呢，也就意味着他投入的这些大量的精力啊，还有获得渠道的这些方式哈，都被堵死了。那无奈之下呢，李维士将小红书告上法庭。
0: 嗯，
1: 平台要求平台认证其账号，或者说是退还他之前的这个费用。
0: 嗯，
1: 那记者也注意到李维士的这个遭遇其实并非是个案的。某消费者投诉平台显示，近期呢关于小红书企业号无故被封拒绝退费的投诉量呢是激增，用小红书600元关键字查询的时候，结果多达2000多条。
0: 那投诉者表示，自己在3月7号开通了这个小红书的企业的蓝莓认证，结果在3月18号突然呢被通知账号遭到了永久的封禁。我打小红书的人工客服一直打不通，那小红书的 APP 的客服呢一直是答非所问。在将自己的经历分享到短视频平台，那李维士也发现有类似遭遇的大多是服务行业的从业者。评论区有很多网友表示有同样的经验，除了律师事务所之外，还有房地产等。
1: 谈及到庭审的进度，李维士也透露， 自己要求平台认证其账号比较难胜诉，虽然说呢判决未下，但他计划变更申诉的请求，主张要求平台退还认证费。在李维士看来呢，法律咨询在小红书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你认证了律师，平台不让你引流联系当事人，你想开店呢去进行一些这个卖服务，那就得取消律师认证，但是发布的专业笔记呢就没有了资质，最后逼得你只能去投流，那这样的话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助长了只投流不分享干货的风气，对平台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0: 他认为啊，根据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的第13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显示公众账号的运营主体、注册的运营地址和内容生产类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有效联系方式、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归属地等信息。小红书拒绝自己提供联系方式属于违法行为。那对于上述的问题，记者向小红书发送了邮件问询，截止到发稿前呢，小红书暂未回复。那如果说之后呢，我们的中国新闻网有更多的消息，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的9:13，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出了新国标，原来的充电宝还能用吗？哎，这是大家呢很关注的啊。
1: 对，
0: 因为呢这个确实是有这个3C认证新的国标的标准了。那么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在4月3号发布了，将于2027年4月1号正式的施行。新国标出台，消费者手中的充电宝还能继续使用吗？使用充电宝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了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啊都成为了我们的心头问的啊。
1: 对的。
0: 那么读者的关切，在去年起就有充电宝不让的带上飞机，如今又出台了新的国标，那充电宝安全隐患很大吗？
1: 嗯，
0: 这也是
1: 很多人
0: 当中的疑问啊。
1: 对。之前呢我看到相关的一些因为充电宝自燃的一些事情哈，我就把家里所有的充电宝全都找出来了这些年或多或少的也买了几个哈，我就看了上面有没有3C 认证，看一看这个上面的标识是否是清晰的，然后插上电之后看看充电呢是否都好用。但是呢依然是也比较关心哈，说即使是好用的充电宝，我能不能带上飞机呀，带上高铁呀，或者说带上这个一些公共交通。所以说呢我们在外出出门的时候，尤其是需要做到这些交通工具的时候，那一定是在出远门，那这样的东西它是可以说是在我们出行当中的一个标配了。和我们这个通讯呢还有这个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很多人同样也会有相关的顾虑，就是家里这个充电宝能不能白白的浪费了。
0: 那么充电宝呢已经成为了咱们，就是我觉得啊你在生活当中你总得有一个，哎，你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就安全。就是为什么说安全呢？我说的不是说我们生活的环境安全，是对于我们出行来说充电量的保证的一种安全。
1: 对的，
0: 就觉得心里有底儿。
1: 对。
0: 那么那因此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充电宝呢在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型号、各种各样的样子、各种各样的状态。那么在去年呢中国民航局出台了新规，自2025年6月28号起呢禁止旅客携带没有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也就是3C 认证标识或者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者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的航班。这源于呢机上充电宝起火冒烟的事件频发，多家的航司的航班曾经因此呢备降返航或是紧急的处置。那不仅飞机上充电宝放在桌上呢充电的约5分钟后突然间爆炸，酒店客房内的充电宝呢被压在床头下充电引发火灾等事故，暴露了一系列的安全隐患。在2025年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督促企业召回问题充电宝是139.77万台。
1: 为了减少最大幅度的去减少安全的隐患，那新国标的这个移动电源电池，还有像保护电路、电池的材料以及电池生产过程当中各个环节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新国标以多项安全的标准升级划出新红线，为产品质量筑牢防火墙，为广大消费者呢撑起了安全伞，也更加有利于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老百姓最关切的呢，或者是说我们用充电宝这些人最关切的，或者读者最关切的，此前呢与此前的标准相比，新国标又有哪些要求？新国标明确提升了移动电源在高温过充和挤压等滥用场景下的安全防护能力，从源头降低了安全风险。电池内部短路是引起移动电源起火爆炸的主要原因之一，造成内部短路的原因呢主要是挤压等外部的应用，内部的电极老化，还有呢吸离，以及呢材料和生产过程中混入杂质等。对此新国标提出了新规定，加严呢挤压试验条件，在消费类电池中呢首先引入了针刺试验，引入300次的充电循环后的这个吸力测试，那么增加了来料检测和生产过程的管理。那新国标电池充满后继续充电，也就是在过充电的试验电压提到充电限制电压的1.3倍，要求在现有的一层保护电路设计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层保护电路，那么并新增过压的禁用功能，也就是说你超负荷它就不让你用了，就给你断电了。那上述新要求分别从提升电池过充条件下的本质安全水平，降低电池遭受大电压过充概率和杜绝移动电源带病使用可能性三个方面提出了新方案。新国标推行产品 唯一性的编码管理，移动电源将标注专属身份证号，消费者可通过呢编号查询电池品牌等重要的信息。
1: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同样的也关切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说我手上的这充电宝我都用好几年了，那我能不能继续用了，或者说我用好几年了呢，我确实也想换一个新的，换新的之后呢，眼下你看又有新的国标了，那在一年之后可能就会实施，那我现在
0: 要不要买，
1: 对，我现在买呢还是等新国标实施之后再去买，
0: 嗯，
1: 那新国标实施之后呢，消费者已经购买的取得3C 认证的合规的移动电源产品可以继续正常的持有和使用，通过3C 认证的充电宝只要符合民航现行的相关规定，仍然可以正常的而且携带乘机的去使用的。那新国标实施有一年的过渡期，这样的设置呢其实主要是有两个目的，一呢是为企业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产线调整预留时间，确保标准正式实施之后符合新标准的产品能够及时有序的投放到市场当中，二呢是为渠道和终端经销商留出消化库存产品的一个时间，避免社会资源浪费和行业的波动，保障市场供给的稳定。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碰撞啊还有像这个严重的挤压呀过充啊等等都会增加它的一个使用的风险。那已购的这个充电宝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注意的哈，就是避免长时间的过充或者说是这个碰撞啊，如果说出现碰撞或者说有严重的挤压，那最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谨慎去使用了。有一些情况的充电宝建议大家呢是不要携带乘机的，安全性下降的老旧的移动充电源呢也最好要及时去进行更换。
0: 哎，对，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要对自己身边的用电啊或者是说呢一些呢这个带电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呢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呢是我们不可预见性的，
1: 对的，
0: 所以说呢咱们要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即便呢说出现了三 C 认证的新国标的充电宝，那我们就可以呢就这样就我们直接躺平吗？其实还是不然的，我们还是要对生活的安全意识有所提高，全面认识。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等服务，这个新规今年七月施行。平时呢，我们刷手机遇到 AI 的伴侣助手或虚拟的情感好友，甚至给老人孩子提供陪伴的智能互动产品，那么今后将有明确的行为规范了。在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正式施行。那什么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呢？一连串的数字我们该如何消化理解呢？办法规定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的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且能开展持续性情感互动的服务。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的电子闺蜜呗。
1: 哎，电子闺蜜，它会给你提供各种的情绪价值。
0: 嗯，
1: 那而这种智能客服呢，知识问答、工作助手等不涉及到持续情感互动的服务，它是不属于类似于这个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的，不适合该办法的监管。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哈，就是陪伴小朋友给你持续的聊天啊，或者陪伴老年朋友给你这个聊天的，会给你持续提供这种情感。这个情感互动的，
0: 哎，
1: 这种是在办法当中是适用的。
0: 嗯，
1: 那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的所长李怀胜表示，这类服务呢，通过模拟人类情感和沟通方式，很容易让人或者说让用户去产生非理性的依赖，它去削弱现实的社交能力。
0: 也就是说，现实我是一个I 人，
1: I 人，
0: 哎，对，哎，然后呢，我在这个电子上呢，我就是一个 E 人，
1: 对，他会削弱你在你可能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健谈，但是真正到社交能力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这样了，
0: 哎，对，
1: 甚至是可能说被用于情感操控或者说是诱导危险的一些行为，那因此呢，为了填补监管的一个空白。防范化解这类潜在的风险，同时呢，也是为了响应国家关于完善人工智能管理体系的战略部署，出台针对性的一些管理规范。
0: 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还聚焦了未成年人保护，从服务限制、身份识别到监护的管控，给出了解决方案。针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呢，办法作出明确的规定，严禁向未成年人提供呢虚拟的亲属、虚拟伴侣或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向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提供其他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其监护人的同意，要求建立未成年人模式，支持呢监护人监管使用行为，限制充值消费等等。
1: 嗯嗯，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赵金武表示，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属、虚拟伴侣的服务，主要是考虑到呢，未成年人正处于三观的形成和培育的一个阶段。
0: 嗯，
1: 虚拟亲密的关系服务容易让容易误导未成年人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亲属和伴侣关系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还需要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段，设置针对不同特定年龄层次的这个特定的年龄化层次的一些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和内容。一旦未成年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极端的情绪，应当提供相应的援助，这些必要的一些措施，及时的去联络用户的监护人或者是紧急联系人。
0: 嗯，那针对于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情感绑定还有持续的交互，易产生依赖的这种特殊的属性，办法从制度的层面填补了相关领域的治理空白。那么在用户数据保护上，办法明确除法定情形和用户同意外，服务提供者不得向第三方提供用户的交互数据，严格限制敏感个人信息用于模拟训练，全面保障用户数据的控制权和隐私安全。那同时

0: 时呢，要求服务提供者设定强制干预义务，包括用户如果出现极端情绪时，需及时干预。另外呢，需提醒用户控制使用时长，防范沉迷于情感的依赖。那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的所长李怀胜也表示，这些规定大大提升了用户隐私的保护力度，意味着企业不能随意将用户在聊天中透露的敏感信息，比如说健康状况啊，直接用于优化其大模型的训练。那此外呢，办法还规定，提供者不得向第三方提供的用户的交互数据，除非有法律或是用户的明确同意，并需要向用户提供交互数据的复制、删除等选项。这也是为了保障用户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权。
1: 那看到消息呢，这个新规哈在7月份即将出台，那么很多人也会问到说，这个在新规出台之后实施之后，那么怎样才能够更加快、更加安全有序的步入到这个实施当中呢？那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于7月15号实施，那相关的企业呢，同时也要加快合规的准备，以促进行业步入安全有序、向上向善的发展新阶段。
0: 嗯，
1: 办法对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明确了4项的核心要求，那具体呢可以理解为：一是要开展服务属性自查，明确自身服务是否属于监管的范围，杜绝不合规的服务，杜绝不符合这个不合规的一些服务的违法这个违规的运营。
0: 嗯。
1: 二呢是要建立全流程的管理制度，涵盖算法的审核、伦理的审查、应急处置等一些关键的环节，规范服务运行。第三呢是要按照要求去开展安全的评估，依法完成这个算法的备案、变更，还有像注销等相关的手续，保障服务呢可以安全更加稳定。第四呢是要严格落实法定义务，做好数据的安全保护，一老一小群体保护以及用户情绪干预的提醒，完善用户的申诉举报机制。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呢赵金武表示啊，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发展方向是文化传播和情感陪伴，在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之间，需求需要进一步平衡。首先应该明确人类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保护的底线要求，任何拟人化服务的方式创新都不应当以减损现实情感交互为前提。拟人化互动服务的功能是对现有的情感交互的有益补充，而非单纯的替代。

0: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条消息，相亲会、英语角、读书会，还有呢书店社交新玩法。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有好多啊是我们未曾涉猎的啊。那么在周末的夜晚，在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有言书店依然很热闹，就有这寻思了啊。你说这大晚上书店为啥真热闹呢？几对年轻人围坐在圆桌旁，谈论兴趣爱好与生活琐事儿。这场书店特意为青年打造的婚恋专属活动，大家从理想中的亲密关系聊到独居生活的小确幸，笑声不断。哎，就突然间觉得啊，就打破了以相亲为名义浩浩荡荡的哈，就这种，
1: 对，
0: 很明显的就我要去相亲，整大家都不好意思啊。
1: 对，
0: 哎，
1: 可能大家尤其是有很多年轻人哈，一提到相亲其实是反感的，
0: 很打怵。你说两个陌生人往那一杵，
1: 哎，
0: 以婚恋为目的，然后相互的窥视着彼此的这个，也不能说窥视啊，相互着试探的了解
1: 彼此的
0: 那点小爱好啊，
1: 哎，
0: 你就会感觉他咋那么别扭呢？
1: 就是可能是起初的这个本意吧，他有点不太对劲儿，所以说呢，大家心里边打心底眼里边，他也知道，哎，我要相亲呐，啊，我想步入到婚姻的殿堂，但是总觉得这个出发点他是有点不别扭的。
0: 这个就像女性买衣服，我不知道恰不恰当啊，就往往我们目的很明确，说我今天势必要买一套非常好看的衣服，可是往往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一件也买不着。哎，但是我们可能无意中啊，和自己的闺蜜、和自己的好朋友或者和自己的爱人去逛街的时候，也没想着去干什么，就是想去天气挺好，我想溜
1: 溜，
0: 哎，
1: 对，溜达溜达，
0: 哎，而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有你心仪的好多东西，甚至你吃的那顿饭都很不错。
1: 对的，
0: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就要无心插柳，有柳才成荫。
1: 哎，可能你会在越放松的一个状态，越熟悉的一个环境，真的能够办成功很多的事情。
0: 哎，对，就像呢谈恋爱一样，往往目的太明确，略显得稍微尴尬一些哈。尤其是遇到呢这情商呢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哈，就是给你罗列出一堆以说明文为基础的一系列的一二三四五。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呢，打好还是不打好呢？哎，很多时候，有些时候目的很明确的恋爱，对于我们两个已经已婚的人士，大概率我们自己想啊，目的很明确的恋爱，好多时候真的会以第一印象就直接把你 pass 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像有这个相亲角啊、英语角啊，什么读书会哈，其实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呢，可能是让很多年轻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找到一个哎可以休憩的那么一小点的时间去放松自己，去交朋友，可能会在这个交朋友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恋爱也会有所收获。
0: 那我们往往认为的郎才女貌，绝不是两个呢长得啊就是很好看的，就是只是完全。

0: 全指外表，我个人认为这只是表面的一种含义。
1: 对的，
0: 其实那里真的是应该是大家的三观是完全契合的，我们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和学习目标还有工作目标。
1: 嗯，
0: 那么几百公里外的河南保定的保定市的新华书店，一场英语角活动正在进行。那来自于呢这个哈麦隆来自于外国的啊留学生啊、
1: 嗯、
0: 与中国的大学生还有白领交谈甚欢，那中外友人也团坐在一起用英语啊来交流各自家乡和热爱。您瞅瞅，不单单是相亲，那么在这个这一场英语的这种活动当中呢，咱们呢也可以呢这个天涯共此时啊、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好朋友。
1: 对，
0: 其实茫茫人海能有一份友情，能有一份爱情，或者是说呢能新交一个好朋友一个知己，确实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了。
1: 是的，其实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学英语嘛总要有一个笔友哈，可能会这个分享一下自己近期的一些英语的水平。
0: 嗯，
1: 或者有很多人就会说了，说我们如果想找一个跟你可以英语进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陪聊也好哈，或者说是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好，其实、
0: 嗯
1: 如果说跟你的性格三观符合的还是挺难的。那其实你看，如果说眼下我们看到的这种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场合哈，你不但可以练习自己的这个口语，练习你自己的这个社交的能力，而且还会真心实意的去交到朋友。
0: 嗯，
1: 或者像我们刚才说的，而且可能还会给你的这个生活呀，或者说是你这个恋爱呀，都会提供一些哎小小的这种价值。
0: 嗯，那我想在这儿问董林一下，就是我们提到书店也好，提到呢这个或者是说阅读室也好，我们都会把它想成是安静读书的代名词，就这里一定要静。
1: 对的，
0: 那我现在看到的呢它反倒不静，还有点呢这个吵吵，用我们东北话有点
1: 吵
0: 吵。哎，那么这种远离喧嚣的独处空间，如今随着全民阅读条例促进条例落地实施，在全民阅读升级为国家战略，青年社交需求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书店正打破传统的边界，演化成了青年的社交驿站、跨文化桥梁与精神客厅。越来越多的书店以新形式重新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思想，在墨香音韵中书写青年社交的新故事。
1: 说到这个书店哈，刚才我们提到说它可能就是安静的代名词。
0: 嗯，
1: 我们去到这个书店之后呢，可能大家就是说啊，我得去安安静静的去选择我喜欢的书，去在那里看书，因为不能吵到大家，我们会静下心的去看。
0: 嗯，
1: 但是确实是我发现在可能大概几年之前就有一些这个小的变化了。
0: 嗯，
1: 我带孩子去书店的时候呢，我也会在儿童读物的这个专区会看到相关的小朋友的玩具或者适合小朋友的绘本。
0: 哦，
1: 他会给小朋友专门的提供一个区域，就是让小朋友们之间他也可以通过读书去社交。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不刻意不尴尬，让来到这里的人呢就是有一种什么呢，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而不单单是啊说我就是为了安静的去读书。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两个同时都进入一个书店，那我们在一个一角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我们在讨论所有的话题当中，一定呢会因为这个场景而想起这本书。
1: 对的
0: 啊，我相信啊这是对很多时候呢也是对书的全新理解。
1: 嗯，
0: 书店里其实最受欢迎的是全女之夜和全男之夜，啥意思呢？就是参与者全是女的
1: 或者
0: 是男
1: 的。哎，
0: 那么张岩呢和店员们用问题卡片打破了社交壁垒。活动前呢，他们精心准备了十几张的话题卡片，内容涵盖了亲密关系、生活选择、职业的困惑等等青年最关心的话题，让参与者能够随机抽取。抽到卡片的人先分享，其他人可以补充，不用强迫发言，也不用刻意讨好。那么张岩介绍，这样的设计呢，既能够避免冷场，也能让青年在轻松的氛围中展现真实的自我。
1: 而且这样的活动哈，全女之夜呢，一共是举办过四次，超过了50人参加。
0: 嗯，
1: 那单次的全男之夜呢，大约是有9位男性参加，参与者呢，多数是以90后为主的。活动当中呢，男女群体的差异呢，也是非常的鲜明，也藏着最真实的青年的心态。
0: 嗯，
1: 那像这个全男之夜哈，也是氛围非常的统一，你不管抽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踊跃的去参与啊，去补充。有的人呢，可以会主动的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情感上的挫折，那有的人呢可能听到这个挫折之后呢，他会也像好朋友一样，他给你出招出主意、
0: 嗯、
1: 给你安慰，像并肩前行的这样兄弟一样。那张岩也回忆，在全女之夜的这个讨论细则的时候、
0: 嗯、
1: 哎，女性朋友哈，她可能会展示更加多元化更加细腻的这种

0: 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
1: 嗯，
0: 可能因书店而呢有彼此的好感，
1: 对，
0: 或者是说甚至能够产生一场呢跨越千里或者是万里的爱情。
1: 嗯，
0: 哎，其实呢有的时候书店呢就都说呢书中自有黄金屋啊，那书中呢除了有黄金屋颜如玉之外，书中也有更多的爱情，也有更多的情感，也有更多的生活的滋味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1: 对，
0: 那对于张岩来说，书店成为了他与年轻人对话的窗口。那么他是80后，身边呢大多都是同龄人，开了这家书店后，他认识了好多90后、00后，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出去玩，也慢慢读懂了这代年轻人的想法。在他看来，书店是为人服务的空间，而让年轻人找到归属感是这家书店最珍贵的价值。
1: 对，
0: 嗯，
1: 其实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每天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0: 嗯，
1: 或者说可能在生活当中社交比较少，或者是这个朋友的圈子也比较小，
0: 嗯，
1: 那在有一个这样的场所可以给大家提供呢，让大家找回自己更加纯粹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有言书店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各种书店也好哈，他们会不断的去给这些年轻人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让大家在这个比较这个大千世界当中哈，或者说是在这个大城市当中，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更加读懂自己，或者说是和自己心灵更加相通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像我们这个报道里写的哈，读懂彼此，连接世界，让我们呢在一种很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感受既有和你有生活共鸣的，又能给你生活以借鉴的人，让你人生有不一样的感触。对于读者而言，书店呢让阅读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旅程，而是一群人的心灵共鸣。而对于书店来说，这类活动让书店真正有了温度，有了灵魂，成为了一种有灵魂有温度的公共空间。
1: 对，
0: 它让书店从卖书的商店转化为提供资深阅读体验的场所，也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的紧密了。那么一位朋友说呢，未来呢他希望呢这里不仅是购书的地方，更是一个有温度有灵魂的公共的客厅。
1: 嗯，书店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客厅一样的存在。那读书呢，它就会是社区当中的这个粘合剂。
0: 嗯，
1: 那在这个有的人会看来哈，说你无论说是相亲角，还是阅读角，还是英语角，还是读书会哈，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最终的本质就是书店的一个新兴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是一个新的社交的一个新的玩法，让很多年轻人可以和世界去对话，有了一个新的方式，一个新的变化，
0: 一种全新的切入点，一种全新的视角。其实啊，当我读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嘴角始终是上扬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突然间感觉到，在我生活当中，原本是让我很有回忆的一个书店也好，或者是说一个读书的地方也好，它竟然有了新鲜的元素，让我既有回忆又有期待。

0: 在北京时间9:47，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2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啊，其实呢，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减肥是我一生的事业。反正呢，成功，即便呢我们在成功的路上哈，没有停留多长时间，但起码我成功过。
1: 如果说有的人问你，你这辈子坚持过最长久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我会毫无疑问的告诉他，减肥。
0: 哎，对，即便呢我，
1: 你别管成没成。

0: 功，但是我一直在坚持。
1: 但是我这念头，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打消过。
0: 对的。
1: 嗯，那么尤其是对于董琳，我是怀有恨意的。在减肥的时候，她总说减肥，其实她并不胖。然后呢，她在我面前呢，也总是在不停的吃，然后再说不停的减肥啊，包就是等于什么呢？吃的人呢是这个吃的是这个
0: 吃的挺开心，
1: 哎，吃的是这个小脸尖尖的哈，然后饿的人饿的是肥头大耳的，哎，你就是觉得就是这是一种拉仇恨啊。每天早上就最开始的时候，我听过有人说我每天早上要喝黑咖啡，
0: 嗯
1: 啊，可以呢燃烧我的这个脂肪代谢什么的啊，然后呢要吃鸡蛋啊，其实呢这个我也坚持过哈，早上喝咖啡哈，喝这个黑咖啡，确实呢黑咖啡确实能够促进代谢，但是呢由于我的个人的原因啊，给我喝的确实有点不太舒服啊，可能我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是喜欢早上造俩馒头什么的啊，就是还是中国味。
0: 对，
1: 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再造俩汉堡啊，然后呢酱料减半，多加蔬菜，晚上吃俩馒头。有人问说你这吃这样了，你这种减肥你还靠谱吗？
0: 尤其是在你听说听你说哈，说吃这个汉堡和吃馒头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两样东西好像是在减肥当中你绝对不能触碰到的这个食物。
1: 而且他要求了，你不是说你一天你慢悠吃，你这八小时之内你就得造它
0: 啊，你抻长时间还不行。
1: 哎，对对对对，
0: 它是有时间范围的。
1: 哎，对，就等于呢，就是这个6+8、8+6哈。
0: 哎，
1: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一种名为汉堡减肥的方法饮食方式就悄然就走红了。这种看似快乐的减重方法，它究竟可不可靠呢？其实啊，这减肥的秘籍啊，就形形色色。哎，你这很多武林秘籍的，
0: 都尝试过。
1: 哎，都尝试过。但究竟我们如何来甄别和选择？这挺难的。
0: 对，
1: 嗯，
0: 其实评价一种饮食的它是否健康、是否均衡哈，首先得看你吃的是否均衡。你不能说早晨我吃这个，我吃一个鸡蛋啊，我中午吃个鸡蛋，我晚上吃一只鸡，你这样怎么看它都是不均衡的。
1: 你是想把鸡灭绝吗？你先吃。
0: 那有这个专业的人士，他就会解释说，你要想控制好你的饮食，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均衡，其实是有几个维度的。首先就是用餐时间，你得固定，你不能今天早上7点吃的早餐，你明天10点半吃早餐，
1: 嗯，
0: 这样是不可以的。而且呢，像这个午餐一般在12点，晚餐呢在晚上的6点左右，这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而且你的比例呢也是要搭配好，你不能这顿狂狂吃肉，下顿只吃蔬菜，不合理的。咱得顿顿都保持是均衡的。
1: 哎，对，就是你的什么肉蛋奶碳水化合物脂肪啊蛋白质啊，你都得保持
0: 对
1: 平衡。
0: 哎，对，
1: 你不能说
0: 我今天纯碳水，明天纯这个蛋白质
1: 啊，然后后天我纯生酮，哎，我就纯吃。哎，那你反观这种汉堡馒头减肥法，早上只有咖啡和鸡蛋，对于我这种早餐必须吃丰富的，不如我不丰富我觉得我一天我就没电的人，我就觉得我这一天我确实没充电。那么缺乏提供基础的碳水化合物，晚餐有馒头还缺乏呢蛋白质和蔬菜，午餐看似合理，但两个汉堡的蔬菜量啊，我也有点存疑呀。
0: 这保大劲哈，咱东北话说，他就两片生菜叶子
1: 啊，但是呢，
0: 不太够
1: 啊。就如果说他真的减肥，我也希望你多少你给我点水行不行？有点干吧。啊，
0: 哎，对。
1: 那为何有人尝试此方法后体重确实下降了呢？那有的专业人士也说，通过这种不均衡的饮食制造了能量缺口，即摄入的量远低于身体消耗的实际量。在这种情况下呢，身体会优先的用储存糖原，或者是说呢糖原结合大量的水分，其消耗会导致体重快速的下降。那这个你看他说的这么多哈，或者说随后由于呢能量摄入不足，将身体被迫分解了肌肉中的蛋白质，就简单说减去了可能的水分和肌肉。但我是这么认为的，对于我这种平时吃的就少的人，它不能给我带来能量缺口，反倒让我呢会负重。但如果你一天呢，像董琳说，你一天呢你晚上照一只鸡，或者你照一只炸鸡，哎，你早上起来，你吃完鸡蛋之后，你吃了那么多零食，那你平常的热量呢就很大，你的这个身体的各项机能都记住这么大的热量，你这么吃可能会下降。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对于所有人而言，
1: 它都有用
0: 的。
1: 哎，
0: 对的，
1: 你对我来说，你试试哈，2天我就能感觉我就能长上4斤。
0: 所以说呢，无论是我们减肥也好，还是控制体重也好，还是想要一个健康均衡的饮食，我们都要从均衡二字去出发。
1: 嗯，
0: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这个吃动平衡，你要吃的健康，动的也要这个符合规律。
1: 对，那么还有的呢，很多的这个在专业的指导下，大多数患者有较好的执行和体重的管理方式，但也有一些患者就不敢吃主食，不敢呢吃晚餐。哎，就是不吃晚餐以为能加速减肥，
0: 这都是误区的。
1: 那其实很多时候减肥真的是一项一辈子的事业，就有的人他就是呢可能热

0: 量已经很可怕了，但他只是胖了一点点儿。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你给我点颜色，可能我就会阳光灿烂。那这种对我这种人的减肥，可能就是到我生命终止之前，它都是一项事业。那我一定要找一个长期且能维持我的生命体征健康状况的。你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我的鬓角有点秃，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啊，我以前呢就是忌碳水，就生酮，我就掉毛了。所以说啊，也希望大家在减肥的时候，咱能够呢找一个合理安全的方式，
1: 对，
0: 在不降低自己身体状况的情况下，让自己健康的瘦下来。
1: 我们眼下看到的最后这句话哈，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科学的体重管理，我们不是和食物为敌，我们是学会科学的选择食物，并且配合规律的运动，这样的话才能够去实现改善健康的状况，同时也会降低我们疾病的风险。
0: 嗯，那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那在健康体魄的基础上有一个合理的体重。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荣媒之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按法律规定，对教唆犯要严厉处置。吴往今来接通一礼呀。他原来陆隐想报仇是单纯的，跟他认识之后，变成了一个采花淫贼，而且手段残忍，奸污之后还得把人杀了。把人东西还给偷走了，这实属最大恶习。一开始陆隐抹不开，后来把这脸儿一撕破了，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兽性发作。要不有人说人呢是兽变的，真善美假丑恶是个混合体。真善美不存在了，遮羞布一去掉了，露出兽面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一口气杀死18个人，留下李英的名字。同时呢，他们还发了笔洋财，实指望逍遥法外。哪知道冤家路窄，在杭州城外相遇了。陆隐发现一个姑娘，刚想作案，被李英发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俩小子双战李英，也没把李英给战倒。最后陆隐抽了个空，把毒药镖拽出来了。他这个毒药镖就跟陆峰学的，对准李英的心口啊，甩手就是一镖。因为离得近，这镖发出的劲儿非常足，李英一下没躲利索，致命之处躲开了，腿根没躲开，结果这一镖嚓的一下子扎进去好几寸深。李英就感觉到扎上之后不疼，这条腿半拉身子一麻，就知道坏了，毒药镖，转身就跑。这俩小子就注意，费了九牛二虎劲也没追上李英。后来李英跑在西湖边上，钻进树林，一头栽在地上，这才遇上白如白公子。那么白如救了他之后，问过他说：“你是个什么人？”李英说：“我是好人。”的确是个好人，他没敢说事情的真相，因为挺复杂。他要告诉白如说：“我现在身负18条人命案，都是先奸后杀，怎么追杀仇人？”一个是怕白如不相信，二一个怕吓着白如，所以只简单说我是好人，兄弟你相信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翻回头再说云南昆明府，那么知府大人的治下死了18条人命，那是闹着玩呢，人命关天呢，怎么向朝廷交代？故此悬赏破案，这个担子就落到8班都头金眼鹰孙亮的身上。孙亮专管捕盗抓贼呀。孙亮一看，每宗案件的墙壁上都留着诗。其实教师啊，还不如说顺口溜，什么一把单刀手中行，五湖四海逞英雄， 要问作案名和姓，藤申不悦是李英，就这么几句话。是不是李英啊？说亮一会儿。既然有李英的名字，又有他的绰号叫藤申不悦，那就抓吧。抓着李英再说呗，顺藤摸瓜。就这样，他身背海捕公文，四外捉拿李英。没想到在杭州遇上了白公子。白公子练了一趟五虎绝命枪，金眼英孙亮心里就一翻个，哎呀，当初李光辉练过这趟枪，我问过别人会不，李光辉说不会，凡是练这种枪的主都是我们家的人。金眼英孙亮牢记在心，金眼一看，那这小怎么会这趟枪，不用问，他跟老李家不远，先把他抓住，然后就能逮着李英，故此才逮捕了白猪。翻回来单说李英，当着雍亲王胤禛的面和图林的面掉着眼泪，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说。雍亲王听完之后眼泪掉下来，难呐，人生一世难呐。海川，听明白了吗？爷，我全听明白。你看活这一辈子多不容易呀、啊。李英啊，你说的是实话吗？爷，我要有半字虚假，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嗯，我相信。孙亮，你听清楚了吗？金眼英孙亮往上叩头，爷，我听明白了。你看咱俩都去，真正的凶手是陆岩，而不是李英和白茹。你可好，抓不着真凶，把他俩给抓住了，他俩能服气吗？孙亮往上叩头，爷，你圣明。他这玩意儿不管怎么说，事情牵连到他们二位了，哎，我就明知道是屈，我也得把他们抓到云南昆明府，有理他们跟官儿讲去。另外，我再跟爷说，就因为我一而再、再而三破不了案，知府大老爷十分动怒，怕我跑了。把我老伴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20多口全给抓起来了，现在做人质软禁在知府衙门。我一日破不了案，我一家人不能团聚，你说我怎么办？我这碗饭也不好吃。可也是，哎呀，咱不知这真凶现在何处啊。哎，正说的是，咱说那老道在旁边背地听着，老道听得非常清楚。听罢之后，老道一笑，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雍亲王一听，话里有话，县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既然您知道望求指点迷津，哎呀，这贫道不敢说，只是这个事儿太巧了，是方才离此不远，也就是刚下雨那会儿，我在道边庙宇之中前去背雨，我在后边背雨，前边来了俩人，一个长得是白脸，一个长得是黑脸，白脸的20挂零，黑脸的40左右，就是方才你们提面那俩人，好像是陆岩跟陆峰。 这俩小子也敢问庙中被雨。我临行之时，这两个人仍然在庙里没动。如果该着破案的话，你们现在就赶奔西北，就到道边那座庙中，肯定能把他们堵上，是吗？哎呀，白如、李英、孙亮全乐坏了，多谢仙长帮忙。要那么说，我们起身了。慢，老道一摆手，三位啊，我不是长那两个人的威风，灭三位的锐气，他们身上可带着家伙呢，毒药飞镖啊，预防狗急跳墙，对你们下棋出手。你们三位是否能抓得住那俩人？你们好好的想一想，回仙长的话，那么事到如今就不行也得行呗，谁能给帮忙？刚说到这，雍亲王乐了，帮忙的人这不现成的吗？海川，咱爷俩闲的也是闲的，呆的也是呆的，你给帮帮忙吧。佟林一看这多好，这爷没事找事啊，净往自己身上揽差事，咱自己的事还没办完呢，还得给别人帮忙。可佟林又一想也好，也非常同情这几个人。佟林点了点头，好吧，爷，就这么的，咱得帮帮忙。那个老道那牵着驴在旁边看着，既然你们几位给帮忙，我也别闲着，贫道在旁边给站脚助威也就是了，我给你们引引路。说实话，飞身上了毛驴，顺着原道往回走，这些人在后头跟着就离开了郊外的树林。此刻雨过天晴，雨不下了。按现在时间计算，下午3:30钟左右，走着走着看道边果然有一座庙宇，老道把驴带住了。树贫道不能再给你们带路了，看见没，那俩小子就在庙中估摸着，现在还没有离开，雨刚停呢。金眼鹰孙亮点头，多谢仙长带路之恩，等我们抓住贼之后必有重谢。孙亮说到这，提着高连枪头一个到了庙这儿。他怎么这么积极呀？他不早早的破案，一家子不能团圆呢，老伴儿那靠着呢。所以孙亮来到庙门这块摘眼，他听了听里头没动静，他心就凉半截，背不住跑了吧。阿达一脚把庙门蹬开，这飞身就跳进去，到神龛前头一看，空无一人，真早了。哎，就在刹那之间，从神龛的后边探出两颗脑袋来。谁这么踢门？金眼鹰孙亮一看，一个黑脸一个白脸的，跟那老道描绘的是一点不错。那么也就是说，黑脸的是细水江珠陆风，白脸的就是陆烟，还都在这没走。孙亮大吼一声，呆，胆大的阴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着你们打官司的时候过来。那位说，是这俩贼吗？一点不差。这俩小子背雨跑到庙来了，没想到官面人跟踪而至， 这俩小子先是一惊，而后心沉稳下来。为什么？有能耐。就见陆隐把牙关一咬，老糟头子，你是哪位？我是谁呀？我乃云南昆明府知府大人堂下八班总督头金眼睛孙亮，我家的半差官。啊，就你这把年纪还当半差官呢？哥哥兄弟，怎么做了？怎么做了？两人说着，两把刀从左右两翼飞身而出，猛扑孙亮。孙亮一看屋太小了，施展不开，因此撤枪转身，噌跳到道上来。这个还手，他刚站稳，陆隐就扑上来，奔金眼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啪！金眼鹰跨步闪身，用钩镰枪往外一合，扎开，单刀群枪站在一块。陆峰这小子刚想过去帮兵助阵，李英就到了。李英是大吼一声，飞身行挡住陆峰，两把刀绞在一处，气若大呀，乌烟瘴气呀。白茹也到了，白茹一看我也别闲着，无奈手无寸铁，甚至还有刑具，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也不能就这么束手看着。他往左右瞅瞅，道边有砖头，这白茹把破袍子撩起来了，捡了十几块砖头站在旁边给帮忙，对着陆峰和陆隐，他撇的没把的流星，嗖嗖，你这玩意儿嚣张还不轻呢，就这样可以帮助孙亮和李英的忙。无奈这俩贼是真厉害，做坏事是做坏事，能耐归能耐，李英占陆峰可以打个平平，但是孙亮占陆隐就差的多了。老头毕竟上了年纪，奔七十了，凭冲劲打几下还行，时间一长了气脉不够用了。金眼鹰孙亮累的是嘘嘘之喘，热汗直流啊！陆隐利用这机会一跟步，就使了个跺子脚，这一脚正蹬到金眼鹰孙亮小肚子上，老头站立不稳时仰面摔倒，枪也撒手了。陆隐往上一跟步，举刀刚想剁，丛林保着贝勒爷也赶到了。要说丛林那脚程还能被他们落下吗？他得将就着雍亲王啊，所以晚到了一步。哎，说晚呢，来的这机会还正巧。雍亲王一看，哎呀，还说要出人命，快伸手换旁人呢，来不及了。离着四五丈远呢，丛林一看不好，横身形就跳过去。还怎么横身影侧身过去呢？肉一声正跳到陆隐的身边背后，丛林把巴掌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哎，住手！丛林的什么巴掌正拍在陆隐的左肩膀上，耳轮中就听咔吧一声，乌他折了，把陆隐弹了嗷的一下瘫痪在地。丛林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起来了。这回我看你还往哪跑。孙亮利用这功夫一股子身站起来，哎呀，多谢侠客爷帮忙，快给他捆上。孙亮把锁的绳子拿出来， 这气也全发出来。没容分说，先给陆岩一顿电炮，这下打得鼻青脸肿，最后拿绳把他捆上了。那面细水江中陆风打得劲儿劲儿的，丛林一看别费劲了，飞身轻跳过来，让过李英，赶奔陆风。陆风一瞅，过来一个庄稼人大老杆，他不认得是谁，赤手空拳没拿兵刃。陆风不服气，抡刀便剁，哪知一刀下去人儿没了，哪儿去了？佟林一转身躲到身后去了，把掌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站上了，啪！这扑通摔倒在地，打了个半身不遂。那边说怎么那么痛快，你想想陆岩和陆峰这能力怎么跟佟林比，那差的太多了。你看他跟李英他们折腾行，跟佟林没法比，故此没费吹灰之力。金眼英孙亮过来把他也给捆上。哎呦，老头这心里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赶紧趴在地上谢过侠客爷帮忙之恩。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李英也过来了，白茹也过来了，刚想磕头，佟林把他们搀住，起来起来，我至此没什么可说的了。孙亮说没了没了，好人歹人全都聚集了，那么下一步呢，只有把这俩小子押送到云南昆明府当堂定罪。可是这二位呢也得跟着辛苦一趟，不到官府这官司了结不了。不过您放心，咱都是朋友了，路上绝不能难为他们。雍亲王也过来了，哎，孙亮啊，真凶已经拿货了，你也知道白如白公子身有冤屈，李英更是个好人，叫他们二位帮着你的忙，押送二犯赶奔昆明，往后你们要多亲多近啊。是是，爷您放心吧，将来必到北京给您了问安去。书说简短，金眼英孙亮回到关王庙，把这几名差人找着，把车套上，来的时候把俩罪犯架在车上严加看管。李英白公子跨着车辕，临分手之时心里热乎乎的，不知道怎么感激。佟林一摆手，快走快走吧，但愿你们官司早日了结，借侠客也得急眼。我怕，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人家走了。佟林望着背影，心里头好一阵难过呀。你看人家的官司有到头的时候，可想到自身的官司渺无音信，佟林心里头油烹相思。正这时候，那个穿黄袍的老道牵着驴过来了，哈哈哈哈，海川，你认识贫道否？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 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丛林忘了李英和孙亮，押解着犯人走远了，心里头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讲的是替天行道，匡扶正义，不为己身事，但为他人忙，这点做到了。在去云南的路上帮了人家一个大忙，现在是功德圆满，已尽到侠义道的天职，是高兴。难过的是人家的官司都有头绪，唯独我丛林这官司是遥遥无期呀、啊！我什么时候能抓住盗宝二寇，什么时候能回到北京，什么时候能官司了结，哎呀，真不敢想啊。所以丛林想的这把抓柔肠很不是滋味。正这时候在他身边站着那个老道过来，丛林呐、啊，认识贫道吗？丛林赶紧躬身施礼，道爷，我不知道您是哪位，也不知您住在哪座深山古刹，望赐教。好小子，还跟我来这一套，你老师是谁呀、啊？这是不是何道元尚道明？是啊。你师叔是谁呀、啊？啊，我先恕个罪，我师叔叫古道元。那么我再问你，你有个师大爷叫什么名？我再恕个罪，他老人家叫庄道勤，人送绰号太虚上人。嗯，你见过你师大爷吗？没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呦，丛林大吃了一惊，闹了半天站在面前穿黄袍这老道是亲师大爷太虚上人庄道勤，这还了得，出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是谁。丛林赶紧撩衣服倒身下拜，奔奔奔奔磕了四个响头。太虚上人也不客气，等丛林磕完了头，他用手相搀，孩啊，起来吧。罢了，我听你两个老师对我提念过，说他们收了个得意的弟子叫丛林丛海春，把你夸得不得了。说实话我还有点不太相信，以为你的师父言过其实，今日一见说明你师父这话呀说的是留有余地，你这孩子比介绍的还要强得多得多。我太高兴了，海川，照这样干前途无量。你看受到师大爷的表扬，丛林自然是高兴的。丛林就问，师伯您这是从哪来？哎，出家人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是遨游天下，四海为家呀。巧了，路过此处，咱爷儿俩相遇。还说呢，我知道你事情太多，你陪着雍亲王赶紧赶路，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爷儿俩还有见面的机会，告辞了。飞身上驴，这就要走。佟林过来，赶紧给拦住了。师伯，您这是上哪去？能不能给我留个地址？咱们爷俩将来好通信联系。海川呐，徒弟，你放心，凡是你有困难之事，不必找我，我来找你，何必那么麻烦呢？愿你好自为之。庄子爷说完了，照着驴屁股猛击了一掌，啪！一溜腰不见了。雍亲王胤禛在旁边站着，虽然没说话，也替佟林高兴。一看庄道也走了，雍亲王点点头，开船真高人也，这才叫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影去无踪，真超人也。爷俩说了一会儿话，什么事儿都没了，还得继续赶路。一日两，两日三，这天正往前走着，正好到了左家林。这个镇子不太大，进镇的时候日子偏西了，正好该打店的时候。佟林就问雍亲王爷：“您累不？”“有点累，腿有点发酸。”“这么办吧，离这九月九重阳会还早着呢，我计算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我看爷，咱们早早的打店歇着，千万别把您累坏了。”“也有道理。”“海川呐，头前引路。”说着他们爷俩一前一后进了镇子，就把这个东镇子口旁边就一家店房，叫左家老店。佟林一看呢，左家店的门前围着不少人，推车的、担担的、走路的、行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有一百来号。里边正发生口角，低一声高一声，不知道吵吵什么。这个雍亲王胤禛呢，就爱看热闹，挺大个人，小孩脾气，什么热闹他得看看。雍亲王就叫住佟林了：“海川，等等，咱们看看。”说着挤进人群。佟林为了保护雍亲王，在后头紧紧的跟着，爷儿俩就进到里边了。一看呢，其中有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头上戴着一把抓子随风斗，身穿蓝布袍，腰里系着围裙，戴着白套袖，一看呢就是店房的伙计。有这个打扮就是干这个的。在他对面站着个老头，这个老头拄着拐杖，哎呀，太老了，看这模样，往少说得90岁，或许还更多。老头老的都超吧，满脸都往下掉渣，弱不禁风，稍微要碰一下，躺下就起不来， 就在那拄着拐杖站着，是哆里哆嗦呀。头上戴着开花帽，身穿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头系着个包还。一瞅这老头颇像个要饭的。这老者是满脸皱纹，胡须颤抖，嘴牙子冒白沫，正骂这伙计呢。你不到跟前你还听不清？老头正说呢，狗眼看人低，你算个什么东西？住店怎么的？住店给钱？你不就为挣钱吗？你出声都不让我住，大伙儿给评评理，要有这理儿没有？正说到这，丛林和雍亲王挤进人群了。老头一回头，看着他们俩了，颤颤抖抖过来了。你们二位给评评理，出声了，他不让我住店，哎，他嫌我穷啊，穷我有钱啊，为这个。正说着，那伙计过来，哎，我老头，老头，哎，老头，别一面官司，我也就看你上了几岁年纪，不愿跟你斤斤计较。你说你嘴巴浪叽的，嘴里说话带脏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呢？是因为你上了年纪了，你骂我，我不骂你。哎，另外老头，我再跟你交代清楚，我们这个店方收谁也不能收您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您瞅您，行李没有，这么大年纪了，陪伴的人也没有。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

就应了古人说那句话了，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哎，我说你要死在我们店里头，这官司我们可打不起，对不对？所以不敢收留您。方才我跟您说了，咱左家林地方虽然不大，大小店房16家，你往前高升一步，有那起火的小店，还便宜，您住一晚上嘛，也就是2个老钱，你不比在这儿强吗？你还不走就赖到我这儿了。我告诉你老头，你就怎么说我也不能收你，我收你我们掌柜也不答应，我饭碗子就砸了。我各位乡亲大夫说是我说你有没有道理？老头可气坏了，你怎么就知道今天晚上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呢？你咒我死，你他妈缺德，我偏不死，我就住您这儿。老头说的这真气坏了，胡须颤抖，佟林就一皱眉。佟林过来，哎，我伙计，你是左家老店的伙计吗？这伙计一看来个中年汉子，紫微微一张大脸，穿的虽然不怎么华贵，但是气宇轩昂，不是一般的人，说话声似俊中，一团的锐气，不敢小瞧。我就说话了，这位大爷，我就是这个左家老店的伙计。我伙计，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我说这话对不？没错。既然这样，你看看这位老者，年过古稀，你何必还气他呢？干脆就把他收拾就得了呢。我看这位老人家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哎，大爷，我们您可别管这事儿，您沾包。这可不是我们店里出的事儿，往前走几步，老王家店房就遇上过这么事儿，也是个老头，非要住店不可，不收他，他不依不饶的，旁边有人给讲情，结果怎么样？就死在店里了。为这事，那掌柜的被官府押了3月，罚款还罚了50两银子，你说倒霉不倒霉啊？我们可受不了。前车之鉴不能不吸收，我看您了，最好别管这闲事。永亲王也不乐意听，伙计，这么办吧，我们也不愿跟你废话。你这个左家店里面有房间吗？当然是有了，我包3间房。海川呢？去看看房子去。伙计转身领着佟林到了里边，包了3间房，宽屋大床，非常舒服。然后回来接雍亲王。雍亲王说，这么办吧，我为什么包3间房呢？把这老头这份儿给带出来了。伙计，出了事我们负责，与你没关系。喂，是，哎呀，我老爷子，您真就是好心人了，您听见了没有？这2位大爷把您给包下了。哎，众位，你们可做见证人啊！如果是您有个3长2短的，与小店毫无关系，是不是呢？咱把话说清楚，那您就往里请吧。佟林过来了，老人家，别生气了。我们包了3间房，其中给您包了1间，您跟我们住。

0: 住在一起吧，往里请。
1: 哎呦，哎呀，还是好人多呀。我老了走的外乡，真没想到遇上菩萨了。这样我可就讨扰了。老人家别这么说，来，我搀着你。
2: 坏了，
1: 本来我这腿脚就不灵便，方才跟这兔羔子一生气，把腿还不好使了。年轻人，搀着我迈不了步，你背着我吧。我弟挺乐了，心说话怎么样，倒霉了吧，老无赖。哎呀，这年轻大汉心肠可是不错，看的样非沾包不可。我这老头也缺德，人家给你包了房间了，还得背着你，你是人家老祖宗。大伙说什么的都有，还就得说佟林，分都没打。佟林点了点头，老人家，既然如此，我背着你。把拐杖接过来，佟林一转身往下一哈腰，老头趴他后背上。老人家，您把我脖子拢住啊。佟林一手提拐杖，一手把老头的臀部给拢住，迈步进了店房。伙计头先引路，雍亲王跟着。过了前道院到第二道院，这个二道院的房间都比较昂贵，方砖铺地，十分讲究。这三间房住一晚上，少说得2两银子。那在这么个小地方动银子，那不是说着玩呢。雍亲王跟伙计先进了屋了，佟林背老头啊，他走得慢，不是说佟林背不动，怕走得快的老头停受不住。可是佟林进了二道院，往前迈了没有5步，就感到情况不对。什么原因？这居然这老头怎么那么沉呢？越来越沉实，越来越沉。到佟林迈第5步的时候，腿都抬不起来，就觉得泰山压顶，这沉劲就没法说了。佟林心里还纳闷呢，我说这咋回事？这是莫非老头长分量了？哪有那事儿？莫非佟林这脑子一打响？莫非什么呢？心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难道他要测试我不成？他是个世外的了不起的高人。他心里头转了这么个圈，真要佟林猜对，这老头冒坏，在佟林身上趴着，时间一紧，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下沉。这下也慢说佟林啊，一般成名的剑客也受不住啊。他往下一沉气，别人就得叫妈，不叫妈也得趴下。也就是遇上佟林这种铜打铁铸的汉子，佟林汗都出来啊，心想你给我较劲儿，我要趴下了，我栽了跟头，我还怎么撑得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说什么我也得挺着。不但这样，佟林也是舌尖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上攻。哎，那个气往下沉，这个往上顶，两种混元气就顶在一处。再看佟林腰板往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

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产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肋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得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知道现在已经进入了寒露节气，那么寒露节气这个时候的养生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寒露呢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露呢就是凉爽向寒冷这样一个过渡。寒露时节呢，早晚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养生是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从白露到寒露这个期间呢，燥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气候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减辛增酸润肺养肺是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呢，需要考虑两大原则。第一个呢是减辛，也就是说减少辣椒、花椒和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以及煎炸熏烤类食物的摄入，避免助燥伤肺。另外呢，就是要增酸，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像橘子、石榴和葡萄等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

另外寒露时节呢，也是为过冬储能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饮食方面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的减辛增酸这样一个原则呢，还需要注重滋阴养肾，可以适量的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这样的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我们需要贴秋膘，那么则是以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这样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都是很好的。

另外呢，寒露之后，有一些地方这个空气的湿度是低于40%的，那么干燥呢就容易导致口干和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舒服。那么补水的核心呢是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优先可以喝温白开水，避免冷水的刺激。每天大约隔每1到2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可以喝到150到200毫升左右。另外呢，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可以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1个小时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水，大约100毫升啊左右是可以的。这样呢，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不要过量的饮水，以免影响了睡眠的质量。

秋天呢也是运动的好时候，可以根据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适合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

秋高气爽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出游赏秋、登高望远。闲暇的时候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比如说可以散步、慢跑和爬山等等，进行这样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既能够放松了身心，又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

那我们寒露时节所说的这个秋冻呢，并不是说要盲目的挨冻，那么尤其是这样的几类人群是不适合秋冻的，尤其要注意。首先第一种就是平常容易手脚怕凉、大便偏稀、小便量多的这样的阳虚体质的人群，还有就是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像老人、小孩还有孕妇等。另外呢，就是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另外就是天气转凉这样的几个身体部位是千万不能挨冻的。首先就是头颈部，因为头颈部呢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部位，假如说头颈部受凉，就容易导致感冒、咳嗽和头疼这样的不适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天气冷呢，可以出门的时候戴帽子、系围巾，这样呢能够有效的保暖头部和颈部。

另外就是腰腹部呢也是不能受凉的。如果天气这个温度呢，我们这个感受起来是觉得不暖和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穿马甲。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就是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那么这样呢具有振奋阳气的作用。另外，寒露时节有寒露不露脚这样的说法，这个时节呢要尤其注意足部的保暖，以免寒从足底生。另外就是说，用热水泡脚可以舒筋活血，保养全身。泡脚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按摩像太冲、太白和太溪这样的三个穴位。另外，泡脚水的温度呢最好是在40到42度，这样比较合适。泡脚的时间呢也不要过长，不要超过20分钟。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呢，天气变化，那么潮湿受凉呢，会导致关节这个疼痛加重，那么尤其是膝关节。气温下降的时候，这个滑液当中的黏蛋白含量增多，那么滑液粘度增强会影响关节的活动，所以说要保护好这个关节不能受冻。气温呢起伏多变，我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叠加式的穿搭，这样呢可以避免着凉感冒。

0: 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鼻子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梨，帮助我们来缓解不适。梨呢清甜多汁，比较适合秋季补充水分和营养元素。梨呢性凉多汁，口感较好，秋天吃可以清热润燥。秋天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干燥的，容易伤津，引起燥咳。那么梨呢具有清肺啊、润肺清燥、止咳化痰这样的功效，对喉咙干燥这个喉咙痒或者是疼痛等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另外呢，梨含有多酚类的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等这样一些抗氧化成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还能够起到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只是因为天不为谁亮，也不为谁黑，没人知道。还有就是梨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促进排便，预防便秘。另外梨当中的这个山梨糖醇呢有很强的亲水性，具有渗透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胃肠蠕动。

诶，生吃和熟吃这个功效是不一样的。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可以这个清六腑之热。生吃梨呢有助于清热，比较适合有咽喉肿痛或者手脚发热、舌红苔干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人群来使用。那么假如说熟吃的话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滋阴润燥的功效就更强了，而且肠胃虚寒的人吃了不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吃梨的时候，不要把梨皮丢掉了。梨皮的止咳效果可是比梨肉还要好的。那么像咳嗽痰多的人呢，不妨拿梨皮来煮水喝。还有我们在吃梨的时候呢，是可以连皮啊带果肉一块儿吃的。

们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莲子银耳梨羹。梨呢，滋阴润燥，莲子清心醒脾，养心安神，银耳可以润肺养胃，生津益气。那么三者搭配使用呢，可以帮助缓解燥热型的咳嗽。需要准备莲子20克，银耳10克，雪梨1个，冰糖适量。我们先把这个莲子和银耳呢，用清水给它泡发之后备用，雪梨给它去核切块备用，然后把处理好的食材一同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加适量的冰糖来调味，也可以不加。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玉竹冰糖炖雪梨，取玉竹15克，雪梨一个切块，然后雪梨一个给它切块，然后生姜呢2到3片，冰糖适量，隔水炖煮1个小时。那么秋天饮用呢，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生津，还有助于通便，改善皮肤干燥。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姓名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一期的心灵驿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呢，都是少不了歌者相伴。开心的时候呢，会点开一首歌分享喜悦；疲惫的时候呢，也会戴上耳机，在旋律里卸下一天的压力。那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都是偏爱哪些歌者的作品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那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很多人呢都是喜欢噪音温暖治愈的歌手，他们的歌声呢没有华丽炫技，向老朋友呢倾诉着心事，平淡的歌词配上温柔的唱腔，做饭或者是做家务通勤路上听刚刚好，可以抚平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烦躁。

那也是有不少听众呢钟情于是唱功扎实、情感浓厚的歌者，遇到心事呢或者是想要释放情绪的时候呢，一首饱含力量的歌曲总是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歌曲里的故事仿佛唱的就是自己，听完心里积压的情绪也是得以释放。

那我们都知道呢，还有一群人是偏爱是创作型的歌手，他们呢属于是自己写词作曲，把生活感悟啊或者是所见所想写进旋律，每一首歌都带着属于他的想法，细细品味歌词，总是能读出不一样的人生感受，越听越有味道。当然啊，经典老歌曲的歌者永远是不会被忘记的，很多听众呢在歌单里呢一直珍藏着老一辈歌者的作品，时隔多年再听呢依旧是动人，一首歌曲就能勾起一段回忆，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

其实呢，也是有很多人啊喜欢是实力派唱将的，他们的歌声呢是富有张力，情绪饱满。当心里有压力，想释放情绪的时候呢，这样的歌者总是能直击内心，帮我们宣泄情绪。其实呢，每个人喜欢的歌者是不一样的，打动我们的理由也是各不相同，也许是声音，也许是歌词里的故事。

我们常说啊，生活平平淡淡，但是音乐能给平淡的日子也是加了温暖。我们一天的从清晨醒来，通勤赶路，忙碌工作，琐碎生活，待到深夜独处，几乎呢每时每刻都有歌声悄悄陪伴。开心的时候呢，我们会主动放个助兴；难过的时候，我们习惯性戴上耳机躲进旋律；无聊的时候呢，一首歌曲就能填满空白的时光。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啊，就是在你的生活里，到底是哪些歌者悄悄治愈了你一整年甚至很多年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每个人听歌的口味就是自己生活的缩影。有的人偏爱温柔，所以歌单里永远住着一批治愈系的暖身歌者。他们呢，没有炸裂的高音，没有华丽的宣技，唱腔干净、温柔、舒缓，像晚风，像温水，像朋友轻声的安慰。

当然，在无数年轻人和成年人的歌单里啊，经典老牌歌者永远是无可替代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小时候听不懂老歌，觉得呢旋律慢，歌词旧，长大后呢经历越多，越懂老歌的深情。那些陪伴了几代人的老者歌，老牌歌者，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没有流量热度，仅凭作品站稳岁月。他们的歌声呢，穿越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依旧清澈，依旧动人，依旧经得起反复循环。当一首老歌响起，不过不是过时，是瞬间梦回旧时光。可能是童年的夏天，清澈的学生时代，某一段难忘的回忆，某一个错过的人，某一段全力以赴的日子。我们偏爱这些经典歌者，其实偏爱的是回不去的时光，是和曾经热烈纯粹的自己。

其实呢，我们喜欢一位歌者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喜欢一种声音本质上是喜欢被理解的感觉。他的歌声呢，可以契合你的性格、你的心境、你的三观，甚至喜欢你生活的状态。生活很忙，日子很累，每天都要是面对工作啊，或者是压力、琐碎、人际关系，各种突如其来的难题。但只要戴上耳机，熟悉的歌者开口，世界就会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自己和温柔的旋律。音乐呢，从来不是必需品，却是平凡生活里最好温柔的馈赠。那些的你反复循环的歌者，早已悄悄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只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歌声治愈，为什么呢会对一些歌者念念不忘。

他们可以是大众熟知的大牌歌手，也可以是小众宝藏的音乐人，但只要是治愈你、陪伴过你，就是最好的歌者。那我们本期的就是生活当中啊喜欢的歌者的分享也是快要接近尾声了，那也是希望往后的日子里依旧有好听的歌者陪伴你朝朝暮暮，希望你疲惫的时候呢有歌相依，快乐的时候有歌相伴，平凡的生活里永远有旋律温柔治愈你。愿你喜欢的歌者一直发光，愿你喜欢的歌曲岁月长听，岁岁心动。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一期的路见好风景。此时此刻陪大家卸下疲惫，放空心情，一起云旅行。今天呢，我们把耳机当成车窗，把旋律当成晚风，带大家走进一山一座半近山山水一半人间烟火的省份湖南。很多人对湖南的第一印象是热辣的美食、热闹的青城和豪迈的乡土风情，但真正走进湖南，你会发现这里远比想象中温柔、辽阔、诗意。

带有世界级的绝美山水，有千年沉淀的人文底蕴，有烟火滚烫的街巷味道，更有四季皆美的温柔风光。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慢慢走，慢慢看，沉浸式逛遍湖南的山水古镇与烟火，带你读懂为什么走遍千山万水依旧会偏爱湖南的温柔与壮阔。当我们说起湖南的山水，第一个绕不开的一定是张家界。如果世间有仙境，那模样大概就是张家界的样子。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是98%，空气清新通透，满眼皆是纯粹。别的山水依是依山傍水，而张家界是千山，是千峰林立，拔地而起。一座座石英岩石峰林立耸立，层层叠叠，云雾缭绕山间。天晴的时候呢，是山峰清丽清澈林立，气势磅礴；起雾的时候呢，云海翻涌，山峰若隐若现，像是浮一层云端的仙界秘境。

当我们沿着京西边慢行，溪水清澈见底，两岸古树呢遮天蔽日，凉风拂面，所有燥热和烦躁都会被瞬间的抚平。登上天子山，黄石寨呢俯瞰群山，一眼望去千山万水尽收眼底，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是看山十年不厌，唯有张家界。

很多人呢去过五石山水，唯独对张家界属于是念念不忘的，因为这里的美是独一份的震撼，是大自然耗时亿万年雕琢出的绝世画卷。那看完雄奇的张家界，湖南还有一座温柔又治愈的山水秘境，名字叫做东江湖。有人说湖南最治愈的清晨在东江湖的雾里，每到清晨时分，湖面水汽升腾，漫天薄雾缓缓游走，朦胧飘渺，渔船的划破晨雾，渔夫撒网，轻舟摇曳，山水薄雾湖水远山融为一体，像是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白日的东江湖，湖水清澈碧绿，干净的让人心动，行走在湖边，风是温柔的，水是安静的，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盈舒缓。如果说张家界是壮阔仙气，那东江湖就是江南最温柔的诗意浪漫。来这里不用赶行程，不用赶风景，只需要静静站着，就足以治愈所有的疲惫。

湖南的山有山有仙，更有底蕴，不得不提是被誉为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不同于其他名山的险峻林立，衡山山势温婉延长，林木繁茂，四季常青，春看云海繁花，夏想山津山间清凉，秋观云海日出，冬赏绝美雾凇。

今晨呢，登顶祝融峰，看红日破远而出，云海翻滚千里，壮阔又治愈。山间古石静谧，香火悠悠，风声鸟鸣，钟声交织在一起，清静又心安。近百年来呢，衡山藏着是文人墨客的诗情，也藏着普通人所求的安稳。远登望远，山峰拂面烦躁，这就是属于独特的湖南名山的从容与温柔。

很多人都说呢，湖南的秋天是被低估了绝美的风景。每年秋日呢，楼底紫雀阶梯呢是迎来了最美的时刻。这里呢，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奇观和群山之间层层叠叠的梯田依山铺开。秋日稻穗金黄，铺满山铺金黄，那是属于是远海绕阶梯，春落散落山间，稻田呢是随风起伏，满目温柔之韵。

那逛完了山水人文呢，旅行最不容错过的一定是湖南的烟火美食。大家印象里的湖南味道属于是香辣，够味儿，够地道，但真正的香味是层次丰富，鲜辣香醇和越吃越上头。

我们来到长沙呢，没人躲过就是臭豆腐，外酥里嫩，汤汁饱满，闻着微臭和入口极香，一口下去呢，满满的香是烟火气，街头的糖油糍粑，糖油粑粑呢是香甜软糯，热气腾腾，当是属于长沙人从小吃到大的温柔甜味儿。到我们呢，直到了张家界的三下锅，湘西的是雪巴鸭和常德的醇香擂茶，或者是邵阳的五缸卤味，每一道呢都属于是当地的山野风味儿。湖南的美食呢，不只是辣，更是鲜香烟火，是热热闹闹的人间滋味。一桌香味呢，热辣滚烫，也属于是温柔而治愈。湖南既有是大山大水的豪迈风骨，又有江南山水乡的温柔细腻，有千年文脉的沉稳厚重，也有新潮热闹的都市鲜活。这里的山会治愈，水温柔，风会浪漫，烟火会温暖。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写道：山河辽阔，人间烟火，山水湖南，从不负人。愿我们都能在路上遇见风景，遇见温柔，遇见更好的自己。那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湖南旅行专列专题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日日有美食，时时有好心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一期的音乐时光机。忙碌的一天结束，卸下疲惫的烦恼，放下生活里的琐碎，戴上耳机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世界。音乐呢，我们都知道是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理由，开心的时候听歌是锦上添花，难过的时候听歌是自我慰藉。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不给大家讲深奥的乐理，不聊榜的

的热度，单纯给大家分享几首值得反复循环的好歌，有治愈抒情，有温柔民谣，有怀旧老歌，也有轻快治愈的流行作品。无论你此刻是什么心情，希望总有一首歌曲可以走进你的心里。

那首先呢，第一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呢属于一首氛围感满满的抒情歌曲。我们这一生呢，会遇见千千万万的人，大多数只是擦肩而过，只有少数的人会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旅程。这首歌曲的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就像是低声诉说往事，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聆听，怀念故人，珍惜身边陪伴自己的人。

那刚刚听完这世界那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底呢？有时候一首歌曲就像是一位安静的知己，不用言语就能懂你的心绪。那接下来呢，换一首心境给大家带来一首充满烟火气的民谣，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平凡的一天》。我们大多数都是平凡普通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日子呢由三餐四季日出日落拼凑而成。很多人向往耀眼璀璨的生活，可听完这样的一首歌曲会懂得，平凡也很可以珍惜，不必焦虑，不必举求于成，认真感受当下的晨光晚风就是最好的时光。如果呢你偶尔感到迷茫焦虑，不妨听一听这样的一首歌曲。

0: 那我们都知道呢，毛不易的歌声总是善于捕捉普通人生活里的细碎情绪。听完温柔的民谣，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人间》，也属于是怀旧的经典歌曲。
1: 风雨过后不一定，
0: 岁月流转，这首歌曲依旧是百听不厌。王菲呢，属于是空灵听透的嗓音，娓娓道来，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歌词十分清晰，也充满了温柔的力量。
1: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
0: 生活呢，不会是永远一帆风顺的，会有风雨，会有遗憾，会有求而不得，但是呢，依然要相信人间值得。难过的时候呢，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是被温柔拥抱，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经历岁月的洗礼，依旧能够抚慰一代又一代的听众。一起来感受这样一首经典的歌曲。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听歌这件事情非常私人，同样一首歌曲，不同人听会听出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有的歌呢会因为旋律好听，有的歌曲是因为歌词写的就是自己，还有的歌曲是承载着一段回忆，一想起就会想起某段时光某个人。那也是呢，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否控制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场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斗阵。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
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呢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们知道现在已经进入了寒露节气，那么寒露节气这个时候的养生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寒露呢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如果说白露是炎热向凉爽的过渡，那么寒

露呢，就是凉爽向寒冷这样一个过渡。寒露时节呢，早晚天气已经有丝丝的寒意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养生是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从白露到寒露这个期间呢，燥是贯穿了秋季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气候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减辛增酸润肺养肺是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呢，需要考虑两大原则。第一个呢是减辛，也就是说减少辣椒、花椒和生姜这样一些辛辣刺激以及煎炸熏烤类食物的摄入，避免助燥伤肺。另外呢，就是要增酸，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像橘子、石榴和葡萄等这样的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

另外寒露时节呢，也是为过冬储能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饮食方面呢，除了遵循我们上面说的减辛增酸这样一个原则呢，还需要注重滋阴养肾，可以适量的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这样的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假如我们需要贴秋膘，那么则是以需要以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说这样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或者是红枣小米粥，都是很好的。

另外呢，寒露之后，有一些地方这个空气的湿度是低于40%的，那么干燥呢就容易导致口干和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舒服。那么补水的核心呢是滋润身体，减少燥邪的影响。优先可以喝温白开水，避免冷水的刺激。每天大约隔每1到2个小时喝一次水，每次可以喝到150到200毫升左右。另外呢，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可以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1个小时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水，大约100毫升啊左右是可以的。这样呢，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不要过量的饮水，以免影响了睡眠的质量。

秋天呢也是运动的好时候，可以根据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强度不适合太大，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

秋高气爽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出游赏秋、登高望远。闲暇的时候可以多接触大自然，适当的进行户外活动，比如说可以散步、慢跑和爬山等等，进行这样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既能够放松了身心，又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

咳嗽和头疼这样的不适的症状。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天气冷呢，可以出门的时候戴帽子系围巾，这样呢能够有效的保暖头部和颈部。

另外就是腰腹部呢也是不能受凉的。如果天气这个温度呢，我们这个感受起来是觉得不暖和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穿马甲。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就是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那么这样呢具有振奋阳气的作用。另外寒露时节有寒露不露脚这样的说法，这个时节呢要尤其注意足部的保暖，以免寒从足底生。另外就是说用热水泡脚可以舒筋活血保养全身，泡脚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按摩像太冲、太白和太溪这样的三个穴位。另外泡脚水的温度呢最好是在40到42度，这样比较合适。泡脚的时间呢也不要过长，不要超过20分钟。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呢，天气变化，那么潮湿受凉呢，会导致关节这个疼痛加重，那么尤其是膝关节。气温下降的时候，这个滑液当中的黏蛋白含量增多，那么滑液粘度增强会影响关节的活动，所以说要保护好这个关节不能受冻。气温呢起伏多变，我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叠加式的穿搭，这样呢可以避免着凉感冒。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这个时候呢，人体容易受这个燥邪的影响，容易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嗓子干啊、鼻子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梨，帮助我们来缓解不适。梨呢清甜多汁，比较适合秋季补充水分和营养元素。梨呢性凉多汁，口感较好，秋天吃可以清热润燥。秋天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干燥的，容易伤津，引起燥咳。那么梨呢具有清肺啊、润肺清燥、止咳化痰这样的功效，对喉咙干燥这个喉咙痒或者是疼痛等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另外呢，梨含有多酚类的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等这样一些抗氧化成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还能够起到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只是因为天不为谁亮，也不为谁黑，没人知道。还有就是梨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促进排便，预防便秘。另外梨当中的这个山梨糖醇呢有很强的亲水性，具有渗透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胃肠蠕动。

可以这个清六腑之热。生吃梨呢有助于清热，比较适合有咽喉肿痛或者手脚发热、舌红苔干这样的一些症状的人群来使用。那么假如说熟吃的话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滋阴润燥的功效就更强了，而且肠胃虚寒的人吃了不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吃梨的时候，不要把梨皮丢掉了。梨皮的止咳效果可是比梨肉还要好的。那么像咳嗽痰多的人呢，不妨拿梨皮来煮水喝。还有我们在吃梨的时候呢，是可以连皮带果肉一块儿吃的。

我们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莲子银耳梨羹。梨呢，滋阴润燥，莲子清心醒脾，养心安神。银耳可以润肺养胃，生津益气。那么三者搭配使用呢，可以帮助缓解燥热型的咳嗽。需要准备莲子20克，银耳10克，雪梨1个，冰糖适量。我们先把这个莲子和银耳呢，用清水给它泡发之后备用，雪梨给它去核切块备用，然后把处理好的食材一同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加适量的冰糖来调味，也可以不加。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玉竹冰糖炖雪梨，取玉竹15克，雪梨一个切块，然后雪梨一个给它切块，然后生姜呢2到3片，冰糖适量，隔水炖煮1个小时。那么秋天饮用呢，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生津，还有助于通便，改善皮肤干燥。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这位国家图书馆的特约嘉宾，他呢也是国家图书馆的出评的评委，是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的副主任黄杰，黄主任你好。黄主任
1: 啊，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两本书啊，就是啊黄杰黄主任特意从所有的这一次文津奖的入围的少儿类的图书当中特别挑选的两本，一本呢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另外一本呢是侯家路。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今天两本书是主角，所以黄主任您先把这两本书这两本主角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介吧。
1: 好的，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呢，是我介绍的第一本书，它是一个我国原创的一本科普图画书。那么这本书应该是在原创里头应该是非常优秀的一本自然科学的书，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看原创书的时候，可能人文的偏多，知识的偏多，那我选择这本科普书，我觉得可能也是为这个原创科普助一把力吧。
0: 嗯，
1: 那这个侯家路呢也是基于也这个原因吧，就是现在的童书发展应该说是低幼的偏多，更热一些。那青少年这块实际上占的这个人的份额，这个人的比例也是非常多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青少年的这个培养啊教育啊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书也是值得一推荐的。
0: 刚才呢在黄主任介绍啊这两本书的一个大致情况的时候，也特别把他为什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的原因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是吧？一本书呢是又是绘本又是科普书，
1: 对，
0: 就是现在你看啊很多的这个事儿都新跨界，那其实这本书也跨界，
1: 有一点这意思
0: 是吧。另外的一本书呢，这个侯家路呢，它呢除了是那种因为是一篇一篇的散文，带给孩子
1: 回忆录性质，
0: 对，带给孩子那种美的享受，其实也把那个时候那些人小时候的一些情景展现给了大众。
1: 对，是的，
0: 就两本书对作者要求好像都挺高的。
1: 对，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套书的作者。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很多朋友对这样的一首二十四节气歌啊都非常熟悉，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是以这样的一首二十四节气歌当做它的第一页，对吧？
1: 是的，
0: 这就开始了，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的介绍。
1: 对，那就是这样。我先呢把这本书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这本书它是以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叫芽芽，作为故事的主人公，还有呢是二十四节气的一个亲历者，把她在这个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用图画和故事都记录了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二十四节气它是发源于我国的黄河流域。那么书中呢，所以他就特别选择了黄河中下游地区，
0: 山东。
1: 对，山东作为这个芽芽体会这个二十四节气的一个代表地。春天种，秋天长，夏天长，秋天收，冬天藏。然后通过这个芽芽对不同节气的一个天文啊、气象、物候、人事，包括民俗活动这一系列的描述吧，孩子们通过看这本书，他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到一个地区二十四节气的一个特点。
0: 对，
1: 他从生活中就可以就是发现和认识到二十四节气。
0: 这套书必须要说，
1: 对，这套书对，
0: 一年四季它有四本，春夏秋冬。
1: 对，
0: 如果呀是有朋友手里面拿到了这本书以后，就会发现这本书的作者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
1: 精细。
0: 刚才黄主任说到了啊，那么这本书呢是小主人公芽芽然后到农村去下乡，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用心。因为在城市里的孩子他也会背这二十四节气歌，也说起来就是朗朗上口的，背的都溜着呢。但是要真的感受到春雨惊春惊谷天，那么恐怕只有到农村才能够有更深的感受。因为你平常都在楼房里面待着，然后到处都有空调，夏天能让你变凉快，冬天能让你变暖和，所以这个春雨惊春惊谷天可能城市里的孩子不太容易感受得到，而到了农村这种情况会特别特别普遍。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一会儿也会说到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意义吧，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孩子，尤其是城市的孩子，刚才刘莎你讲啊，就城市的孩子他对于我们农村的生活其实是很陌生的，
0: 嗯，
1: 他可能感受不到这个，很难感受到，或者说没有这个这双眼睛去发现周围的自然，
0: 嗯，
1: 实际上农村的生活包括它实际上是我们衣食最初的来源，
0: 嗯，
1: 这些呢我是觉得通过这本书如果说真的是讲好了是可以让孩子们体会到这一点的。
0: 哎，而且说到了童书啊，其实童书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孩子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世界。
1: 是的。
0: 那这本书当中呢，当然展现了很多关于这种农村的啊一些，比如说前面也说到了啊，春种夏长啊，秋收冬藏等等。
1: 对。
0: 但是其实也更多的告诉了小朋友们，就是农民是怎么去种地的，
1: 对，
0: 怎么去辛苦，
1: 对，
0: 然后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感觉，
1: 你的食物是怎么来的？
0: 对，
1: 是这样。
0: 不仅有这种自然科学在里面，你看有天上的这个星星的斗转星移，有地上的这个植物在生长，还有人类怎么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世界。
1: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啊，虽然是童书，但是给成年人看，我自己看起来，我觉得我看着也挺有趣的。
1: 对，一个挺有趣，其实也还有一些小小的深度啊，可以让大家继续去探究的。
0: 我怎么觉得是那么有深度
1: 啊？是的，是的，我也看了很长时间。
0: 所以我会有一个疑问啊，如果在一本童书当中融汇了这么多的内容，你觉得小朋友他能接受得了吗？
1: 我觉得是这样，这本书一个呢，他为什么选择一个地区？那实际上因为每个这个中国确实地大物博，他选择一个地区，他可以以点带面去带。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书实际上没有讲过多的非常深的知识。它是一个为什么说是科普性质的？就是如果说孩子们有兴趣，他基本上从生活当中了解到一些这个常见的这个动物啊、植物啊，它有一些变化之后，他可以自己去更深的去挖掘。这个东西可能可深可浅。
0: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啊是以中原文化为发源的，
1: 对，
0: 那么虽然经过历朝历代的一些变换，但其实这样的一本图书如果孩子真的看进去的话，可能当时比如三五岁的孩子看不懂，但长大了以后他会知道，哦，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
1: 是的
0: 你说这样的一本书赋予了他这么多的意义，这孩子看起来有点累，我就怕大人很喜欢，孩子不喜欢，你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黄主任？
1: 我觉得就是看一个引导吧，因为这本书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特点，它就是它有一些互动性在里面。这我也想说的，为什么要推荐它的一个原因。因为童书来说，它的趣味性是很重要的，然后它的游戏还有它的互动也都非常重要。那这本书就是它其实没有讲很多的这个特别深的知识。比如说它就会画一些这个天体时钟啊什么的，那这里边的东西，就是让大家对这个节气和太阳的运行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而不是去更深的去讲它为什么是这样，等它大一点它自然就会去想了。
0: 黄主任，您作为国家图书馆啊典藏阅览部的副主任，接触的书特别特别多，您有没有发现刚才我说那一点，有的书就是成年人觉得特别喜欢，跟宝贝一样，
1: 是的，
0: 小朋友就不喜欢，或者有的是小朋友特喜欢的书，家长朋友一看说这什么呀，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会的。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这个我也做一下广告，就是为什么要做阅读推广，为什么要做图书推荐，那实际上是从我们不是成人的角度，而是从一个了解孩子需求的一个角度，我觉得孩子的需求比成人的需求更重要一些。那就像我们做推荐书的时候，也会从孩子的角度去做推荐。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都。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10: 有故事的人
11: 听有故事的广播，
12: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13: 开卷有益，
1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5: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两本啊童书。其实说童书不太恰当，因为有一本书吧真的是属于儿童的，但是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好几十岁的人看起来也觉得津津有味，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还有另外一本书呢，侯家璐，明显的那么多字儿，图片很少，这适合我觉得青春期的小朋友看起来，
1: 十三四岁的孩子更合适一些。
0: 对，所以今天呢叫童书，但是这个跨度 挺大的，我倒觉得好像从三五岁一直到九十九岁都很大的感受。
1: 可以这么想，可以这么理解。
0: 前面呢，我们是把这个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这书里面有很多的重点，有很多黄主任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这样的一本书，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1: 好的，那这样我先在这个节气可能大家都听得很熟悉，但是谁能真正的把这个节气的概念或者它的定义能说清楚，好像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也是想在这个场合吧，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节气的这个概念吧。
0: 嗯。
1: 这个节气呢，应该说就是时节和气候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它呢是我们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是用来指导农事的一个补充历法。
0: 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咱们以春季为例子，我们来感受一下。
1: 好，
0: 实际上第一个节气就开始了，是立春。
1: 立春，那我们这样，我们那个。
0: 可是立春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特冷，北京的立春经常跟春节连在一起，怎么就那个时候就立春了呢？很冷啊。
1: 它是应该说是跟这个这个很深的地理知识咱们不太清楚啊，但是我是觉得它是为了指导它的农业在黄河中下游这个黄河流域吧，是为了指导它的农事而定立的，它是一个纯阳历，不是阴历。
0: 它是实际上是以啊，您看啊，我们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来运行的。那么呢，你运行到呢离太阳近的时候，不管是北半球或者南半球，那你就肯定暖和点儿。你要是越离太阳越来越远的时候呢，你就肯定就得冷，就到冬天了。那么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远近啊来我说的是一个天文的概念来确定这春夏秋冬四季。而到了春分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也是到了这个。太阳开始从远的地方往近的地方，就是我们地球啊，距离太阳从远的地方往近的地方来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冷也是挺应该的，因为人家刚开始进。
1: 这个应该说是还真是比较深的一个天文知识，或者说是地理知识。那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可能你讲天体运行的时候还是挺复杂的。我觉得最常见的指导这些孩子，
0: 我也不知道我说对没说对啊，反正大致就是迷离意识是这个。
1: 就是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他观察是最合适的。我觉得就先举一个古语的例子，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大概的体例。那这本书刚才这个刘莎已经提到了，它是每个节气是不是每个节气，每本书是讲每个季节吧，每个季节是一本书。古语呢，刚才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它就是。第六个节气是每年固定的日子，刚才说到它是一个阳历的概念，就是每年的四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那我们这个古人就会有雨生百谷这么一个说法，同时呢在农事上呢也可以说是它就是播种移苗，然后点瓜点豆，种瓜点豆这样的一个季节。而且呢在这个农业上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季节大家都可以了解，就是谷雨节气意味着寒潮天气结束了，气温会回升加快。对谷物的生长，农作物的生长，它是有利的。
0: 我在这儿做一个小小的更改啊，就刚才谈到这个春分啊，春分呢是春季九十天的

0: 中分点24节气之一，是太阳位于啊黄经零度，也就是春分点的日子。春分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南北半球季节相反，北半球是春分，在南半球来说就是秋分。一定要补充一下，刚才和我前面介绍有点出入，大家以最后一次介绍为准。好，回来我们说谷雨。
1: 那我继续说这个谷雨在这本书的这个体力的一个体现吧。
0: 嗯，
1: 它每个节气都是按这个体力来的。那纵向来看呢，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大家通过这个一会儿我说一下，详细说一下这个谷雨的情况呢，就可以基本上了解到它这本整个书的这个一个基本情况。
0: 嗯，
1: 那刚才说了，他会简单介绍一下谷雨的定义，包括它的时间。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会说一下植物的情况。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最常见的，那现在就是一个香椿。然后这个香椿就是在这个谷雨季节是最好吃的时候，是最嫩的时候。
0: 对，
1: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家长和孩子在分享这段的时候，其实就是跟生活是密切相关了。
0: 嗯，
1: 吃香椿，然后香椿苗什么这种东西都可以一起来。
0: 所以大家想想这本书得有多难啊，先讲纯地理的、纯天文的，然后纯阳历的
1: 生活常识，
0: 然后呢给你讲完这些高大上以后，一下进入到你可以吃香椿炒鸡蛋。
1: 对，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是比如他会讲动物，刚才说到这个植物了，现在又说动物，它是养蚕的一个好季节。现在学校可能已经，尤其南方的学校可能已经开始养蚕了。开始
0: 我看一下，春雨惊蛰清谷天啊，正好惊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暖和了，虫子们开始动了啊，所以它就是又暖和了比较多的时候，因为你必须得有叶子，蚕吃桑叶。
1: 是的。
0: 饿极了当然也会吃别的，但是主要还是吃桑叶，你稍微暖和点。
1: 你看他讲到了植物，讲到了动物，他还会讲花。大家都说嘛，花木之时节吧。
0: 啊，桃花啊，春天的时候。
1: 啊，那谷雨时节其实不是桃花了，那谷雨是
0: 牡丹
1: ，对，尤其
0: 是。其实这俩前后脚挨得挺近
1: 的。是前后脚，
0: 是吧？
1: 但是可能在这个节气点上，可能每个植物它的特点会更加明显一些。
0: 我觉得吧，做这本书吧，书在黄主任手里面，我没有书，这纯粹是在考我这个常识课呢。好歹我能得50分，我已经挺
1: 满意的了。没问题。然后呢，这本书刚才讲到了植物、动物、花卉，然后他也会讲，咱们都知道了24节气，每个节气是三候，他也会简单告诉大家谷雨的三候是什么。
0: 嗯，
1: 那三候。刘莎你知道吗？
0: 又开始考我了。还是你来介绍。
1: 对，这样我给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殷侯呢，就是平始生，就是池塘里的浮萍开始生起来了。二侯呢，就是鸣鸠浮起羽，就是开始这个鸣鸠这个小鸟吧，应该是鹌鹑，是什么鸟？一种什么鸟？
0: 不应该是一种鸟。然后到第三候的时候，戴胜胜于
1: 降于桑，
0: 又是一种鸟，
1: 戴胜鸟。
0: 他说的这个呀、鸣鸠浮起羽，应该指的是布谷鸟。对，你看第一候呢，说的是平始生，说的是浮萍开始生长，紧接着呢，这个布谷鸟便开始提醒人们播种了。然后呢，是这个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哎，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介绍，其实真的是地域特别明显，有的地儿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戴胜，
1: 没有见过。对，所以我还是说它是一个选择了一个地区嘛。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本书在其他的地区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个特点他去观察。
0: 差不多是不是一候就是5天？因为
1: 对，
0: 因为24节气嘛，实际上是分布在这个12个月当中。
1: 对，
0: 所以基本上一个节气就是15天。
1: 对，
0: 然后一候呢就是5天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就是24节气72候，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0: 哎，如果要是按照这个24节气歌去种庄稼的话，我觉得就是整个是一指南，您就按着时候种吧。
1: 对，其实不光是种庄稼吧，因为现在说孩子们，为什么说我说推荐这本书呢？也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实可以给学校也可以做一些实验。就鼓励孩子们去观察，他可以开辟哪怕一小块的实验田，根据当地的一个情况，他就可以去种一些花呀，种一些植物啊什么去观察。
0: 哎，我觉得现在有些学校做的特别好，而且
1: 科学实践。
0: 学校有些幼儿园也开始教小朋友，就是哪怕其实那个地很小的一块，
1: 对，
0: 你看真是巴掌块那么大
1: 一
0: 块
1: 地啊，
0: 但是那里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小苗从把种子撒进去，
1: 对，
0: 然后到长出一点点的小芽儿。 然后再长大了，然后长叶子呀、长茎啊等等等等，其实就让孩子真的能够了解自然，要不然孩子们整天住在空调屋里面，然后呢那个看着电视，看着那国外的各种各样的那个漫画、你说孩子他真的就生活在一个不是现实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
1: 对，
0: 而这样的书真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去了解世界。
1: 对，另外一个，它确实它是一个科学普及的性质。那孩子就是科学素养这块的提高，我觉得是从就是日常积累得来的嘛。他通过这种种植也好，然后包括这个写观察日记也好，那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他就学会了这种对自然界的一个热爱。那可能他的科学素养，所谓的我们青少年开始培养的科学素养，可能就慢慢形成了。
0: 所以说到这儿，我真是由衷的觉得文津奖任重道远。像咱们其他的书不说啊，因为今天咱们说的重点呢，就是这个少儿类的图书。那这样的好多书，有一些书当然家长会给孩子拿主意说啊、我觉得什么书好，我就给你买什么书。但是其实有不少家长在这种这种卖书的地方啊，会让小朋友自己挑，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我觉得往往孩子可能不太会挑这种书，真的。
1: 对，这就需要刚才说到国家图书馆或者哪怕说有一些机构吧，公益的机构去做好这种推广，这很重要。把好书推出去。
0: 今天我们就要把这本《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一本好书推荐给所有的读者朋友。如果您家里有小朋友，特别建议哈。虽然不是说必须要买这本书，但是至少要挑一些类似的书给小朋友。
1: 对。所以呢，我也是觉得这本书也是想给大家为什么做推荐呢？就是亲子阅读是可以的，因为它实际上是科普的性质。然后呢，大一点的孩子也可以来自己来看，自己来读，自己读，基本上就是了解的一个面就可以。然后基本的情况了解了之后，再去自己去查资料，自己去写观察日记，那么所谓的这个阅读的习惯也好，科学的素养也好，就培养成了就。
0: 没错。有很多家长他们在孩子比如说上小学高年级或者上初中高中的时候说我们家孩子特别不爱看书，说你看别人家孩子整天就看书。
1: 小时候
0: 那真的是在于小的时候，如果家长把这样的习惯培养好了，那真的是能带给孩子一生的幸福的。
1: 对，是的。
0: 如果等到孩子很大的时候你再培养他去阅读习惯，我觉得真的挺难受，也可能说能培养成，但是孩子可能付出的那种艰辛和痛苦要比小的时候培养要难多了。
1: 而且书的类型也是需要一个就是大人的引导，就是读什么样的书。
0: 哎，这一点啊，作为专业的啊和书打交道的黄杰，给我们家长朋友出出主意吧。
1: 我个人是建议像低幼的孩子，比如说现在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书，就是不要限于说他难就不要给他看了。实际上这种是潜移默化的，你慢慢的带着他去看。比如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戴胜鸟的问题，那可能说这个季节我们这个地区没有，但是我们就可以去告诉他，戴胜鸟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再扩展一下，戴胜鸟它是好像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国鸟。那知识面慢慢的拓展，它不是让他一定知道，是一个引导。我个人觉得家长的作用非常非常重要。
0: 黄主任这话说特别好，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家长朋友，就是如果您整天老羡慕别人家的孩子那么爱学习那么爱读书，那其实您更应该想想您自己是不是给孩子这样的引导。其实给孩子看这样的书，家长朋友也挺辛苦的。如果您给孩子里边他喜欢的，您什么都不用管了，您该干嘛干嘛去。但如果再给孩子这样的一本书的话，可能需要您给他更多的讲解，就需要您充实自己。所以这也是家长朋友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但不是有一句话说吗？说孩子的出生就是意味着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
1: 共同成长。
0: 我希望孩子能成长，同时也预祝所有家长朋友能够成长得更好。感谢黄杰的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
2: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

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蒂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2: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
2: 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俯身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以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
5: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 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
6: 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
7: 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攀干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2: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9: 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0: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2: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 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1: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 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作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迟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5: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4: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6: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7: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4: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8: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 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

0: 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5: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7: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5: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 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

0: 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庄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党代会后首个工作日，市委书记张绍鹏带队开展秋季项目集中踏查，并召开全市项目攻坚推进会议。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进入生产旺季，为我市特色农业产业化、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0月8号，党代会后的首个工作日，市委书记张绍鹏率领全市副市级以上领导干部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开展秋季项目集中踏查活动。
3: 张绍鹏一行实地踏查了电力能源、化工产业、现代农业、民生保障等领域的9个项目，项目涵盖启动筹备、在建施工、投产达效等不同阶段，逐步成为双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集中踏查活动后，全市项目攻坚推进会议召开。会上，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市委常委副市长张英昭分别对项目谋划推进建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张绍鹏说，要保持客观清醒，增强抓项目攻坚的紧迫感，认清当前项目工作还存在数量不多、推进不快、体量不大、资源盘活不够等问题，要真抓实干、紧抓快干，把5年目标细化为具体任务，推进项目建设。要加大攻坚力度，确保项目建设高效连续运行，要抓实项目储备和生成，谋划生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项目，要抓实资金争取和项目招引，推动本地产业链、产业基础、存量资源与社会投资高效对接，要抓实手续办理和落地开工，做好土地等要素前置保障，要抓实工作进度和服务，确保项目建设高效推进。要加强工作统筹，推动项目落地见效，要统筹联动抓项目，打破部门壁垒，强化协同配合，倒排工期，闭环推进。要整合资源抓项目，统筹用好各类资源要素，为产业发展拓展新路径。要点面结合抓项目，持续研练补练，增强产业稳定性和规模效应。要凝聚合力抓项目，营造大招商氛围，广泛收集提供招商信息。要城乡协同抓项目，为县域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增量。要狠抓工作落实，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的机制保障。要拧紧责任链条，提升办事效率。要强化闭环机制，用好提前介入、融缺受理、并联审批等方式。要加强督导问效，树立实干担当鲜明导向，以研督实考推动责任落实。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说，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要下好谋划先手棋，打出招引组合拳，跑出落地加速度，当好保障服务员，以全要素供给护航项目推进。

0: 近日，位于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的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并进入生产旺季，标志着玉米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为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化、智能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推动玉米产业从初级售卖向精深加工、品牌化发展转型升级。走进公司生产车间，一穗穗原料玉米依次经过扒皮、切头、去尾，依次清洗、漂烫、锁鲜、冷却、定型、真空包装、高温杀菌、清洗、风干等多道精密工序，最后入库储存。全程标准化作业严格把控的每一个生产环节，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的原汁原味与营养成分，成品品质稳定，保鲜效果优异。自正式投产运营以来，该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依托50%的智能化生产覆盖率与全套专业加工设备加持，日均加工产量平稳。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任于海洋：
1: 咱们是从9月中旬开始投产，持续到现在，每天大约产量在29万到30万左右。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1亿元，项目改。

0: 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全新搭建2430平方米标准化冷冻库房，同时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企业产品丰富，涵盖黑玉米、糯玉米、白玉米、水果玉米、花玉米5大主流品种，适配不同市场消费需求。同时，企业打造多个特色品牌，构建多元化品牌矩阵，助力优质玉米产品拓宽市场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嘉裕实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任于海洋。
1: 预计在10月10号左右，就开始就停工了，采收完毕，完进行那个库存销售，销售到全国各地各大商超，超市都有咱们的产品，包括什么湖南、湖北，这一带。
0: 该项目生产运营不仅有效盘活区域农业资源，提升粮食深加工产能，完善了我市玉米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更加助力地方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区域农业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 10月10日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群众学会调节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10月9号在帅府广场开展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的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0: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来往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心理健康宣传传单、印有科普知识的纸抽等宣传品，围绕觉察情绪、接纳情绪、疏导情绪、寻求帮助四个方面，细致讲解日常实用的心理健康知识，可通过运动倾诉疏导情绪。当情绪困扰影响生活时，要主动寻求专业帮助。此次宣传活动贴近民生、贴近群众，将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通俗化、生活化，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心理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市疾控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宣传活动，引导群众学会与情绪共处，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精神卫生的良好社会氛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继国。
3: 近期我们疾控中心组织开展了多场心理健康科普活动，走进校园举办精神卫生与心理知识讲座，把心理保健知识送到师生身边。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引导大家接纳情绪，善待自己，正确看待心理问题，消除认知偏见，遇到压力和困扰时能够主动寻求专业帮助。今后我们疾控部门也将持续做好科普宣传，守护好广大群众的心理健康。
0: 近年来，王班镇光明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作为乡村治理与全域发展的定环星，深挖红色底蕴，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党建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实干争先，探索出党建强、产业兴、乡村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让乡村焕发蓬勃生机。
2: 王班镇光明村创新田间课堂加庭院微学加线上送学学习模式，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联户，把政策理论送到田间院落，持续推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议事制度，规范村务决策流程，落地党员联户网格治理机制，划分党员责任片区，落实包保农户，实现小事网格化解、大事村级处置，完善三务公开、廉政防控、干部管理长效制度，覆盖村务运行、三资监管、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全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与家风培育，营造清正村务、淳朴乡风。凭借扎实建设成果，光明村获评2025年双辽市乡村治理乡风文明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先进村、村务公开透明、治理深得民心。该村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在防汛防火、环境整治等一线淬炼干部，大力培育党员制服带头人，设立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村党组织负责人先后获评双辽好人、四平好人、吉林好人，入围中国好人推荐名单，成为全村党员学习标杆。同时实施乡土人才回引计划，吸纳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创业青年进入后备人才库，通过老党员传帮带为乡村长远发展储备人才，积极搭建 村党组织、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群众四级治理架构，用好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深化移风易俗，建立困难群众帮扶台账、党员结对帮扶低保户、监测户、独居老人等群体，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施厕所改造、村容提质工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开展文艺演出、文明家庭评选，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王奔镇光明村村民傅国强：
4: 这是我们村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是吧？房间屋户特别的干净整洁，心里也干净了，就是茶余饭后上广场扭扭秧歌跳跳舞，哎，心情老舒畅了，就是那种感觉，啥感觉呢？心里头满满的都是幸福。
2: 与此同时，坚持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特色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建设种养产业基地，打通线上直播、线下商超双向销路，村集体经济逐年增收，有效带动村民稳定致富。不断完善道路、饮水等基础配套，优化村级医疗养老便民服务，全村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超98%，村民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王奔镇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刘洋：
5: 下一步，我们光明村党支部将持续抓实党建引领，不断建强党员队伍，用好网格化治理体系，持续优化乡村治理，推进移风易俗，积极开阔农产品销售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常态化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用心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带领党员群众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光明村党支部始终深耕基层治理，壮大特色产业，厚植民生底色，以实干担当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乡村发展崭新篇章。双辽市新里程天然气有限公司将在茂林镇实施管道铺设惠民工程。近一时期，茂林镇政府深入各村社区，全面开展项目对接、政策宣讲、民意收集工作，推动这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本次天然气项目将在茂林镇区及周边村屯铺设燃气管网，建成后居民可使用管道天然气做饭取暖，能够有效改善人居环境，也为村内商铺家庭经营提供稳定清洁能源。在镇村对接过程中，工作人员进村入社，向村干部、村民代表讲解项目规划、施工安排、入户安装流程，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报装条件、费用、施工影响等问题，同步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做好施工前期摸排。工程施工阶段，镇村两级将全程做好协调保障，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及时化解施工矛盾。下一步，茂林镇将持续深化村社联动，常态化做好政策宣传和群众沟通，让天然气走进千家万户，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日9点至22点。报名流程详见研招网。新华网，民政部日前发布提示称，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惑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提示，其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生活小常识，天气转凉，可适量食用银耳、雪梨等润燥食物，在选购食材时优先选新鲜雪梨、银耳、百合，避开熏制干货。炖煮银耳、百合、雪梨汤，食材洗净，小火慢炖，少放糖。这类食疗仅做日常调养，不能代替药物，体质偏寒人群不宜过多食用。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江英深耕乡村教育沃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以德修身，以爱育人，深耕教研示范引领。他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的乡村教学岗位上，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江英始终深耕乡村教育一线，坚守在教学、育人、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孩子需要温暖陪伴与悉心引导，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名学生、每一堂课程、每一项工作，伏案备课，守护学生，用陪伴和坚守撑起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让乡村学校的讲台始终温暖有光。面对学生的成长差异与生活困境，江英始终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主动谈心疏导，帮扶困难学生，用温暖化解自卑，用鼓励点亮自信，帮助一批又一批孩子走出迷茫，向阳成长。他坚持以德育人，以行立范，严于律己，廉洁从教，用一言一行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
1: 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杨丽红：
2: 乡村教育最可贵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江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年，始终以爱心育桃李，以匠心守初心。他不仅业务精湛，勤于教研，善于创新，更用温暖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孩子。我们号召全校教师向他看齐，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乡村沃土，用心用情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0: 从教20余载，江英深耕小学语文课堂，潜心钻研新课标，打磨教学技法，创新课堂模式。他先后多次斩获省市级优质课与优秀教师奖项，同时他还充分发挥党员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主动帮助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交流育人心得，带动教研组整体教学能力稳步提升。
1: 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导处主任陈思锦：
3: 江英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1载，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教学业务过硬，教研成果突出，对待学生真心付出，用心呵护，主动传帮带青年教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都以江英老师为榜样，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在采访中，江英说，他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江英：
4: 教书育人是我的责任，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是我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更应当以身作则，踏实耕耘，深耕课堂教学，坚持教研创新，主动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三尺讲台，踏实教研，潜心育人。

0: 尽己所能，扎根乡土，长久陪伴乡村孩子向阳成长，用坚守全市一名基层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

0: 快递行业，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需要传递给别人的信件也好，或者是物品也好，送到对方的手里。也就是说，很多人这个希望我们的传播的这个速度，传送的速度是越快越好。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这几位嘉宾，他们从事的是和快递正好相反的一个行业，叫做慢递。这个慢递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来的呢？只好听他们来给大家解释解释了。因为我和大家一样，今天也是第一次才接触到这个概念。那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熊猫慢递的创始人刘伟先生。你好，刘先生。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刘伟。
0: 另外呢是他们的两位成员了，一位是刘颖。刘颖是哪一位？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女孩叫刘颖啊。还有一位小伙子刘亚伟，对吧？
3: 你好，大家好，我是熊猫慢递的刘亚伟。
0: 你们仨是一家子吧？刘伟、刘亚伟、刘颖，然后再加上我。
4: 对
0: 啊，咱们今天是一四流的节目，
4: 四流节目，
0: 这个太不
1: 顶配，
3: 但内容是一流的。
0: 哎，业务是一流。刚才我说了，说起这慢递来哈，这个大家可能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我真的没有，就是以前真的没有注意还有这么一回事啊。这样吧，既然创始人都来了，是不是？咱们就是听您给解释解释这慢递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大家好，这样我呢先简单的稍微说一说慢递的一个这个什么叫慢递，另外一个慢递的起源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快慢的慢，
1: 对，
0: 传递的递，
1: 对，快慢的慢，传递的递。应该说这个慢递确实是跟快递是有一个相反的意义在里边的。这么说吧，简单的讲，我们是在2008年的时候，然后在798艺术区，北京的798艺术区，然后去创意出这么一个空间出来，然后来去接收一封一封的未来的信。所谓的一封未来的信，就是说在今天写完信以后，由我们这个团队保存在我们的书信档案馆，然后等到未来约定的时间再还给我们的这些写信人，就是我们的顾客。这个应该说，首先它不是一个追求快的过程，是一个慢的过程，而且这些慢一慢可能就是几年甚至于几十年。我们现在的后台的档案馆里面存储了大量的都是10年20年甚至于几十年的信。那这个从时间上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滞后的过程。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慢递。当然这个里边呢，所谓的慢，它蕴藏的真的也并不仅仅是一个慢，它更重要其实是一个人们心灵的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我们这儿写信的人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写信，无论是出一次旅游的过程在我们这儿写一封信，还是更多的人其实是因为他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上，可能会有一些心灵的一些释放的需求。那希望通过书信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那这种表达呢，应该说它需要通过文字在信纸上来做，那么通过我们的保存，那么等待这封信的这个最终的获取，这个当中会在心灵上实际上是一个安慰的过程，而且最终收到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惊喜。
0: 我听了半天，我大致的说一说我的理解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感悟，我可以把它写成一封信，然后呢存到您的这个
1: 书信档案馆
0: 慢递这儿来。
1: 对，存到我们这儿来。
0: 你会把它保存起来。
1: 对，
0: 然后我是想，比如说我想20年以后，
1: 对，
0: 我再收到这封信。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是的，简单讲就是这样的。对，
0: 那这个人为什么他自己不保留，交给你保存的？
1: 是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说的。为什么？因为确实两个朋友之间也可以互相保存嘛。
0: 对呀、
1: 对吧？但是现在人的这种，应该说在心灵的释放来讲，有时候反而可能更需要一个第三方来做这种保存，
0: 就是给自己增添一种意外惊喜的那种感觉
1: 啊。有这种因素，
0: 说不定今天写完了以后，他已经把这个事情都忘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么快的生活节奏，我今天上午做的事情，可能下午就想不起
1: 来。对对对对对，
0: 我若干年以后，20年以后，我都忘了。我就是你还有这么一个熊猫慢递，我还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信。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们敲我的门，
1: 是
0: 刘先生，你有一封信呢、
1: 是，
0: 我拿过来一看啊，这是我自己和我自己写的信。
1: 对对对，
0: 里边说什么了？
1: 确实有很多朋友是追求这样的一种惊喜，或者说首先是遗忘，然后才惊喜。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的信的服务过程当中，也发现更多的朋友其实他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惊喜，他有时候需要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或者说一个机构来为他做一个第三方化的一个保存。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也并不是遗忘，有很多人其实跟我们是朋友，就像今天一会儿我们要分享一些曼蒂的这些故事，也就是说这些书信的故事，这里边其实都是和我们长期保持联系，甚至可以讲大很多的写信人跟我们是朋友，他追求的并不是一个真简单的遗忘和惊喜，他有时候需要的真的是一个人生历程当中的一个抚慰的过程，然后我们也会跟他在一起共同的经历这一切。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理解起来得动一番脑筋哈。
1: 是
0: 你当初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这个点子的？你就不怕别人不理解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当初其实这个创意来源很简单，因为我之前是做咨询顾问的，也是在主要是在做文化创意产业这一行。这里边其实我们积累了很多小的或者大的一些创意的点子，这个算是其中我们一个，因为我们也在日常当中做咨询的时候会积累这些创意。然后我们在798的艺术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希望做一个这样的一个798艺术区的公共服务空间，那我们希望把一些有创意的点子然后融入在这空间里去做。后来我们在2009年1月1号经历了半年的准备以后，然后去接收第一封信开始，那么到了半年以后就基本上获得了大家的一些认可，然后不管是媒体啊一些采访，包括对很多朋友对我们这种认知，他其实有时候并不是我们原始的创意的一些想法，反而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更新的认知，尤其是顾客给我们很多新的反应，我们也不断地在修正它，然后逐渐的发展到今天，用了大概6年的时间做了前期这些所有的积累。而这当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坚持了一个，就是用传统的书信，尤其是长书信来做未来的信，
0: 就是要用信纸用笔往，
1: 对对对，不是明信片，明信片算是书信的一种载体，但是我们专注于其实是用长书信来做，因为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释放一个人的内心，而且释放得很饱满，
0: 就不许用电脑打印。
1: 电脑打印远程的允许，但是我们现在当然线下会有一部分，然后我们会线上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做这种远程的服务，也没问题。当然就是大家，我们也推崇大家用传统手写信，但是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文字来表达，用书信这种载体来表达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书信体
1: 对，因为书信体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实现的文体，它并不是一首诗，
0: 比较简单，
1: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是很絮絮叨叨的都可以，
1: 可以可以，
0: 我们不揪您的语法错误，
1: 是
0: 也不管你的文采到底是不是特别的，
1: 对对，
0: 你都写成跟林觉民的语气书似的，那咱也是吧，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啊，
1: 是
0: 你要都写成傅雷家书那种形，那就都是一后本书，
1: 对对对，因为
0: 什么样都可以，
1: 是因为我们每年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书信融入到我们这个体系来，我们也看了很多的故事，看了，因为顾客现在很多队员也分享给我们他们的书信，因为今天写一封未来的信其实并不存在太强的隐私，甚至于他们更愿意把这个作为一种自己内心的分享，所以他愿意给我们看，我们也看了很多，然后我们也发现这之中其实有大量的这种有趣的信，
0: 是吧，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
1: 对
0: 那你看今天你是3位在这儿哈，你当初是就是自己一个人绞尽脑汁的去想了这个创意呢，还是说也是一个集体的
1: 集体肯定是个集体，这是一个集体的智慧的过程。
0: 一开始你们就在一起吗？
1: 没有，我们今天来几位是逐渐在一起的
0: 啊，
1: 对，然后我们这个团体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基本上应该说都是为这个事情做了很多贡献
0: 吧。
1: 对，
0: 貌似好像你比他们要年长一些。
1: 啊，是肯定要年长一些，
0: 领导他是领导是吧，啊，你们
2: 我们都叫他 UFO，
0: 是什么意思？你这法语我听不懂，
4: 不是法语
0: ，UFO， 哦 ，UFO， 为什么这么叫？它是一个不明飞行物吗？
1: 是，就是基本上不太露面吧，就是都是我是一般在后台，他们是。也不算遥控，对，因为他们更应该也更擅长于在前台去接待每一位朋友去写信。
0: 就是你们日常，你比如说，咱们从姑娘开始说吧，你们日常会在公司里边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2: 我们的话现在基本上每天就是会有顾客来，就是朋友，现在很多
0: 人来
2: 跟我们成为朋友了，然后来写信，写信的过程 其实它不仅仅只是写，然后它写完信呢，它有一个就是倾诉的这样一个过程，很多时候它会把它的一些故事跟我们聊，坐下来，它
0: 不光写信，还会跟你，可能写之前就要先跟你聊一聊。
2: 其实很多时候顾客朋友应该是他来写信的时候呢，带着某种心情来写，写完了以后呢，他会对这个写信的过程就已经得到了一些释放，一些舒缓，然后写完了以后，因为很多来这儿写信的朋友，他其实都给自己留了很饱满的时间，写完了以后他愿意就是坐下来跟我们聊一聊。

0: 聊一聊他的故事，他最近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1: 哎，有点这听着越来越耳熟了，是吧？你们都是这样来去接待这些朋友是吗？
2: 对
1: 啊，那个不同的类型的人，你们会跟他聊不同类型的话题。
2: 对，每天会有一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来写信。
1: 那你们二位我看非常年轻哈，你们是学什么样的专业呢？过去专业是什么？
0: 你先说。
2: 我是学广播电视编导。
1: 广播电视编导。
2: 电影、戏剧和电视制作。
1: 前辈。
2: 刚从你做的。
1: 这是同行是冤家。
2: 不是。
1: 开个玩笑，就是说你是学这个专业。
0: 我原来是学那个英语和那个旅游的。
1: 英语和旅游，但是我听着你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意味有一点就是心理咨询的那种性质哈，带一点
3: 属性，但谈不上，
1: 也
3: 谈不
1: 上，
3: 对，
1: 还到不了那么深入，
3: 对，
1: 倾听，
3: 对，倾听，我们应该
1: 互动吧，就是人家跟你光是讲吗？你要不要跟他讲一些什么？
3: 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把自己做称为一个记录者，因为每一个朋友在我们这儿写信，他是记录自己的心情，释放自己心情，我们去把他的信做好保存，然后跟他交流，然后我们包括也会有一些简单的采访，这种沟通，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是把他这一切从现在开始到未来N 年以后，然后他这一切的一个记录的一个过程，然后把这个记录的过程通过各种载体然后还给他，其实我们就是个记录者，
1: 记录者，
3: 对，
2: 时间旅行者的
3: 对
2: 记录，
1: 就是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内容给他记录下来，
3: 对，
1: 保存起来，
3: 对，
0: 不过光是记录他写信这个时候，因为很多信他是10年、20年、几十年的，然后在比如说10年、20年这个期间，他可能他自己也会发生一些人生的一些变化、情感、工作这些。每当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也会鼓励，就是他把他的一些希望记录下来的重要时刻。然后跟我们联系，然后发给我们，我们这边就是也希望就是给他建立一个他的
1: 还可以续，
0: 对，
1: 是吗？
3: 对，
1: 就是
2: 他一个个人的这种档案馆，
0: 对，
1: 就是他的一切的资料你们会也同时保存，
3: 对，
1: 还是说他的就除了信里边的内容，要填什么表什么之类登记什么的，姓名啊、性别呀、什么出生年月呀、籍贯什么这类的，要在你们这登记吗？
0: 对，基本的信息都会有一个这个登记，然后比如说一些不能亲自过来的，就远程的一些朋友，他想写信的话，也是可以通过远程的方式来注册。
1: 最起码什么通讯地址啊什么之类的，
0: 地址这个就是不用填，为什么呢？对，因为就是很多
1: 将来这信怎么还给他呢？
0: 就很，因为我们这个是做慢递嘛，其实我们认为慢递就是不需要填地址，就当下不需要填地址，因为很多人他是很多年以后才寄，他写信的时候他也会担心他的这个将来的地址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会变，然后填了以后中途他可能也会想要更改，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觉得就不用
1: 就先不写地通讯的这个地址先空着是吗？
0: 对，但是他们的这个比如说联系方式像 email QQ 微信然后电话这些我们都会留，然后包括就是我们每接待一个顾客的时候跟他聊完天写完信，然后我们会互相加上这个微信成为朋友，他中间可能
1: 就是从跟你这儿写完信起，跟你们的联系就算是建立起来了。
0: 对，
3: 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断的，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所有的信息的这些档案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跟他互相一直在关注下去，
1: 就是互相的。
3: 对，这是最重要的。
1: 呀，那你们得交多少朋友啊？
3: 太多了，
2: 人都是朋友。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收有人来写信的？
3: 第一封信是在2009年的1月1号，也就是我们798那个体验空间第一天，然后到现在
1: 2009年
3: 的1月1号，
1: 那到现在应该是
3: 将近6年，
0: 快六年。
3: 我们现在在递送，每天都在递送，比如5年前的、4年前的信，每天都是这样，不断的从后台。
1: 有这个短期的是吧？
3: 也有短期
1: 的，
3: 对，就是因为09年或者10年他们写一封4年的信，那今年就到期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往上给他投递。
1: 日期一定要是未来的，收信日期一定要
3: 是
1: 未来的，
3: 是吧？
1: 那你们用什么方式投递给他呢？是快递呀、啊，还是你们
3: 投递这块现在已经越来越丰富？
1: 邮局呀、啊，还是通过你们亲自的去？
3: 一般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有很多朋友他是到我们这反而是自取，
1: 自己来取
3: 啊、这个现在越来越多，就是他们并不是在于一定要递给他，另外一个也会有快递这种方式，同时。应该说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说可能未来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新的创新的模式，会更精准的方式来投递，都有，
1: 我觉得会出现这样很有意思的情况。喂喂喂，某某快递吗？我是什么什么慢递啊，我这有一封信你帮我送给谁谁谁有这种情况吗？
3: 有
1: 对对对，方式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回到这个当初
3: 对
1: 写信的这个人手里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1: 也可以通过邮局吧。
3: 可以，没问题。对，
1: 看个人要有人个人会提一个
3: 有需求
1: 要求吗？
3: 对，有
1: 我就要求你用 EMS 快递递给我。
3: 有这种需求。对，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趋势上，其实越来越多的朋友是
1: 更多的是
3: 他是重要的是过程，不是那个结果啊。我们在给他的时候，那种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对，
1: 就是。大多数人会来取这个信，
0: 对，有很多就是时间到了，他亲自过来。
2: 环境的魅力，
3: 对，
1: 就借这机会再跟你们见见面呀，
3: 对对对，
1: 聊聊天啊什么的。
2: 因为我们那边的环境，写信的环境非常好，很安静，
1: 哦、
2: 就是他会体验就是慢递的这种服务和文化。
3: 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现在他们是在自己喜欢的环境去写，就是重要的其实是他的心态心情他需要释放的时候，这个时候无论他在一个咖啡馆还是在自己家里台灯下，其实。地点也并不重要。
1: 其实写信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种慢节奏生活当中发生的，是吧？
3: 对，
1: 之所以现在人都不爱写信了，就是因为我们生活节奏太快了。
2: 觉得技术发展太快。
1: 对，而且我写这一封信的时间太长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字斟句酌，再去改错别字，再去一个字一个字写，然后再把它装到信封里，贴上邮票，然后再送到那个信筒去去邮递，再等待对方的回信。就是这个过程，现在人好像大多数人都忍受不了了。
3: 是，所以现在应该说，我们所理解的书信，过去的书信。应该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今天的书信其实是一种心情的释放，所以它应该说不重要的是在于频繁的书写，更重要的其实在它重要的那种时刻它的释放的一个过程。
1: 其实过去的书信它也有一种情绪的释放在里边，当你给朋友写了一封信把它投递出去以后，那你盼望的是什么呢？
3: 回
2: 信，
1: 对方的回信。
3: 对
0: 对，
2: 但当时可能就仅仅限于这个信息的传达到那就 OK 了，
1: 就当时没有这么急啊，也没有这样的方式，那没办法，只能是写信。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1992年1988几年啊，1988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那种叫做这个书信往来的那种笔友的那种。
0: 哦，对对对，我也笔友。
1: 对，我认识了一个广西的一个同学，差不多同龄人吧。但他已经不是学生，他已经进入社会去工作了。然后我们互相通信。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从小生长在北京嘛，没有想到离着那么远的距离，广西啊，从来没去过，也不知道南方那是什么样子，那儿居然能有一个人来有书信的往来，
2: 异性吗？
1: 差不多吧，这个
2: 差不多
1: 居多啊。对，所以呢，就是说他那种你发出去以后那种期待，或者你盼着他来信的那种，就是源源不断的在给你这个有一种拿咱北京话说叫盼头，有个盼头，有个念头，
2: 就像在等待一个惊喜。
1: 哎，
3: 对对。
1: 所以说，有可能就是说自己给自己写了这封未来的信之后。说不定自己也会有那么一个盼头，我总得盼着到那天我收到这封信吧。
3: 真的是个盼头。对
1: 对，所以这个里边哎挺有意思啊。这个当然总算是我觉得说了这么半天，差不多是把这个慢递的这个概念和他的这个要做的是什么说的应该算是清楚了。这样这个而且你们现在是不是从你想这个这么长时间了，你有没有统计过收到了大约多少信了？有
3: 这个
0: 我们这边就是已经有成千上万封，就是已经收到的，还有正在递出的信，
1: 就是一个最不断从几一般最短的。

0: 大家可能就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嗯，
2: 写给2023年5月26日收信人未知的爱人，写信人雨池，写于2013年5月26日。This right， 亲爱的你好，我在动笔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和我也许素未谋面，也许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一条街道擦肩而过，也许已经互相知道了彼此是谁。而我相信，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定会回想起我们从相识、相知，到坠入爱河，再到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一路而来的每一个幸福甜蜜的瞬间。而我此时也在想象着你现在经历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哈哈！但我希望这封信的到来会给你无尽的幸福。在动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模样，只能在脑海中想象着你的模样。或许你有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一头飘逸的秀发，浑身散发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气质，或如西施一般婉约，亦或如貂蝉一般秀美。你的笑容一定很美，你的手也一定很美，而你也一定是一个阳光开朗爱笑的女孩，有三五个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的好姐妹，并且有愿意对你倾诉心事的闺蜜。同时你一定是一个上进健康的女孩，有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有着自己爱做的事情，有着无数的正能量。这就是那时的我脑海中幻想的你的模样，直到永远。
0: 那么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小将张兴祖要见自己的父亲，结果告诉他押粮运草去了，已经三天还没回来，实际上还在牢里捐着呢。这一看

见不到父亲，张兴祖就起疑了。莫非师爷说的是真的？我完全被骗了。心想我见张兴祖就说了，那我在城外等我父亲，找个客栈投宿啊，我不进城。可是这时突然有西屋兵飞奔来报告，说张天佐押兵回来了。张兴祖一听立刻高兴了，看来我父亲真在这儿呢。抬头观瞧，远处只见一杆大旗，写着斗大的张字，然后啊，呵，粮草运押的官兵浩浩荡荡，父亲骑着马，那是顶盔冠甲的呀，呵，张兴祖一看，真是我父亲。实际怎么回事啊？实际呀，这是现从大牢里捞出来的，给穿上这一套上阵的服装，就说太师托托要见他，他不是被捕了吗？要谈条件，让他去。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捐在牢里这么多天，脑袋都是晕的。不仅如此，还在他胳膊上拴了根绳子，离老远看上去就跟真的差不多呀。有人报告给西吴王，西吴王按照徐达的安排吩咐了一声，哼，张天佐押粮运草，误期三天，焉能容得，把他给我绑下去砍了。这边刚说完，那边厢花云攥着绳子头早就准备好了，听到西吴王一声口谕，还没等张天佐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就把他给拽下来了，捆了个结结实实啊。张天佐出来放放风，又回去了，这还不如在监狱呢，监狱放风也没这么短的时间。这边像张兴祖不知道内情啊，一看张天佐又被绑了，还真以为他爹爹犯了军法呢，吓得他滚鞍下马，扑通一声就给徐达跪下了。哎呀，大师伯救命啊，大师伯救命啊，无论如何，师伯您也得在西吴贤王面前给我爹爹讲个人情啊，要不然我爹爹就完了。这功夫徐达可就沉住气了，兴祖啊，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爹爹在未投降的时候已经破口大骂西吴王，骂得西吴王抬不起头来呀，啊，什么损词儿都有啊，什么蔫王八、臭大粪、一头猪，各种词都骂出来了。我看在师兄弟的份上，只好跑前跑后给他讲人情。后来人家朱贤王不但不计前仇，反而封他为泗水侯。你爹爹深受感动，向西吴王自讨将令去押粮运草，谁料想他首次执令就误期三天，犯了禁律第十六条。这西吴王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呐，这个情是不好讲的。这边张兴祖急得直搓手啊，大师伯，既然您不能讲情，就请您转告王家千岁，我想替我爹爹赎罪，不行吗？这徐达说道，你拿什么赎罪呢？小将说，我愿到两军阵前去太师托托的项上人头给我爹赎罪，您看怎么样？徐达说道，你能行吗？实际上徐达心里乐开了花的，哎呀，心想你准行啊，你快去吧，但脸上不能显露出来。